0: 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

0: 情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由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的节目，我是齐泽。
1: 早上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各位周末快乐。与此同时，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互动，20399662030997。与此同时，手机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发送弹幕啊，互动起来。
0: 对，
1: 这个周末时光如何度过呢？那如果说你有想说的话，分享到的心情、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来及时交流互动了。
0: 对，周末好时光，有想点播的歌曲吗？有朋友说没有会员啊，我想听完整版歌，
1: 我们有
0: 听30秒，
1: 是
0: 但是我有会员，我们有会员啊，我们在节目里给你播放完整版本啊，
1: 珍惜哈，倒计时的会员日是不是？
0: 哎，对，
1: 快到期了，所以大家呢有这个想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想要通过一种我们在广播当中或者在手机当中啊这种点播方式的话，也可以发送，比如说想送出一些美丽的祝福。给一些自己爱的人都可以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嘛，我们在这个车上的时候，我觉得很享受的就是那个电台主播播出来的歌曲。
0: 对，是的，
1: 没有过，就是
0: 确实是啊，就是我们手机里啊，这个播放软件当中或者这个车载的音箱里面会有很多下载的歌曲啊。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样播放是没有灵魂的，
1: 然后得有一个人跟你说一个什么过度的话，然后有一点点带入的情感。
0: 哎，是的，哎，最害怕的就是你突然间在某一个时刻读懂某一首歌了，然后正好电台主播又分享了。
1: 哎，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深夜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我确实有啊。
1: 你我没有。
0: 对，当年我记得还是在这个大学阶段，晚上的时候就是经常也听广播节目啊，特别是千里共良宵那档节目。一段很感性的文字的分享，然后配上一首适时响起的哪怕是轻音乐啊，然后你都会觉得正好说到心里去了。
1: 对，尤其是那个夜深人静就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哈。
0: 对，它是午夜节目啊，12点以后的，睡不着的时候听一听，完全是一种不一样的状态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记得手机搜索啊，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听见临汾，现在我们是既能听得见又能看得见，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黄河说又见临汾，再见临汾啊，小孙同学大临汾，是的，欢迎大家啊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我们现在开启的是从这周末开始，我们开启的是周末的那个欢乐时光，
0: 对，
1: 而且呢是直播的欢乐时光，
0: 对，轻松愉悦的周末的欢乐时光。
1: 对，昨天看过我们直播朋友会发现，上午有主播陪伴，下午也有，对吧？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继续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临汾广播的内容了。
0: 是的，没错，赶快参与到我们互动里啊！今天这个标题也很轻松啊，周末好时光，分享你的好心情吗？大家在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也可以在这个节目里分享一波啊。比如说去聚餐，比如说去露营，
1: 是的，去哪儿吃个好吃的呢？
0: 对，没错，就推荐一下啊，这两天特别适合露营啊。
1: 但昨天不太适合吧？
0: 昨天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刮风了，
1: 是，
0: 上午其实还可以啊。大家有哪些露营地的分享推荐，也可以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主播们和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一波啊。
1: 对，而且呢马上进入暑期了，是不是大部分的家长会关注到下周开始陆续小学生们就要开始考试了，对不对？然后呢就要结束这一学期的全部学习内容，进入到暑期阶段了，家长们会如何安排孩子们的出行计划，有没有一些头疼犯难的事，比如说不知道去哪玩，有几天的这个时间，我俩会尽自己所能来分享一些自己以往的比如说去过的景区啊，然后呢一些出行旅行的经历啊，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与此同时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昨天真的是有点太多变了，
0: 对
1: 吧？对，就让人
0: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的即视感，突然间一阵妖风就来了，就把我们刮的眼神迷离，特别是加上那个就悬铃木那个毛毛哈，昨天我一下午都浑身刺挠啊。
1: 但是呢在大风过后你又收获了一份好的心情和好的这个景象，是不是夜空的景象？
0: 对，没错。我们一抬头看到这个晚霞，就是一瞬间被带入到这个夏夜晚风晚霞好友加上冰啤酒的环境情境当中去了啊。
1: 所以我觉得咱俩今天周末心情比较愉快，是因为昨天晚上在一起
0: 哎，
1: 得说完吃饭，
0: 对对对对，没错。
1: 有点儿。
0: 对，你看我们坐在一起啊，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聊了一遍，哎，觉得很愉悦的感觉啊。哪怕是外面有刮风，妖风阵阵，但是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周末的体验啊。
1: 对，来了解一下吧，这个周日今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因为其实在周五左右凌晨天气象就预告了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它可能会有阵雨啊，有雷阵雨，局部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一些天气。像平川地区的温度是比较高的，那进入汛期以后呢，天气会复杂多变。昨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一会儿可能滴两滴，你会觉得哎，是不是要下了啊？一会儿又没有了，一会儿又刮起了风。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今天白天呢，全市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5度，就是温度很高，但是可能啊、也会刮风啊、下雨啊等等。
0: 这天是说变就变啊。哎，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我
1: get 到了，
0: 就特别适配于这样的一个天气。
1: 我来
0: 帮你，特别适配于夏天啊。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4度，你看最高温度是在35度左右徘徊啊。温度比较高一些，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注意补充水分和新鲜果蔬，少吃生冷的食物啊。
1: 对，然后呢再关注到呢，在下周应该是周二天气是吧？你刚刚是说过周一的吧？
0: 对，
1: 周二的天气，全市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5度。哎，所以就是未来这三天，哎，天气会比较多变啊。大家了解一下出行的计划和安排，是不是需要一些调整呢？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0: 是的，没错。那这两天也是这个大家填报志愿的一个高峰时段哈，就是大家咨询啊、报名啊，一定要擦亮双眼。切勿相信有一些哎，我帮你填报志愿怎么怎么样，这些承诺大家一定要这个保持理性啊。
1: 对，好的。那刚刚齐泽说到了就是那个蓝天白云是吧，我就想起了这首歌，是这一首吗？
0: 对，没错。哎，
1: 我们来听一听吧。
0: 你们我没看见这个歌名哈。
1: 想做旷野里的风。
0: 哎，这是那一首歌，我说的是另外一首。刚刚唱的是另外一首啊。这首歌也不错啊。哎，
1: 不是这一首是吧？
0: 对。怎么说呢，就是一首歌曲能让我们带入到这样一个情境里面去啊。那首歌叫答案，名字叫答案。
1: 那我就要听这首，我就任性。
0: 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

0: 一首好听歌曲，想做旷野里的风，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习惯了两点一线的生活，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换一条不常走的路线，你会发现这个城市不一样的美好的。
1: 哇，一早我就感觉我就是受益匪浅啊，听到了好多诗词啊，
0: 对，那必须啊，
1: 这个心灵方面的啊，
0: 对，要升华一下嘛，对不对？生活很普通很平淡，但是在生活当中找到发现并找到诗意的这种表达，我觉得也是很浪漫的啊。
1: 哎，真的啊，太懂生活了。所以大家呢，在周末其实也可以放松的同时，给自己一些比如说小小的安排啊，哎，让自己更充实一些。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
0: 对，黄河说又见临汾，再见临汾。小孙同学说大临汾，我们叫听见临汾。
1: 大家都是在搞接龙一样哈。嗯，然后呢，这个陶陶他说那个毛毛的树是什么树？哎，大家就很难受，是不是哈？就是一刮风什么的。我们刚刚也是去了解到官方的，哎，他应该是叫什么学名吧？
0: 对，学名本名叫悬铃木。嗯，然后后来大家都叫它法国梧桐啊，法桐树。我们市区这个树种还是怎么说，分布还是比较多的。你像解放路啊，
1: 嗯，
0: 这个各个街道当中啊，
1: 就像我们这个工作单位里啊，
0: 对，还有临钢啊，这边也都有这个林荫大道。这个怎么说，这个树木的长得比较高大一些，叶子比较宽大一些，乘景的效果会好一些，乘凉的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啊，美中不足就是有这个小球球啊，小毛毛飞下来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就不让人很舒服，对吗？
0: 对，
1: 哎，大家可以知道了这个悬铃木，各位哈。
0: 嗯，
1: 哎，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会像我们两个一样要这个值班吗？加班吗？是不是？还是说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说一说。
0: 对，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我们临汾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那通过两套广播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互动，20396962039997，
0: 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哈。看到这个康安宠物医院官方号发来点赞的这个表情收到了，也是一位老朋友哈。
1: 嗯，
0: 十一说临汾能通地铁吗？我们期待一下，经过这个后几十年的发展，我觉得应该这个差不多应该会
1: 问题不大。
0: 哎，对对对，再等那么几十年啊，
1: 等一等齐泽。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梦想还是要有的嘛，对不对？
1: 对，哎，就是城市的发展变化，可能它要跟随着一些社会的发展变化来
0: 适时的调整，
1: 同步进行。嗯，就比如说，是不是满足现在的需求啦？是不是人口啊，或者是交通啊等等，是吧？你像你看我们各个立交桥，它就是因为要通东西，是不是南北？然后呢来搭建的。
0: 对，自从这个高架快速中环这个通车以后啊，我们去东城也方便了，
1: 去南北方向，
0: 高铁城也，高铁站也方便了，
1: 飞机场也方便了，
0: 对对，南北城都方便了啊。就以前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开车最多十分钟就能从中心城区到了东城了。
1: 对，因为它这个非常顺畅啊，快速路哈，快速路真的非常棒。
0: 嗯，
1: 就是交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那其实呢，在我们的出行方面，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再加上你可以发现，不仅是这个家家有车，基本上可能一家里面会有
0: 两三辆车
1: 了，哎，对吧？所以大家的主要交通方式，都需要去参与交通过程当中去了解。而且现在每家都有多种的交通方式。
0: 哎，对，是的。说到这个车哈，我想这个互动一个话题。
1: 哦，
0: 你人生当中第一辆车是什么车？还记得吗？
1: 哦，
0: 哎，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是人生当中你现在有这个电车哈，啊？
1: 嗯，
0: 如果再让你选一遍的话，你人生当中第一辆车是选电车还是选油车？哎，大家可以，如果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哎，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人生当中买第一辆车是买这个电车还是油车？哎，那天就是我嫂子说哈，哎，我这个电车充20块钱电可以跑好几天啊，我真的吗？这么神奇的吗？
1: 对啊，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好省钱啊。
1: 是，我觉得对于齐泽来说，以后未来买第一辆车肯定也会选择电车的。
0: 哎，就是，
1: 就是你比如说
0: 方便快捷，
1: 对，你回家到这个它的公里数能够满足你之后，你可能电啊，就比如说充电方便的情况下，你肯定就会节省很大的一部分的费用。
0: 哎，是的，哎，你看这个十一就说了，依然还是油车。
1: 说说理由呗。
0: 哎，弟也说是油车，说说理由哈。
1: 对，
0: 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现在这个电车大家选择也很多，各个品牌的，各种配置的，里面有大屏的，有这个支架T系统的，
1: 对，
0: 哎，都可以来分享。我有一个朋友哈，又 Q 朋友了，哎，才换了辆这个支架，哎，跟我炫耀啊，哎，我们这个车自动停车，哎，我媳妇儿不会侧方位停车，这个车自己就停进去了。 哎，我说现在都这么科技这么发达了吗？
1: 它就跟一辆玩具车一样，你只要会玩遥控器，你就能掌控你的车。
0: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啊！
1: 从小玩具变成了大玩具的感觉哈。
0: 嗯，是的。哎，
1: 那给我们一个答案吧。接下来我们就播放这一首来自杨坤郭采洁的《答案》。

0: 来自杨坤演唱的这首答案，就和现在这个天气情况很搭配啊，突然间前一秒还晴天，后一秒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哎，这一阵雨一阵风就来了。
1: 其实就是我在上班路上，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工作单位下面就非常明显是昨天晚上有大风的痕迹。
0: 哎，是的，
1: 是吗？那个树上的枝枝叉叉呀，就你刚刚说这个悬铃木上面那个小
0: 毛毛、啊、
1: 小球球都已经被粉碎的感觉。
0: 哎，是的，昨天这场大风让我刺挠了一下午啊，回家之后也很刺挠，洗完了这个澡了也很刺挠啊，就是你身上没有了，你心里刺挠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这悬铃木，就是我们在一些路段当中也会有这样的这个遭遇哈，突然间飘下来一个毛毛，飘到眼睛里去了，哎，就很崩溃的感觉啊。
1: 哎，但是因为这个树木它其实就是非常难长成，它需要多少年，十几年二十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去及时处理它还不能够那么当下就做决定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像春天这个杨树杨絮柳絮一样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我们刚刚发出了一个小互动哈，你如果说让你再次选择你的第一辆车，你会选择油车还是电车呢？来告诉我们理由。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一说，现在有一辆油车一辆电车，出远门油车，平时上班电车。
0: 嗯，
1: 所以你看它就是各有各的好处。
0: 对，你通勤上班的话在市区里开，有不走远路，电车绝对够用了，而且省钱啊。
1: 哎，
0: 你想去318自驾一圈，你想去青甘大环线，
1: 嗯，
0: 你驾开电车肯定是路上会有一些困扰啊。
1: 对，哎，然后呢刘家拉面说又改组合了。是的，你看大家期盼已久的，我跟浩东天天在下午的时间段坐在乐享临汾节目组的时候就一直倒计时跟大家说，哎，我们这个要什么分割了哈，哎，然后要这个散伙了，
0: 这个财产还分割了吗？有没有什么财产多出来的可以给我一份啊？
1: 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财产。哎，十一说

0: 然后公共充电不收费，
1: 哎，
0: 就是
1: 薅羊毛了啊！
0: 哎，这个可以说吗？这个有没有什么你们公司的什么哎，在看着在听着呀？
1: 对 对，截图截图保存啊，截图保存。
0: 哎，对，所以其实你看，就朋友推荐的话，我就是也是这样。如果说你就是在市区，比如接送个孩子，就上下个班，可能这个纯电车，
1: 对，
0: 是吧？就足够了，而且也不用买太大或者太贵的。
1: 对，这个、过桥鱼头啊，这两年就特别火。哎，通勤上班代步工具啊。
0: 对，然后如果说你比较远。你像齐泽他是运城吗，是不是？然后你要回个家，你可能就需要买一个大功率数的，稍微贵一些的，或者说你可以买那个油电混合的。
1: 对，是的，
0: 是吧？然后这样就可以更方便一些。所以你看现在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是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性。
1: 对，
0: 对吧，
1: 选择会更多一些，生活会更便捷一些啊。这个我们的需求会更多一些。你像车上以前就一个能坐能从 A 到 B 的这个它的实用功能，
0: 然后就是有个空调，是吧？大家就说车上有空调就是为了这个冬暖夏凉。
1: 对，然后再往后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支架体系，
0: 有屏幕，然后
1: 支架
0: 你可以看一些东西了。然后呢，后来你就可以语音去操控了。
1: 对，
0: 再后来你就是
1: 有了冰箱，哎，可以喝个冰饮料了。
0: 对，然后你去一些城市，你像深圳什么，他们都会有这种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就是慢慢就越来发展变化中。
1: 有没有发现曹主播，我们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无人这个驾驶的快递车。
0: 哎，有
1: 刷到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反正我们身边就没有见到过啊。
0: 是，有去一些城市，你会发现就是在他们城市当中就跟你并排行驶，有一些那个绿色的新能源型的车辆，还是比较小型的，它就是自己在动。
1: 哎，是的，就是在咱们这座城市我经常会刷到啊。所以身边还没有见过，大家有没有见过，在你身边有没有见过这个智能的无人的快递车啊。
0: 实际说我们临汾公交也是很好的，超级赞。是的，我们临汾公交也是我们临汾
1: 城市公交，
0: 我们临汾城市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对吧？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是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喽，各位。
1: 对，不要走开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一路相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周末快乐啊。
1: 我一直在等你，
0: 对，
1: 你肯定也在想这该说是什么
0: 什么节目，
1: 对吧？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比较随意一下，哎，严肃当中透露着随意，随意当中又透露着严肃啊。周末快乐啊！
1: 哎，是的，那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可以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既能听得见，又能看得见。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就不会迷路。哎，我说的
0: 是
1: 这个套，是这套词儿吧？
0: 哎，是这套词儿啊。对，今天是我和曹静主播两个人主播哈，就是我们是一个大组，我江山主播还有曹静主播，我们三人现在是一个大组了，名字叫交通组啊，
1: 名字叫交，
0: 对，
1: 我们叫开心方向盘组，
0: 对对对对，好家伙，说咋了，闹脾气了，谁闹脾气，江主播闹脾气了吗？
1: 你在说谁闹脾气了？
0: 对，他没来啊，今天
1: 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吗？还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呢？
0: 对，我昨天把我们这个小组的名字改成了快乐怡群。这个怡是怡义的怡啊，快乐怡群，
1: 阿姨的怡哈。
0: 对，然后这好家伙说，因为啥并没有啊，我们是一个大组啊，就节目当中就是可能每天会有
1: 不同的，下周你们就看不到齐主播了，
0: 搭配和组合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都还在，都还在你大家的身边，可能会负责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说这个视频剪辑啊，这个策划呀，这些工作啊，
1: 可能就是你们在看到这个视频当中的两位主播的同时，有另外第三个人在他们对面，你们看不到。
0: 哎，是的，
1: 就是这种感觉。
0: 也非常欢迎各位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1: 对对对，那与此同时呢，就是也做这些预告是吧？因为我们这是应该是改版之后的第二期。
0: 是。
1: 然后而且今天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周末是要占用别人的节目。
0: 对，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12点半，四个小时啊。
1: 然后来宣传自己的节目。
0: 哎，不错不错。哎，给我们转一波数据啊，就以后大家10点半
1: 再看，
0: 12点半
1: 再看
0: 关注我们。哎，我们叫这个快乐方向盘，哎，开心方向盘。
1: 好尴尬。
0: 我一直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叫快乐方向盘，江主播老纠正我，我们叫开心方向盘好吗？
1: 对对对，
0: 他现在如果在听节目的话，都是要发私信给我了啊。
1: 对，开心方向盘，我们节目是10点半到12点半，然后呢会有我齐泽江山啊，我们三位主播来同时陪伴大家。
0: 是的，
1: 那可能就是你今天会看到是这样的，明天可能会看到另外两位啊。
0: 对，
1: 与此同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什么内容呢？比如说这个出行方面的信息，交通，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哈，答题环节，
0: 对对对，
1: 还有还有就是分享一些比如说旅行目的地美食是吧，就感觉这是把
0: 跟车有关系的，
1: 把我们乐享临汾搬到了这个开心方向盘，
0: 是，就是跟车有关系的，没有那么多限制的，车载音乐呀，车里的装饰啊，保养啊，
1: 对，跟车有关系的，
0: 一些交通的知识呀，对，都可以啊，比如说这个自驾旅行啊，还有这个露营打卡地啊，
1: 对，
0: 再或者说你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想推荐什么样的美食啊，
1: 是的，
0: 适合中午这个时间段去吃，哎，时间又很短，又可以饱腹，又可以觉得哎可以享受美味，都可以在节目里分享，我们这个节目没有那么多限制啊。
1: 就是想说一些哈，都可以说一些。Solar 是叫这个名不？
0: 对 ，Solar 对。
1: 嗯，
0: 漂亮呢？你猜它在哪儿啊？哎，我艾特一下漂亮啊，漂亮应该还没起床吧？这会儿。
1: 对，漂亮因为起不了床，所以说你俩先上节目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俩就被这样什么？
0: 对，漂亮起来天塌了啊。怎么回事？我就一天没有出现，被他俩说的好像这个消极怠工一样啊。就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大的组别了，可能之后这个搭档啊就会有一些小的调整，但是我们三个都在哈。
1: 没错。那与此同时，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在周末版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分享一些我们的快乐的事儿。你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快乐心情。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一些，比如说周末你会去哪里吃喝玩乐，对吧？
0: 对对对。
1: 来关注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和内容。
0: 再比如说周末哪人太多，就不推荐去了，我们也可以反向推荐一波啊。哪儿不好停车，我们就避免大家去了之后再堵在那儿啊，影响我们的好心情。
1: 对，
0: 好家伙说第一次来都感觉挺伤感，谁伤感啊？我们这哈哈大笑怎么还伤感？怎么来了一波伤感的感觉呢？
1: 这个要伤感的话，我们就得找一些什么 那伤感的音电乐，然后配上一些伤感的文字，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然后就这样的音效了。
0: 对，老猫说飞仔你咋回事，竟然抛弃了大漂亮。并不是啊，我们是一个刚刚解释完一遍又来又要说一遍，我们是一个大组别啊，是有一个小的调整的，之后我们会有不同的组合来这个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
1: 嗯，对，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然后呢分享直播间给更多朋友。刚我们要说到的什么信息来着，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件大事，
0: 志愿填报。
1: 哎，
0: 加油考生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了，山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段将在6月27号到28号，就是昨天和今天，昨天如果还没有填完的话，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再去看一看，再看
1: 检查一下，
0: 反复检查几遍啊。
1: 那这个时间呢是从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的下午的18点，本这个时段填报的是艺术本科的提前批、普通本科的提前批、 ABC 段的志愿，就是提前批的这个志愿要填报了。
0: 来关注一下、艺术本科提前批院校这个专业志愿填报的条件，按照艺术本科提前批有关院校的要求，所有的艺术本科提前批这个院校校考合格的考生如果有意愿都可以报考相关的院校，一定是你可关注啊，是校考的，这两年校考很少了已经，大院会有校考。哎，就如果你省统考的话，这个段是不能报的啊。再来关注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的高校综合评价，军队院校的军事类专业部分特殊类型的招生院校志愿填报的条件是，凡达到我省划定的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组是538分，物理组524分，并符合相关报考条件的考生都可以来进行报考了。
1: 除了高校综合评价、军队院校的军事类专业之外的其他的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的院校、普通本科提前批 B 段的招生院校、普通本科提前批 C 段的招生院校志愿填报条件是，凡达到我省划定的普通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组409分，物理组401分，并符合相关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以填报。
0: 对，再来继续关注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公费农科生招生院校填报的条件，凡达到我省划定的普通本科这个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组409分，物理组401分，并且符合相关报考条件的考生都可以来填报。网上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考生必须在7月4号前如实填写资格审查表，并且经过相关部门审核之后交到报名所在县市区的招生办，逾期是不受理的。来关注啊，7月4号之前没有进行资格认定或者资格审查不合格的考生是不能参加这个免费医学定向生的招生录取的，要关注这个时间节点了。
1: 好的。还有就是报考空军、海军、民航飞行员的考生，以院校面试、体检以及政审合格的确认名单投档录取考生，不再填报相应的院校投报志愿。那报考高校强基计划的考生，经过高校考核并确定预录取后，报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审核办理录取手续。强基计划在所有批次前提前录取，已经被强基计划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高考志愿的投档录取工作，未被录取的考生将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
0: 对，就是考生登录网上填报志愿系统的方式是这样的啊，通过山西招生考试网主页上的考生登录菜单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或者通过这个相关的链接登录，一定要看清楚了啊。大家在填报的时候一定要甄别一下，要看到是官方的网站啊。
1: 对，是的，大家一定要了解，了解到一些相关的志愿填报的信息和内容啊，这因为这是跟我们这个考生有关系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为大家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快乐的心情，分享你的好心情和周末好时光。
0: 对，
1: 如果与此同时想看见我们直播间，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来收看。
0: 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这个开心快乐的周末畅聊当中啊。聊音乐，聊人生，聊诗词歌赋，聊我们的远大理想啊。
1: 来听一些好听的歌吧。
0: 对，来听李宇春的这首周末愉快。

0: 来自林依晨演唱的《周末愉快》，看到评论区哈，有疑问的，哎，有这个觉得这是歌吗？这不是歌，这是什么呀？林依晨的歌曲啊，叫《周末愉快》。这位歌手就是他怎么说啊？有一些之前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后来又有了全新的流行的尝试，有了更加多元的元素的加入，他的歌曲啊，觉得听过之后有一种潮流啊流行的状态了，是吧？
1: 对，那他是会跟着这个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是吧？就是当下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他就会适时的做出一些改变。
0: 对，就是之前追的这个。快乐女生，哎不对，超级年纪大了就是脑子不太好啊，记不太清楚，超级女生快乐男生啊，哎就是活跃在我们眼前的，活跃在我们身边的，好像就是他还有周笔畅还有何洁这么几位了，其他那几位好像都已经哎逐渐的
1: 淡
0: 出了娱乐圈
1: 了。黄雅莉我记得有一个是吧，
0: 对，
1: 我因为我比较喜欢他那种歌曲好像就是那种很森林系的感觉，
0: 对对对，很森系女孩，
1: 喜欢那首蝴蝶泉边，
0: 是的，
1: 是吧？
0: 青春年华说你俩坐那儿干嘛呢，哎我们在陪伴各位这个度过愉快的周末啊，有时候是有歌曲的分享的，大家可以听听歌，然后看我们直播间，可能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个视频播出当中来啊。
1: 你俩坐那儿干啥？他是不是觉得咱俩刚才没说话的时候哈哈大笑了两声？
0: 哎，对，我们
1: 我们就是在笑。哎，这个不是歌吗？我俩同时发出疑问。哎，我们觉得
0: 是的，
1: 他是那个说，是吧？是。
0: 对，说唱的感觉，
1: 是在说话，说话。
0: 可能我们也在驱使某个人啊，是吧？大家猜一猜我们在干嘛呀？
1: 哎，与此同时，如果说在周末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想收获一份快乐心情，或者说想送出一些好听的歌曲，比如说，会给我们两位推荐呀、或者送给自己爱的人，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说我最近听的哪个歌非常符合我此时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这个心境？你就可以把名字打出来，
0: 对，
1: 哎，我们来找一找。这个齐泽今天非常不吝啬的哈，然后说把自己的会员奉献给大家。
0: 对，是的啊，我这个会员就是怎么说，大家没有会员只能听30秒啊，到这个副歌高潮部分就停了。哎，我们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心愿，
1: 而且
0: 歌曲的完整版本啊。
1: 以前我们的这个时长不太够，大家每每我知道那个江漂亮和齐泽主播上音乐节目的时候，往往都会说，哎呀，今天这个时间不太够，下一次是不是？我们今天时间完全够哈，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是4个小时，所以这个4个小时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些小小的要求，对吧？
0: 是啊，青春年华知道我们这个坐在这干嘛了吧？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是我们临汾广播的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哈，我们会有这个最新的形式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内容，
1: 看得见
0: 直播的形式，
1: 听得见。
0: 对对对，玉美科技说开车总听啊，今天总算见到会动的了，
1: 欢迎你哦。
0: 你没看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动吗？哎，这话说的有歧义啊！我们是机器人坐那儿不会动吗？
1: 不是，那个说话也是在动的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更夸张啊，可能这个表情啊、眼神啊，甚至这个……
1: 只是他看不到我们实时的动态的动作、表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看动画片一样啊。
1: 那你就一定要左上角点关注了，这下你每天都能看到会动的。
0: 对，是的，我就点关注。我们这个开播直播间是会有这红圈闪烁，会有提醒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好家伙，说这个风的季节。哎，这是一首老歌吧？
0: 这首歌好老了，
1: 就是可能你刚才说自己老了，然后我就想起你给我们这个群起的姨群哈，然后我就说那不应该起这样的名字，
0: 哎，
1: 我们俩会改一下爷群，
0: 哎，姨群，快乐姨群，姨是姨的姨啊。
1: 然后这首歌比你说的那个老还要老一些 ，old 是吧？
0: 对，风的季节，很多70后、80后心中的经典歌曲啊，也是当年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你听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在听故事的感觉一样，
1: 哇，
0: 歌词写得很好，旋律也很好啊，
1: 是有一定的故事在里面的吧？
0: 对，来听徐小凤的这首《风的季节》。

0: 迷人的歌声来自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大家都是几零后啊。目前在直播间停留的朋友们可以回应一波哈，你是70、80、90还是00后啊？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作为这个90后的我来说，就特别喜欢这些老歌，像《风的季节》啊，这个《数字人生》啊，《漫步人生路》啊，《又见炊烟》啊等等，这些歌曲听上去就像是脑海当中有一幅画面展开一样，不像现在有些歌曲啊，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哎，就是很直白。哎，我每次都要 QQ 这首歌曲啊，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歌词来啊？
1: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歌曲嘛，它的包容度很大。你看，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这个歌曲播放软件，它会现在就会以前会封什么古典是吧？流行、民谣、城市、乡村，现在你再去点，它会根据你不同的场景选择不同。比如说你是开车、旅行、走路、跑步，还是说睡觉是吧？
0: 对，
1: 或者是那个喝咖啡。
0: 对，没有这个严格意义上的这个金曲分享或者八零九零歌曲，都已经杂糅在一起了哈。
1: 对，
0: 这个黄河说来点才艺，唱歌跳舞，我敢跳，你敢唱吗？不是，我敢跳，你敢看吗？你敢不敢看啊？
1: 可以，应该是，
0: 哈哈哈哈。对，辣眼睛啊，像马戏团里那个狗熊的这个什么动作啊，是吧？这个体型有点太庞大了，
1: 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
0: 对，
1: 温柔善良一些好不好？
0: 对，思念无声说上午好啊，上午好。哎，周末的上午你在干什么呀？
1: 你突然吆喝的这一下，我感觉就是在那个现场户外搞活动。
0: 各位上午好，
1: 欢迎大家啊！这种感觉。
0: 对，思念无声说，唯一没有辜负80、90的就是音乐。哎，没错。我们80后、90后吃的都是细糠啊。不像现在的歌曲啊，我们跳楼机啊。
1: 他可能就是出场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多一些，然后但是可能不太耐人寻味，是吧？
0: 对，像我们之前的歌手，像王力宏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呀、孙燕姿啊、梁静茹啊、莫文蔚啊。这些都是我们当年那个陈奕迅啊、
1: 梁咏琪啊、
0: 留下了很多很多优秀作品啊。
1: 然后你看现在还是这些人在开演唱会。
0: 哎，是的。
1: 是吧？
0: 对。大家有没有今年的演唱会之旅啊？在我们省城太原就有很多，目前陆陆续续有很多演唱会的加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关注哪位歌手的演唱会，可以给自己这样一次演唱会之旅的安排啊。
1: 哎，你有过吗？
0: 我没有。
1: 那我也没有。
0: 哎，很遗憾啊。
1: 我们得安排一个三人组演唱会之旅。
0: 对，我也想去王力宏啊。
1: 然后
0: 思念无声说现在的歌很少。

0: 主播了，
1: 对，
0: 然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又看不到曹静主播，
1: 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0: 看不到叫江漂亮
1: 主播了，哎，就我们每个人都是随机刷新啊，像 NPC 一样，就随机随机刷新在直播间里面。
0: 我们每天属于那个群里，然后那个出一个什么小纸团哈，
1: 哎，
0: 然后哎谁抽中了有字儿的就来第二天出现。
1: 对，随机刷新一个 NPC 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大家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主打一个松弛，松弛感过周末，松弛感度过这样一个愉快的时光。如果你有想要点播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分享，如果有想要送出的祝福，比如说是要过生日啊，
0: 嗯，
1: 哎，想送给妈妈爸爸一首歌曲啊，都是可以的，我有会员啊。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即将要跳播到半年广告了，与此同时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这首歌来自许嵩的前程似锦，送给那些正在努力过程当中是吧准备填报志愿的各位孩子们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己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今天这个周末时光开启的是从8:30，然后一直会在12:30结束，就是4个小时我俩陪伴各位哈。
0: 对，
1: 希望这个快乐的上午时间段你也能够收获到快乐。
0: 对，是的。思念无声说啊，你喜欢王力宏就点一首王力宏的唯一爱，点然后就播放啊。他还说啊，我都上2小时班了，再有2小时就下班了，哎，我们要到12:30啊。还有说哈哈哈哈，我也有让人羡慕的时候了，哎，很好啊。让人羡慕啊。
1: 对，哎，真的是哈。
0: 但是说句扎心的话，为什么周末你还上班啊？哎，不应该是双休吗？
1: 所以啊，
0: 又扎他了啊。
1: 所以人家会说，你看他，咱羡慕人家嘛，咱也没有双休。
0: 对，是哈。但是要扎你一下，你周末还要值班啊。
1: 好多人可能这会儿真的还没起床呢。
0: 对，真的是啊。
1: 是吧？有的人可能就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广播端听的，就是那个被窝里头。
0: 哎，正在、
1: 有多少朋友就是那个太阳晒屁股了，刚睁开眼睛就是拿起手机的，
0: 打开先刷一会儿啊。
1: 哎，
0: 看看有没有什么热闹的新鲜的事情啊，
1: 有没有看到我们？
0: 对，这位叫 G 的朋友发来了拥抱的表情，收到了，欢迎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话，也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波啊。周末你有怎样的计划安排，或者是想听的一些歌曲，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1: 是的，其实我们刚去分享这个填报志愿时，我俩就回忆一下，总结一句话就说，这个人生可能就是被推着走的，是吧？
0: 哎，
1: 到哪一步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背后的小推手，你可能在当下没有注意到，回过头你去看，好像如果我当时不这么做，可能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0: 哎，这轨迹就变了啊，
1: 对吧？
0: 比如说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家里就不同意啊。我硬着头皮非要学。哎，当时就怕文化课不够，走不了啊。哎，后来的后来就学了另外一个专业。但是考连那个专业都没有考，阴差阳错的就上了我们这个专业。
1: 然后
0: 当年我们这个山西师大是第一年招这个专业的，哎，报了就录上了，哎，就是。就一切的一切，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确实就像是啊，机缘巧合这四个字儿。
1: 对，然后我跟齐泽有点一样，就是我俩可能学的是同一个专业，编导专业，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就差一点成为你的这个师姐。
0: 哎，
1: 因为我当年考的时候，我考了山西师范大学的这个艺术类专业，就是编导的这个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是吧？有这专业。专业课都已经过，收到这个录取单了，但是因为文化课的原因，然后没有成为你的师姐，有点遗憾。
0: 哎，
1: 但其实现在也是你的这个师傅吧，
0: 哎，
1: 也算师傅是吧？
0: 师傅啊，
1: 哎，结果、
0: 哎、你看，师傅说到这儿了，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单位之后啊，当年是实习生的身份，哎，我来这个单位，我们实习生一般都是从音乐节目先做起，
1: 哎，
0: 就曹主播带的我啊，你看就是我的老师啊，哎，曹老师好。
1: 卑微小姐说齐主播咋还沧桑了？
0: 呀，我也发现了，咱俩这在镜头里好像不是一个色号啊。我和江飘老好像没有那么明显，我跟曹主播在一块儿，好像我俩是不是这个亮一度我就黑一度啊？
1: 所以千万不能再点什么其他的美功能啊，
0: 哎、
1: 不然就更明显。
0: 对 对, 对，是的啊，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开了一点点这个
1: 亮度
0: 啊，滤镜啊，美颜都没有开、啊、
1: 哇，纯素颜状态其实属于、哇，真棒哈、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因为以前我跟浩东就是接你俩的班儿、然后浩东每回都要在那个上面调好久，因为我俩总感觉不太对味儿，都是那个江漂亮那一趴的，是把他留下来的。
0: 哎，是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这个美化啊，就是以真的面目来分享更多的这个好玩的事情啊，好听的歌曲啊。哎，就是滤镜没有那么厚啊。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可能会不会有，就是你现在的职业方向，或者是跟你以前是不是有一些些许变化，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小小的推力促使你达到了现在的这个人生的阶段呢？哎，有没有，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说一说，有点这个伤感，也不是算伤感，就是有点内容，是吧？就是
0: 回忆的
1: 、哎、然后去聊一聊，
0: 感慨的，
1: 感慨的，有一些小的建议吗？比如说 70后啊、80后啊、90后，给一些年轻人、是吧？准备上岸的年轻人一些小的建议。
0: 就是、我们也都成了前辈了哈，这个曹主播。昨天一个朋友的妹妹要填报志愿。
1: 我就在问你吗？
0: 问我啊，我说你要十年前我给你很多的建议，
1: 十年后
0: 的今天我没法给你建议。
1: 他已经老了，
0: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哎，上一秒这个还没有 AI 出现，下一秒 AI 配音出现了 ，AI 视频出现了，哎，但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职业都还是有一定存在的价值的，
1: 也是学这个专业吗？
0: 对、哎、对对对对，我说你还是要认真去考虑一下以后的职业规划啊。
1: 对，就是你要选择性。我之前也跟浩东分享嘛，我说你看以前在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那一届的时候，你看选择再往前五年，就是选择计算机专业，可能就属于那个很冷门的专业，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那种可能大家会觉得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情况下，就都划分到了这个计算机专业。
0: 嗯，
1: 到现在你会发现它是有非常新奇的热门专业，而且细分了很多种类。
0: 哎，是。
1: 再比如上这个第一届烧烤。学生都毕业了嘛、哎、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吧？您在十年前你怎么会想象烧烤还会成为一个学习的专业？
0: 哎，还是一个本科专业啊。
1: 对，
0: 还有这个宠物相关的行业的也有一些这个本科的设置。当时就没有想到，哎，小猫小狗这个行业还会有如此的进入到这个学术的领域了。
1: 然后再加上比如心理学专业，对吧？
0: 哎，
1: 你以前怎么会听过这个词语呢、
0: 嗯、
1: 所以你看，所以现在这个包容性很强很大。
0: 对，
1: 就是未来的变化很快，是吧？
0: 世界变化太快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炼自己啊。比如小景说我那个专业都没了，什么专业啊？来分享一下，
1: 说出来听听呗。
0: 哎，分享一下你什么专业的啊？
1: 哎，为啥一什么专业就笑了？
0: 哎，就是什么就是很好奇什么专业啊？
1: 什么专业怎么就哎没了呢？
0: 这个专业有这个优化调整，
1: 他可能就是划归到别的那专业当中了、
0: 哎。
1: 嗯，
0: 对，建议各位家长朋友这两天正在报志愿啊，好好去研究研究，去仔细的去甄选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内容，要了解一下。什么机电啊，什么自动化呀，
1: 对，
0: 很多家长都不了解，想让孩子去学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这个怎么说盲报的状态啊。
1: 对，然后如果说你可能没有太多身边有经验的人，你可以问问 AI、
0: 嗯、
1: 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一些信息，就是 AI 可以就首先会拉近你跟孩子之间的距离，孩子说到那个事儿，你可以通过 AI 去了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呢你把你的什么具体条件都说，家庭条件呀，然后这个孩子的状况呀，性格呀，然后喜欢的城市呀、啊、然后分数呀、啊、对吧，所在的省份、
0: 嗯、
1: 内容详细的输入进去，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的、
0: 嗯、
1: 对吧，在建议当中你会最起码可以筛选掉一些内容，
0: 对，帮你这个、嗯、用这个大数据来筛选一下啊、
1: 嗯、
0: 比如小你说数控技术学校都没有了，被优化了，我们就去机电，现在已经被机器人程序替代，你看就是时代在进步，在变化，在发展。
1: 嗯，
0: 哎，有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出现。
1: 嗯，
0: 我们也要尽量的去怎么说，去适应它，
1: 嗯、
0: 提升自己，去适应这样一个变化。
1: 你得了解，对，不能够说是精通，但必须得了解，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所谓技多不压身啊，像我现在就承担了一些
1: 你的
0: 视频编辑的任务了。
1: 你就是那个我们的全媒体嘛，全媒体人。
0: 哎、对，就是自带光环出来，我会播。会剪会制作啊，是不是？
1: 哎，齐主播太牛了哈、
0: 哎、
1: 这个
0: 希望我们的领导们听到、这个、又加工资啊，
1: 这个技术专业那真的没话说，
0: 下个月能不能涨200的
1: 那你这个目标定的太小了、
0: 嗯、
1: 不得再加个零
0: 哎怎么说

0: 就是大家也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学习多改变多进步。
1: 没有，我今天早间的时候刷一条短视频，就是那个说是这个50多岁60岁将近60岁的阿姨们，哇，跳那个 hiphop 啊，舞蹈，然后呢就是他一个人运营4个账号，然后呢他还粉丝破了30万、
0: 哎、
1: 就是在一个月内，
0: 对，
1: 然后
0: 很厉害啊。
1: 然后他是怎么描，他说他白天要看2个孙子，
0: 嗯，
1: 晚上孙子睡着以后他就开始剪辑，然后学舞蹈，然后呢拍视频，在白天空闲时间拍视频，然后呢晚上再抽空去剪辑做视频。哇，我真的觉得这个以后当奶奶都得有点记忆在身上、
0: 哎、是的，赛博奶奶是吧，这个赛博系列，赛博奶奶。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这个桂芬阿姨，她做这个 rap 啊、
1: 哦、哎
0: 哎，什么草莓的液体，什么粉红，什么粉粉的液体，就是很洗脑。
1: 嗯，
0: 我觉得也是这个老年的一种突破啊。
1: 对，
0: 即便是已经退休的年龄了，我还有更加热爱的这样一个事业，说唱的这个事业，哎，就让人很敬佩啊。
1: 所以以前可能小时候不太懂那句话叫学到老活到老，是吧？
0: 对。
1: 你现在慢慢去看到一些老年人的这个进步，他们的学习状态，就你真的就深刻理解这句话了。
0: 对，
1: 是
0: 的，没错哈。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分享我们这些聊到的话题、啊、
1: 哎，赶紧把那首唯一安排上呗。
0: 对，来自王力宏的歌曲，刚刚有朋友分享到的，这位朋友还在吗？还在直播间吗？思念无声，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这首唯一。

0: 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唯一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一位歌手，现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依然在开着演唱会啊。大家有没有去过他的演唱会的，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互动一波。我觉得有几位歌手的演唱会确实值得一去，像林俊杰的、王力宏的、潘玮柏的，这些就现场很热闹啊。
1: 哎，是的，那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让我俩羡慕一下、羡慕一下。
0: 对，
1: 哎，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身边事儿哈，有一些内容，哎，跟大家去了解一下，可能对你有用，或者你正在准备中，比如说临汾市图书馆暑假的志愿志愿者正在招募中，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吧。
0: 对，现在这个招募工作已经开启了哈，那当然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核心的条件，年龄是满12岁到14岁，2012年1月到2014年12月出生，招募30名，这个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在校学生，此年龄段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是不得缺席的。年龄满15岁以上的，2011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招募150名，也是身心健康品行端正的在校学生。内在条件是热爱公益事业，做事认真负责，态度积极端正，自愿参加图书馆志愿的服务，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能力强，而且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亲和力和应变能力，有志愿服务的经历者优先。那服务的保障是能够保证一定的这个业余时间，服从图书馆的工作安排，并按时到馆参与服务。我觉得这个暑假可以去图书馆做一个志愿者，哎，可以看看书，这个也可以去做做志愿服务啊。
1: 对，其实我就很喜欢，我觉得我是那种喜欢在图书馆工作的人。
0: 嗯，
1: 我之前也是在图书馆就是参加过一些这个活动内容，但是现在他们大部分招募的志愿者，像博物馆也是，大部分都是面向学生，可能给了更多学生们的一些体验和经验啊。
0: 哎，是的，就现在有这个学校要求有这个
1: 志愿服务
0: 的时间长度啊。
1: 是吗？
0: 对。
1: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些这个具体的体验工作内容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协助工作人员做好图书排架一些日常工作，为读者提供馆内的自助设备的使用讲解和操作指导，读者入馆的提示引导，还有协助工作人员维持读者借阅秩序，巡视图书馆，提醒劝规劝，纠正读者不文明行为，为广大读者营造和谐文明的借阅学习环境。再有就是协助完成图书馆各类读者的活动策划，组织推广一些实施的工作。
0: 对，来关注报名的时间和方式哈，2026年7月3号到7月5号也很近了哈。服务的时间，第一期是7月14号到7月26号，第二期是7月28号到8月9号，第三期是8月11号到8月23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半到5点，这是您在这个服务的时长、服务的区间啊。
1: 对，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关注一下临汾市图书馆的这个官方号码是吧，自行下载报名表，如实填写，18周岁以下志愿者需要提供监护人的知情同意书以及监护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提交到临汾市图书馆1层总服务台，那经面试合格后就可以培训上岗了。那每名志愿者只可报一期的上午或下午，也就是说，哎，我们刚刚有一个上午时间段，一个下午时间段，
0: 哎，你选一个，
1: 哎，然后直接选一个就可以。但是它有一点，就是你个12岁以下的是吧？是12岁以下的，
0: 哎，是，
1: 它是需要家长
0: 的这个同意，
1: 应该是12岁到14岁是需要家长同意，并且是家长也要陪同的。
0: 对，家长陪护要全程在线啊。
1: 也就是说，孩子去当志愿者，家长也是顺带去当了一次志愿者。
0: 对，全程陪同不能缺席。家长也是需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时间，有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去这边有志愿服务的这个时间啊。
1: 等我家宝贝12岁的，我就要去跟领导请假我要去陪我家孩子当志愿者。
0: 对，我觉得这个暑期大家在家闲着也是刷手机啊，玩游戏啊，逛街啊，是吧？可以给自己安排上这个志愿服务之旅，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里面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啊。
1: 对，我之前其实是参加过图书馆那个朗诵者会还是什么，就是其中朗诵团其中一员，然后还有之前是在这个临汾市博物馆当过志愿者，但后期他们都是这个孩子们更多一些。但其实我去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有时间可以参与到一些社会活动当中，你去会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体验和收获到一些内容。
0: 对，
1: 是吧？
0: 有没有做过志愿服务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做过这个志愿服务之后心情如何。
1: 哇，
0: 我之前做过这个志愿服务啊，就去打扫卫生啊，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啊，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整个人都是很愉悦的状态。
1: 对，
0: 而且这份愉悦的心情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1: 是的，我去当志愿者，就是第一次给别人去做讲解的时候，哇，好紧张呀。后面然后就收获到大家，就是有评价什么。有一段时间是要求志愿者要有一些，就比如说游客对你的评价呀什么的。然后看到大家写的字，然后对你哎竖起大拇指夸赞你说，真的就收获到另外一种感觉，就是那个自己价值的体现啊。
0: 对，这个暑期可以安排这样一个志愿服务之旅啊。给这个假期生活增加一些丰富多样的色彩，当然如果您学校有这个相关要求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好的机会啊。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的这个互动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又即将进入到什么，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了哈，没说错吧？
0: 对，没说错啊，整点广告马上就要到十点了。哎，时间过得也挺快的啊。
1: 嗯，哈哈哈哈，过得挺快。
0: 对，
1: 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我们
0: 今天上午一共四个小时，
1: 还有两个半小时。
0: 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区域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啊，陪伴我们度过这个上午的美好时光。
1: 对，度过我们快乐的值班时光哈。周末愉快，送上好听的歌。如果你有想听的旋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互动，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零。

0: 0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2: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2: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2: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2: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2: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实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轻松的周末再次回到我们的各位朋友的身边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的节目，我是齐泽。
1: 上好，各位，我是扫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与此同时，锁定收听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啊。在我们的这个周末版节目当中，连续四个小时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既可以听得见又可以看得见。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周末可能就没有交通工具要出行是吧，就在家窝一天，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没错，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来哈。开心快乐老朋友说，肥仔周末也不休息吗？没错，我们周末也要这个有直播节目啊，对吧？
1: 对，从本周开始，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下周末的时间呢，各位主播都会陪伴大家过快乐的周末时光了。
0: 对，周末不叫加班，我们就叫什么正常值班啊。对，就是我们
1: 正常工作、
0: 正常工作的时间啊。
1: 我们的周末属于工作日哈。
0: 对，欢迎这位老朋友啊，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有想听的歌曲吗？今天的歌曲啊，全是完整版啊。
1: 今天有时间给大家播放完整版。
0: 哎，没错，之前节目一个半小时实在是没有办法每首都完整版啊。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些你的快乐，比如说哪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想听到，然后呢又没有办法满足，然后或者你觉得通过手机或者是我们的广播听到的感觉不一样呢，都可以来分享和互动。还有就是可以说说你的有意思的事儿，周末有安排吗？比如说昨天吃了什么漂亮饭啊，今天有没有要去一些饭店打卡的是吧，也可以推荐一些餐厅让我们去感受一下，饱饱眼福饱饱口福，对吧？
0: 对，是的，也可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周末有什么适合打卡的地方去啊。
1: 然后
0: 除了这个商场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去尝试的一些地方都可以分享。
1: 那些隐秘的小巷子是吧，不为人知的小餐馆哈。
0: 对，犄角旮旯里的但是很美味的哈。昨天我就带大家去了一个特别美味的馆子啊。
1: 那个
0: 环境一般，确实一般，但是味道
1: 一般，
0: 味道确实是很好啊。
1: 名字非常特别，
0: 哎，疯狂烤翅。
1: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什么？哎，来猜一波，它是什么？主打什么？卖什么的饭店？

0: 是吧？吃什么哈？在这个饭店里，我们来分享另一条信息，同时给大家一些时间回答我们的问题。
1: 对，疯狂烤吃的是卖什么的呀？哎，就是我觉得这个起名字也很重要啊。
0: 这个饭店的名字叫疯狂烤翅，哎，那你觉得进入这家饭店可以吃到什么呢？
1: 对，显而易见，我觉得，哎，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招牌哈很重要。你就有些招牌你看不清楚什么，他就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啊。
0: 嗯，
1: 我就曾经路过一个这个卖类似于甜品的，
0: 然后
1: 啊、就叫什么什么糖水，哎，我说糖水还需要买吗？哎，后来被朋友科普啊，这个糖水是分很多种的，
0: 对，
1: 像煮的芋圆啊，
0: 属于
1: 煮的木薯啊，
0: 对，
1: 冰沙啊，
0: 是的、
1: 都属于这个糖水系列。
0: 没错，
1: 但是作为北方人的我们来说，好像看到这个店招牌，哎，莫名其妙的是糖水，哎，白糖化的水吗？就有种疑问所在啊、
0: 对，南方朋友可能就会比较了解，是吧？这糖水就属于人家的那个饮品哈、然后就觉得哎，甜甜的，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小的搭配，就非常棒。
1: 对，
0: 这个疯狂烤翅，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店的名字的时候哈，疑惑了一下。
1: 嗯，
0: 我们要站在这个饭店门口，然后一人拿一个烤翅在那儿啃吗？
1: 疯狂吗？哎，跳舞吗？这个烤翅吃了会疯狂吗？
0: 跳舞的话应该叫摇滚烤翅、
1: 就是这个烤翅吃完会不会疯狂起来啊？就人家这个就是主打的是烤鸡翅系列，哎，这个腌制的很好，很嫩啊，而且这个也不是很腻的感觉。
0: 它就属于自己的食材，
1: 对，
0: 自己去做搭配是吧？
1: 不像有些这个
0: 可能就买那个现成腌制好
1: 奥尔良鸡翅。是买一大包啊，这个是我觉得哈，这个味道确实是很好的。
0: 嗯，哎，然后大家可以来猜猜，它肯定是有烤翅的，除了烤翅，它还有什么呢？还可以吃到什么呢？
1: 搜了说印染馅的吗？我不告诉你啊，
0: 怕你偶遇到。
1: 对，就是我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啊，就是某一天下午你可能就不该碰到我了，是不是？
0: 哎，
1: 就是这个店家啊，原来是在围路上。围西路上，后来又搬到这个小胡同里去了。我觉得就是大家下班之后也可以去这个胡同里去逛一逛，走一走。
0: 昨天真的这个小巷子就是应该是开拓了我的眼界。
1: 哎，你进去可以刷的很多副本啊，就好多好吃的东西啊。
0: 哇塞，就真的琳琅满目的，原来这么热闹啊。
1: 对，
0: 就是你在外头你看不到里面的热闹。
1: 对，是的，没错。你七中门口那个老四川有多久没去了，曹主播？
0: 好久没有去过、我好像没有在店里吃过，我只点过外卖。
1: 很久很久之前啊，就他那个豆腐泡深深的征服了我啊，就吃完还想再吃一份的感觉。我每次去吃都要再单点一份豆腐泡啊。
0: 哇，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开心快乐说求佛这首歌呗，他说恭喜你们周末喜提工作日，谢谢哈，非常感谢哈。卑微小景说师大门口等着看鸡主播。
1: 嗯，等着看我什么呀？就是我，就昨天，哎，昨天遇到了一位粉丝啊，就我在回家路上，
0: 哇，
1: 我去体育街买东西啊，就是遇到了一位粉丝啊，主持人是你啊，我说是我是
0: 吓你一跳，
1: 线上觉得很疯狂啊，但是线下我是很社恐的人，我说哦，感谢支持啊，你们那个什么就开始和我聊开了，我说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我觉得昨天走的有点着急了。
0: 没有好好这个打招呼是吧？
1: 对，没有好好跟他聊一聊。
0: 只是突然让你吓了一跳，然后就可能有自己其他的安排。你看，
1: 是
0: 主播的主活动范围：体育街、五一路，
1: 哎、就这附近啊。
0: 然后呢，这个开心快乐说疯狂靠吃。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就觉得，哎，某一家店有一个特别招牌的东西，就哪怕你去他家店。
0: 我之前分享过，你知道就是那个剪刀面，大家很熟悉吧？
1: 对，
0: 我们临汾人都很熟悉剪刀面是吧？然后他在中大街长兴中街有一家，他原来就叫什么什么面，
1: 哎，
0: 然后现在你知道叫是，后来我就路过的时候发现他改招牌了，后面加了两个字烧烤
1: 啊，
0: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后面又加了四个字，不是三个字，上海菜。
1: 哎，
0: 然后我当时就很纳闷儿，是吗？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家是干什么的，但是就跟
1: 如果是生人的话，
0: 他不知道，
1: 不了解的话，可能就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0: 或者他开发了一些新的菜品，然后别人还以为就只有面，然后就可能就放弃他的这家店了，
1: 是
0: 不想走进去，所以他就把他家的内容应该。逐一的都要打在他的招牌上，
1: 对，这个招牌上确实还是有一定讲究了啊，
0: 就跟昨天这个疯狂烤翅一样，哎 它只有四个字，
1: 对，
0: 你还真的不知道它那儿还能吃到点啥。
1: 对，你还真以为它只有烤翅啊，但是进去之后这个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0: 比如说
1: 哎，这个串儿啦，
0: 嗯，
1: 这个菜
0: 啦，
1: 哎，都很

0: 很在线。
1: 炒菜啊，还有家常炒菜。
0: 你基本上都没有踩坑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线的状态啊。
1: 对，就是不仅仅就只有店名，但是我们俩分析它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家老店，可能因为知道它的人都知道疯狂烤翅这个店，但如果它一旦改名字，大家不知道它了，
0: 对，
1: 是吧？失去流失了一些老客户，再加上它在小巷子里，
0: 对，
1: 我感觉全靠老带新，
0: 对，老带新，老顾客带新、嗯、新人去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意难平的一些饭店？你比如说，哎，之前吃了很多次的，很好吃的，后来不知道去哪儿了，在这个周末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分享一下。哎，我们可以帮你找一找他在哪儿啊？现在之前在五一路上有一家这个川菜馆，
1: 嗯，
0: 哎，就是价格很亲民，作为我们学生来说，四个人去吃，每个人大概出20块钱就够了，
1: 哎，
0: 还可以吃得很丰盛，有鱼有肉的啊。
1: 哇！
0: 后来的后来就搬，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1: 后来，
0: 哎，
1: 后来消失在人海中，是吗？
0: 对，段老三说口水擦一擦。
1: 这咱说这个吃有点早，应该在那个11点半，
0: 哎，到12点这个阶段啊，
1: 然后给大家一些选择性。这个可能就是刚吃完早餐的节奏，
0: 对
1: 吧？对，
0: 老猫说在哪里啊？不告诉你啊。
1: 到11点半以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啊，
0: 嗯，
1: 这个揭秘是吧？
0: 对，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哈。
1: 嗯。
0: 有什么样的假期属这个？周末的安排，或者说即将到来的暑假，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1: 哎，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哎，那首歌可以安排吗？
0: 嗯，
1: 点播的歌曲。
0: 是哪首呀？就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不，就说喜提，恭喜我们周末喜提工作日。
0: 哦，就是这个求佛是不是？
1: 对。
0: 哎，当年这首歌也是火得不要不要的啊。
1: 就是像那种大街小巷，哎，马上别人一听都能跟着唱出来。
0: 嗯，还有就是。就是怎么说，就是电视上会播这个 MV，
1: 嗯，
0: 就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很多台都有这个 MV 啊，
1: 嗯，
0: 老猫说哈，鼓楼西大街南边有一个李家豆腐菜，挺好吃的，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家对面那个胡辣汤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不是吧？就是鼓楼西这个豆腐菜还在呀？
1: 有一个豆腐菜，但好像是不叫李家，
0: 不叫李家，对，
1: 叫王家吧？
0: 哎。
1: 是吧？
0: 哎，
1: 我好像隐约记得是叫王家。
0: 对，大家知道这个鼓楼西大街南边的这个李家豆腐菜吗？
1: 嗯，
0: 哎，去哪儿了？
1: 嗯，
0: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帮助他一下啊。
1: 嗯，
0: 哎，就是一心爱佳佳说你俩换搭档了吗？哎，我又要重复一遍啊。我们现在是一个大组，我们叫。
1: 我觉得你这每半点整点得先介绍
0: 预告一下。我打一份贴到这儿吧，就是得批到这儿啊。开心方向盘，我们这个小组叫啊。之后会随机刷新一下，比如说我和曹主播，比如说我和江主播，比如说江主播和曹主播，我们会随机刷新一个 NPC 啊。嗯，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周末版节目也改版了，因为我们往常周末版可能只能通过广播能够听到声音，嗯，
0: 对，
1: 现在我们周末版呢通过抖音也可以看得见，是
0: 的，是
1: 吧？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直播是从早上的8点半周末
0: 版一直到12点半，
1: 是到12点半，但我们工作日从明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是在10点半到12点半，
0: 嗯，
1: 也是延长了的哈。
0: 哎，对的，
1: 就是陪伴大家完整的度过五高峰。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去吃饭的那一节我们也能赶上。
0: 哎，是，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也想着啊，
1: 嗯，
0: 还有俩人在直播间饿着呢，嗯，给他俩分享分享啊。一心爱佳佳这位朋友啊，并没有换搭档，我们是一个新的组合，全新的方式的呈现。卑微小景说，把徐主播的照片打出来，挨个问，总能打听到店家不认识我啊，但是我老去混了个脸熟。
1: 哎。这个我完全没必要，因为你拿照他照片去也不给你打折。
0: 哎，对，不打折啊，
1: 这没啥优惠，你说打他照片有啥用？
0: 对，还浪费你1块钱打印的钱啊，是不是？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大家有想点播的歌曲，要分享的生活当中的趣事儿，哎，就想跟我们聊聊天的都是可以的。今天这个主打一个松弛，主打一个没有这个界限，没有条条框框啊。
1: 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了？大家有想听到的歌也记得告诉我们哦。
0: 求佛。

0: 到这首歌曲的这个前奏响起来啊，瞬间回到当年的时光当中，2000几年的时候啊，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啊，当年也是非主流神曲之一，是不是？
1: 嗯，真的，哎，流传度非常高，而且就几乎就是那个你就是不会唱歌会跑调的那种人都能够随口就来。
0: 哎，是的，
1: 是
0: 还有那首秋天不回来，
1: 是
0: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就是他会很洗脑的感觉啊。
1: 哎，不知道为啥。
0: 对，就很神奇的感觉。
1: 为什么你现在去听你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哎、就没有觉得很好听啊，没有觉得这个有很有感觉啊，是吧？
1: 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它没有很特别，所以它会朗朗上口，让人就忍不住跟着、
0: 很多人的手机铃声都是这个啊，估计就是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1: 嗯，
0: 又是铃声又是这个各个节目当中播放、哎、
1: 就是你是那个被动接收者，
0: 对，洗脑的效应、啊、
1: 四面八方都向你袭来。
0: 对，没错。哎，就不管在哪儿，这首歌旋律都在，哎，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啊。嗯、
1: 小景说应该让齐主播唱，哎，齐主播特别擅长哈，就是跟我俩搭档，你真的是那个王者，
0: 哎，
1: 就是我俩都属于那个同时跑调的人，
0: 哎，就是曹主播还在线一点点啊，张主播从他第三个字开始就跑回姥姥家去了，就要跑到外太空去了啊。我觉得怎么说，就是每个人擅长的点不一样。
1: 小景说还记得那个年画不？哎，小景之前给我发了个那年画娃娃
0: AI 制图，
1: 哎，他说你是那个完美版。还是那个浩东是完美版，
0: 对，浩东应该是浩东是完美版啊，
1: 非常匹配哈，真的谢谢你哈，对我们的这个热爱，啊，真的好厉害。
0: 对，
1: 其实，在周末就应该这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是吧、
0: 嗯？
1: 把那些坏情绪抛之脑后。其实我们最近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你会、稍微烦躁一些。你总会觉得自己遇到一点点小事儿，可能在不同季节你的表现都不太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哎、
1: 就是因为可能因为环境是吧，阳光啊、温度会影响到本身的心情和食欲。
0: 哎，对，没错。
1: 然后再加上你碰上一点点事情，你就会觉得啊，真的就有点不太舒服，很难受，就而且是那种压不住。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一现在佳佳老朋友说，点一首《独角戏》送给王爵。
1: OK， 他在不在？你有没有把直播间分享给他？
0: 对，你把王爵把拉到我们直播间里来啊。
1: 对，然后我们这样他才可以听得到，或者他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是吧？调频88.9或者调频95.1都可以。
0: 对，是许茹芸演唱的这个版本吗？他是原唱啊。
1: 哎，
0: 是谁在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落里，他的声音就很空灵，
1: 嗯，
0: 有一种这个飘渺的感觉。
1: 然后他说他的这个朋友在啊，送给王爵的。好的，王爵送给你的这一首，这是来自我们这个小贾。
0: 哎，苏乐说齐主播今天的嘴角比 AK 还难啊，那必须啊。哎，我这个
1: 看不到江漂亮，那就是一个开心。
0: 哎、不，并不是啊，你看，等我说完啊。哎，跟我搭档的都是俩美女啊，美女主播。哎，怎么能嘴角能压下来呢？
1: 哎，谢谢哈，我收下了，这是真心的吧？
0: 好了，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独角戏，来自许茹芸的歌曲，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周末节目里来分享一下，有想点播的歌曲可以留下信息，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把那首歌送给你的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0: 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希望各位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出行快乐，周末快乐哈。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交流，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去发送弹幕。
0: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时长越来越长了啊，刚开始是一个半小时，
1: 后来是
0: 俩小时，周末的时候成了四个小时。我觉得是不断挑战自己的这个
1: 极限
0: 忍耐，还有这个节目当中内容的呈现啊。
1: 努力哈，加油啊！大家跟我们一起哈。如果是你此时也正在值班，不妨哎，可以看看我们直播，
0: 对，摸会儿鱼啊。
1: 我俩没法摸鱼，所以你们可以适当的是吧，调整一下，或者说你今天就不太热了，不想出门，你就在家可以把你的手机打开，看看我们哈，聊聊天，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歌曲。那其实说到这个暑期即将来了，暑期这样的电影大家有关注吗？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走进影院在暑期可以看到哪些即将上映的影片呢？
0: 对，暑期档已经这个逐渐向我们走来哈。第一个是在这个6月26号全国上线的四度，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将会在6月26号
1: 已经上映了
0: 啊。1935年红军四度赤水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如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将再现大荧幕当中，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已经上线的一部电影。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没有上线的这个叫做我们的名字会在明天6月29号上映。这个影片呢是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公安题材的电影哈，讲述的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冯忠诚的一次这个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2021年的一天，面对持刀这个挡在了群众面前是吧，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尊敬的一位。
0: 这两天要可以上线关注的电影哈，关注到的是8月28号全国上线的《密档》，电影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1942年上海小沙渡路52号一幢石库门老宅里，藏匿了我党一批这个机要的宗眷，日伪环伺，敌我难辨，在这方方寸院落当中，每一次对视，每一句闲谈，都可能牵扯出生死的危局。可以关注也是历史题材的啊。
1: 除此之外还有科幻冒险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在8月1号上映，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0: 对，再就是在7月上映的《功夫女足》，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编剧并指导这个影片。电影融合了功夫和足球，将带来一场这个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很期待了啊！就是周星驰，时隔7年之后再次推出这样的一个系列啊。
1: 对，这个应该是大家喜欢的周星驰的朋友很期待的一部影片
0: 了。还记得当年的功夫足球吗？
1: 记得
0: 当年很热很热的一部影片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年会不能停2，在8月7号全国上映。3年前有一部叫做年会不能停的影片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成为了现象级职场喜剧。如今呢是原班人马热血重聚，新搭档重磅加盟，这个年会不能停2会爆笑升级归来喜剧影片。
0: 对，7月3号在全国上线的《特立独行》也是可以关注的，是一部现实讽刺喜剧。白敬亭饰演的超人王长海飞天遁地，战力拉满，但一回到老家莱茵县，却被这个人情世故拿捏，处处碰壁。

0: 满腔理想撞上现实的规则，他会妥协还是坚守本心？可以关注一下叫特立独行7月3号上线的电影。
1: 嗯，除此之外呢，小气鬼是在昨天啊6月27号上映的，它是以川渝地区为背景的一部喜剧电影，影片以小气鬼高义为切入点，精打细算但不市侩，日子过的是热热闹闹。在经历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嬉笑离合之后呢，高义的前半生坚守的金钱原则人生态度也在不经意间开始改变了。
0: 那除了以上的影片之外，2026年的暑期那还有很多这个风格各异的动画电影适合全家欢这个系列全家去观影啊。7月10号上线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会上线，这部影片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我觉得那一部就很在线啊。
1: 嗯，
0: 长安三万里
1: 对
0: 里面很诗意的画面、啊、
1: 是的，恢宏的东方美学风格为大家会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喜欢三国朋友要走进影院了。
0: 嗯，
1: 还有呢八仙，这个呢在7月24号全国上映，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哇想想就很有意思哈。
0: 嗯，蓬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蓬莱仙境内一座草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像吕洞宾、钟离权一拍即合，何仙姑、铁拐李、韩朝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全员就位。
0: 对，
1: 影片呢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打造了蓬莱仙境，这尽显了我们东方的美学意蕴。
0: 再来关注7月10号在全国上线的大圣崛起，又是跟这个猴子有关系的一部动画啊。
1: 嗯，
0: 小时候光看猴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的500年之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了其他同族兄弟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那电影的总制片人也说啊，这是一部视觉震撼情感浓烈的中国神话史诗，探讨在层层束缚之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的。
1: 嗯，还有呢就是大唐妖探在8月8号全国上映，它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故事围绕人类天才侦探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影片呢以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电影呢为观众会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
0: 那今年的暑期档还有这个进口影片也是很期待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经典 IP 重磅回归，全新力作强势登场，斯皮尔伯格重磅科幻新作揭秘日围绕外星真相是否该被公开展开，男女主角意外掌握外星接触的证据和神秘的能力，在这个追捕之下试图通过全球直播掩盖被揭开数十年的秘密。我觉得这个科幻系列大家可以追追啊，这是进口影片。迪士尼的皮克斯传奇续作《玩具总动员5》，哎，这个前几部我觉得都还在线啊，正在全国这个院线热映当中。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也悉数回归在这个新作当中。再有就是这个奇幻真人大片海洋奇缘启航将会在7月10号在全国上线。再有就是小黄人与大怪兽也会全新出现在我们这个视线当中啊。
1: 嗯，这个夏天可以走进影院，在夏日光影中尽享每一场精彩的银幕之旅。你看这个暑期档太丰富了，
0: 哎，
1: 就是我觉得以往可能就没有这么多影片同步上映在暑期，是吧？
0: 是的，去年夏天那一档《浪浪山小妖怪》，你还记得吗？
1: 对，
0: 哎，就引爆了大家的口碑，引爆了大家的
1: 那个歌曲好像也很上头、啊，
0: 哎，是
1: 这么开篇的时候那种感觉，
0: 哎、
1: 嗯、
0: 大家关注了哪一档暑期档，或者说你曾经在这个记忆当中哪一档暑期里面的这个影片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或者哪一首歌啊主题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还有就是这些影片当中你是不是也在抖音当中短视频刷到了一些影片的推荐呢？哎，哪一部是非常吸引你的，你准备去影院看哪一部影片？
0: 哎，我最关注的还是这个小黄人系列，很解压。
1: 哎，
0: 如果你近期压力大的话，你去看一回，
1: 因为它跟人类没关系、
0: 出来之后会发现我整个人都轻松了啊状态都好起来了。
1: 然后我比较期待的是这个 应该是跟八仙有关的，这个八仙啊，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八仙过海哈，我们从

0: 小听到大的故事，然后在影片当中也看到过他们以不同的身份角色出现在不同场景当中，然后他变成了动画系列。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带孩子去了解一些，
1: 对，全合家欢系列啊，属于
0: 对、
1: 啊、
0: 传说故事哈。
1: 对，动画片是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题材，这样一种形式啊。卑微小景说哈、啊，此生不换，齐主播绝对熟悉这首歌啊。那这首歌很多90后都熟悉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此生不换，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听这首歌曲。

0: 青春回忆的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仙剑奇侠传系列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年这个仙剑奇侠传也是掀起了一波追剧热潮，还记得吗？曹主播
1: 江主播不在，
0: 江主播突然
1: 被 Q 啊。哎，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嘛，因为我觉得我们看仙侠可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0: 对对对对，没错。
1: 然后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什么三生三世啊，这种啊，是吧，什么香蜜蜜什么，是吧，
0: 香蜜沉沉烬如霜。
1: 对， 对，就是这种，我感觉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开启了大家接受仙侠的这种 状态哈。就因为我们以前对于电视剧的这个定位比较传统一些，而且比较窄一些，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武侠，
0: 对，
1: 是吧，
0: 武侠也就是看动作的，
1: 对，
0: 看这个打斗动作的，
1: 是。然后仙侠他看什么的？
0: 哎，画面，看这个情感的，嗯，哎，
1: 看漂不漂亮的，
0: 对，漂不漂亮的，仙有没有仙气飘飘的感觉，
1: 仙不仙的，是吧？
0: 哎，对，
1: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仙剑奇侠》是一个巅峰啊，再到后来好像这个一服装啊都觉得太素了，哎，就是没有那么亮眼的感觉，很素的感觉。你还记得《欢天喜地七仙女》吗？哎，那个里头我觉得每一个这个角色都是鲜活的饱满的，
1: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状态，因为他的那个全妆嘛，
0: 哎，
1: 然后那个每个人的眼影的颜色，哎，我就记忆非常深刻。
0: 对对，
1: 很鲜亮。
0: 对，再到后来就是哎，好像有点太素的感觉了啊。
1: 嗯，
0: 这个剧情好像有时候也有点拉胯啊。
1: 对，但是你知道仙侠它有一个点，就是大家以前可以对于审美可能更多关注度是在什么男生的帅气，
0: 哎，
1: 然后女生的漂亮，
0: 是
1: 吧，仙侠当中他就转变了。你像胡歌给大家塑造形象就很深刻，
0: 哎，
1: 就是男生也有了那个仙气和漂亮去形容
0: 的，
1: 是的，
0: 是
1: 吧，
0: 哎，
1: 就是大家会发现他会有一些转变，对于人的这个方面，表演方面以及他的形态形象方面哈。
0: 对，这个叫 Tell 的朋友说打瞌睡，我们这个被大家监控着啊。
1: 我俩刚刚说谁坐这儿可能都得打一会儿。
0: 对，这个四个小时的时长就确实是怎么说，也是在不断挑战自我这个
1: 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哈，就是
0: 有一些小动作啊，
1: 就是，对。然后呢这个小姐说静姐不演一部我就不看了，这个我演不演我估计你都不咋能看得上这个仙剑奇侠传的后续了。是吧，因为我觉得有些电视剧它可能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有时候你去翻拍或者是续集它不能够超越，然后呢大家会有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和刻板的角色的塑造在里面。
0: 对，就是大家就是在，这个，
1: 然后你觉得会看别人演或者是变了一些什么就不太对味儿的感觉。
0: 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主观印象啊，第一时间觉得哎是谁他是就是谁。
1: 你看就跟我俩今天坐这儿，大家说哎那就不应该是曹静，
0: 哎
1: 就应该是江漂亮，就这种感觉先入，
0: 也不对啊，不能
1: 也不对，
0: 就不应是不应不能是这么说，
1: 不应该把我
0: 江漂亮，就是大家心目当中是把这两人放在一起了，哎，
1: 对，就是一出现奇泽就觉得，
0: 哎，旁
1: 边应
0: 该
1: 是江
0: 漂
1: 亮，就是这种感觉。
0: 但是之后我们这三个人会随机刷新的啊，大家要适应一下这个节奏了。
1: 小姐说看太平年还没有，哎，大家可以推荐一些剧集，就是有时候我是那种状态，我什么时候会看电视剧呢？我没有太多时间刷这个电视剧，而且我不喜欢倍速看。
0: 我就倍速啊，
1: 我不喜欢倍速看，因为我觉得倍速就是我们可能就只看到一些高潮重点部分，
0: 对对，
1: 就是那些，但其实你知道吗，电视
0: 细节
1: 电视剧电影它为什么要完整的去呈现，它有前有中有后有高潮有铺垫，它就跟歌曲一样，它是因为前面的铺垫才达到了这个高潮部分，所以我不喜欢倍速，我所有电视剧都是零倍速的，就是正常速播放的。
0: 对，是的，就是大家在追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对，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陪伴性的，就跟我们广播一样，它是一个陪伴性的，我会在比如说干家务的时候或者做饭的时候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较长的阶段，然后就是正常倍速的，然后去陪伴式的观看。
0: 对，就是有一些你像这个这两天我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啊，刷到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戏，有人从这个解说有这个细节，像谁的表情啊，
1: 对，
0: 谁的眼神啊，哪个造景啊，就是哪个设这个道具出现，它都是有缘故的啊，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就是你当时我们可能没有太在意，我这个看电视就是倍速啊，就是等不到它剧情，因为觉得太拖沓了，赶紧把这段跳过吧，我都知道接下来要演什么，该说什么话了啊。但是你真正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再看的话，会发现真的是错过很多细节啊。
1: 对，然后我的电视剧分为两种，一种就是那个 可看可不看，但是他得陪伴，就是一直在播着。
0: 嗯
1: 啊，就是但是不能倍速，我受不了那个速度加快。嗯、
0: 对。
1: 然后有一种剧，就是我会沉下心，可能就是干完家务，然后坐在那儿看，哪怕就是一集时间只看一集，半集只看半集，然后等再有时间，
0: 哎、
1: 然后再接着看那种。我是、
0: 哎、
1: 我是分这种两种情况。
0: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追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会倍速播放吗？你会不会完整的观看某一部剧？也可以参与到这个、
1: 哎、
0: 这个时间段的小的讨论当中啊。
1: 小景说强烈推安利这个《太平年》这部剧，哇、
0: 嗯，
1: 那之后我就会加入我的单。当中啊，我这个已经是哭了哈、啊，就是家里播放的单，而且我看电视剧不太会手机，我手机可能很少就是去看电视剧、
0: 嗯、
1: 我大部分就是在家里，
0: 很自律的一个人啊，很
1: 就在家里看、
0: 嗯、这个自我管理很怎么说，很精细化啊
1: 我是那个可以不拿手机上班人，就是因为有要求要直播，所以不得已。但是我其实觉得那每个人有每个人方式吧，就是不太一样，因为在快节奏，大家会希望能够很短的时间当中吸收很多
0: 的。对，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少看一些这个AI 短剧，我的天哪！就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
1: 刷新了很多
0: 世界都崩塌了，已经啊！我真是就是我在
1: 不太能理解
0: 这个剧中和现实世界完全是割裂的两个状态啊！
1: 就是想象中的做了无数次的梦的那个阶段，都在电视剧里帮你呈现了。
0: 对，是的，就是少刷一些这个短剧啊，还是要认认真真去看一些剧作的。你像我又在刷这个《红楼梦》系列啊，
1: 哎，
0: 之前那个经典老版的《红楼梦》，
1: 哇，
0: 你从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很多这个人物的，哪怕他一个微笑、一个眼神，
1: 他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人家当时这些演员们、导演们、编剧们都是很用心的，
1: 嗯，
0: 哪怕是一个墙上的一幅画，也是有设计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去看几部剧，去了解，去真实的走入到剧中人物当中的这个情境当中去啊。
1: 我觉得也不辜负演员和导演嘛，
0: 对，
1: 你像拍摄那么长时间，对吧、
0: 嗯、
1: 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
0: 对、嗯、我们来听歌吧，来自陈雪然的这首《静太平》。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

0: 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好了，我们再次出现在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各位好，我是曹静。哎，在这个时间段一转眼就要到中午时间段了啊，11点了。各位过得还开心快乐吗？
2: 对。
3: 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交流。
2: 是的，没错。黄哥说哈，坐一上午不容易啊，没错啊，真的是啊，凳子都快坐穿了。
3: 我突然就想起那个，就是人不是说这个健康吗？就是首先你得坐多长时间，你得起来活动一下。你看，就跟孩子们上课一样，
2: 对，45分钟，
3: 哎，
2: 休息10分钟，
3: 现在是要休息15分钟，
2: 哎，
3: 对对对，就是为了要加强这个，然后我们就轮流得活动活动什么胳膊腿肩膀之类的哈。
2: 卑微小景说啊，这个时间坐绿皮车都能到太原了。评论区果然有神人啊，
3: 真棒啊，
2: 就说画面感就来了啊，就坐着火车悠悠悠悠到太原了，4个小时，
3: 你瞬间给我俩提了提神儿，我俩还能再干半个小时。
2: 对，你看现在怎么说呢，是交通发达了，很方便。
3: 嗯，
2: 我们现在去省城可能最快的1个多小时就到了啊。
3: 对，
2: 慢点是2个多小时。
3: 是的，哎，就是缩短了空间距离。
2: 对，
3: 是吧，都不仅仅是时间，是空间。嗯，
2: 小景还说啊，静姐可能在想下班回家做啥饭，已经燃尽了啊，
3: 做不了一点饭，
2: 差不多已经燃尽了。回家之后只想躺着，
3: 一点饭都做不了。
2: 谁也别来打扰我。孩子，如果这会儿进来烦你一下，你会怎么办？会什么样的状态啊？
3: 你不知道妈工作一上午吗？啊？怎么还啊？你自己不能怎么？
2: 这火可不能点，一点就炸了啊！高八度说想吃牛肉丸子面，你在哪里呀？高八度这位朋友，
3: 那就吃呗。
2: 对，
3: 想吃就吃，这就是即刻的幸福和快乐。
2: 中午安排一顿呗。你要如果在临汾的话，哎，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哪儿的丸子面好吃？
3: 自家楼下的，自家门口的。
2: 哎，是的，没错。我也想说这个啊，永远都是自家楼下的自家胡同的这个好吃，即便是没什么名气，但是绝对就是觉得它好吃啊。
3: 哎，一方面是自己吃惯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有一点点情感在里面。
2: 嗯，
3: 是吧。嗯，
2: 对，
3: 还有一方面，哎，有70%可能是真的好吃。
2: 对，你看他记得我的口味，他懂我啊，等于是。
3: 嗯，
2: 对不对。哎，你希望去某一个饭店去多了，你去了之后都不用开口说你要什么样的，
3: 对，
2: 什么样的要求，老板可能就记得了。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哎，就是餐饮当中不能被，你像厨师不能被替代啊，
3: 嗯，
2: 这种人情味不能被替代的感觉啊。
3: 没错，就是 AI 替代不了。我们那个小景上时间还说，再过段时间静姐就是跟机器人一起上播了。
2: 哎，
3: 那也不太，
2: 情绪价值可能给不了那么高。啊，
3: 不太可能。这个，那我得，可能他会比我家孩子还惹我生气。我说的什么点他不能懂。
2: 对，他接不上啊。他给你来一段科普，来段 rap 是吧。小景说啊，爹饭，不行点个外卖吧，我很少点外卖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很少点外卖了。
3: 就是自从咱俩那一天就是穿过很多小巷子之后。
2: 对，之前也就是
3: 就本来比较少。
2: 少，然后
3: 穿过小
2: 巷子之后
3: 我俩就
2: 再也不点了。
3: 对，我那天就跟人我说，我既然知道了这么多，我还没从来没走过这么多的小巷子之后，就说真的是能在饭店就餐，大家尽量在饭店就餐。嗯，能在家自己做就尽量，
2: 就是，即便点外卖的情况之下也要有这个店，有这家店，哎，有这个我们去过这家店吃过饭，它是有堂食，正常堂食的。哎，你在这个里头去点，我觉得心理上稍微会放心一些。啊，
3: 要不你就去提街的一些巷子里窜一窜，可能就你就不太想点外卖了。
2: 环城南线，你大家点外卖可以留意一下啊，就是
3: 如
2: 果环城南线呢，你就慎重一些啊。
3: 嗯
2: 嗯，老板们应该在看我们直播吧。
3: 拉了一波仇恨哈。但是我
2: 赵斌牛肉丸子面，哎，我觉得这家确实是很好吃。
3: 嗯，
2: 就以前的老味道，它不是那么辣，也不是那么让人觉得很腻。
3: 嗯，
2: 就是这种香香的，哎，里头有一些像这个调料啊，这个中药的味道感觉啊。
3: 哦，就是那个熬制出来的味道。
2: 哎，香料的味道啊。
3: 嗯，
2: 但是不是那么的辣，不是那么的浓烈啊。
3: 高八兔说吃不上，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你是出去玩了吗？
2: 好遥远的这个地方啊。
3: 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远了。
2: 嗯，
3: 但是就是没有牛肉丸子面是真的。
2: 对，
3: 你是去玩了吧。
2: 地方
3: 有一碗丸子面。
2: 对，
3: 你要吃丸子面啊。
2: 你看这个马上这个草原这个感觉就来了啊。
3: 巴音郭勒你是应该啊上班吗？
2: 3000多公里，我的天。

0: 确实是有点距离啊。
1: 我是去年暑假应该是去的巴音郭勒盟啊。
0: 哎，就是
1: 然后
0: 夏天适合去草原。
1: 对，然后草原，然后沙子、沙漠啊，滑沙是不是？哎，这个上班那真没办法了。你就是
0: 老师那首歌也适时该想起来了，蓝蓝的天空那个唱法啊
1: 模仿的很到位，你这3000多公里跟我们此时这个直播间数据差不多
0: 哎，欢迎各位哈，就这位朋友在巴音郭勒盟、
1: 就是、
0: 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很远的，我们的应该是临汾人啊，临汾的老乡是不是？
1: 对，那不然肯定不会知道我们的牛肉丸子面的。
0: 嗯，对，他说今年有时间再来走走独库公路，哎。
1: 哎，真的，这是我的未来的马上要实现了。
0: 哎、你看、哎、我的朋友已经人家去了自驾318，
1: 嗯，
0: 又去了青甘大环线，
1: 哎，
0: 人家下一步也是准备去往这个
1: 独库公路的、
0: 哎公路，
1: 真的，这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哎、就下个月吧、哎。
0: 我走的最远的路是从单位到家的路啊。
1: 而且只需要5分钟，
0: 对，只需要5分钟啊，就觉得怎么说这个人生有点白来的感觉。你不到这个什么湖来着？三北宁说的那句话，
1: 不到赛木湖，
0: 不到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你
0: 就
1: 白
0: 活
1: 了，
0: 哎，我就这么想，真是啊。
1: 等我到赛里木湖的时候，我一定会在直播间给你俩留言的，
0: 对，
1: 你俩白活了。
0: 他说他是古县的独库，然后一朝公路，最后到赛里木湖，哎，你看就是这条线，
1: 这就是我今年暑期的安排，哎，
0: 对，这怎么说可不敢白活啊，就是我们人生需要有这么几次。这个心灵之旅、探秘之旅，对不对？
1: 嗯，你看那个齐主播就是这样的，这个上学就在这个院儿里，
0: 对，
1: 工作又来又回来了，
0: 兜兜转转离不开这个院儿啊。
1: 嗯，赶紧走出去哈！我们这个适时的大家都轮换一下，你也安排起来。我跟你说，一个人也要丰富多彩的、精彩的生活。也许哎，是不是在旅行路上就遇到了一些？
0: 生活是自己的，你看之前是租房啊，后来买房。这个朋友就搬家的时候，我那朋友说了一句话啊：“你一个人怎么能制造出这么多东西呢？”哎，用这个小卡，就是这个抖抖车。拉了有一车半的东西啊！
1: 哎，
0: 就是我这个朋友就说啊，你看你一个人在外头，怎么能有这么多东西呢？好恐怖啊！
1: 嗯，
0: 哎，他说我就说了一句哈，
1: 嗯，
0: 生活是房子是租来的，生活是自己的，
1: 对，
0: 有些东西看上去虽然说没什么用处，但是放在那儿我就开心，我看见它我就高兴，哎，我就买回来了。
1: 对，齐主播是很懂生活、很喜欢生活人，居家的非常好的男人啊，而且再加上是巨蟹座，哎，哇，那真的太牛了，又会做饭，又会唱歌，家里收拾的、打理的干干净净的，而且他真的很会生活，他的生活丰富到一个人就是可以有猫有狗，然后有鱼，然后
0: 哎，有花花草草，
1: 然后家里会布置的非常那个有生活气息、有温馨的感觉。又很整洁，
0: 所以我朋友去我家都说哈，你这像退休这个
1: 老干部、
0: 独居老人啊，
1: 真的很棒，很好哈。
0: 对，
1: 高八度说安排路线有轮台线、胡杨林景区的话，和我联系，我给你安排，谢谢。
0: 哦，哇哦，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开通以后啊，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相聚在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这个座城市走出去的这些朋友们、远行的孩子们，也都找到我们这个家乡的声音来。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哎，我们又上升到一个层次了，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你是不是感受到了直播的好处？
0: 哎，又升华了啊。
1: 感受到了价值哈。
0: 对对，没错啊，也是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啊。
1: 对，希望你远在这个地方是吧，也有一份好的心情哈，就是工作努力也是适时回回家哈。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在这时间呢，我们继续会安排一些好听的歌。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呢，高八度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在临汾生活的日子当中的一些，哎，能够带给你回忆温馨的感觉是吧？
0: 嗯，
1: 一些歌曲。
0: 他在临汾向阳上的高中3年时间啊，哎，那你对我们这座城市应该是很了解、很熟悉的。
1: 嗯，
0: 古县的朋友就是在辽都区应该是很了解的啊。
1: 哎，那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好听的歌给他吧。
0: 来自许巍的这首歌曲，大家可以说说这首歌的名字啊？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多。从九零后人到中年这个群体，目前听这首歌很有感慨的时刻啊。

0: 来自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一首好听歌曲的分享。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太胖了太累没法去啊，然后又掉头回家了。
1: 这个转折我瞬间就清醒了。
0: 对，你看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啊，像仗剑走天涯，奈何太累就没去。
1: 我觉得男生喜欢看武侠是不是这个原因，总幻想自己是那个
0: 武侠的
1: 英
0: 雄，
1: 是吗？
0: 对，奈何生活所迫，生活压力就去不了，没成为大侠。这首歌也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啊！你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自由啊，这样的感觉。时过境迁，而立之年之后再听这首歌，完全就是我们之前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
1: 对，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回忆啊。高八度说，以前在建设北路口小孙烧烤夜市吃饭，对建设路这边非常熟悉了解啊。
0: 对，他说我说这个家乐串串香大家熟悉吗？他说好熟悉啊。说点几个大腰子，几个油边，一碗酸菜豆腐肉，擦个豆，想想都流口水啊。这个朋友应该很久没回来过了啊。是吧？
1: 为啥？
0: 他就是这个已经想到美食流口水的感觉了。
1: 所以很久没回家了。
0: 因为是这个距离也比较遥远一些。酸菜豆腐肉的这个擦个豆，我觉得确实啊，你今天给我提供了一个午饭的这个选择啊。
1: 就是大家

0: 是这样的。
1: 对，
0: 以前跟浩东在下午，他就哎啊，对，我可以去吃这个，就是、
1: 哎，对，
0: 下班可以选择。
1: 怎么说，这个夏天本来胃口就不太好，
0: 是。
1: 然后我昨天去的我最爱吃的那家凉皮。就凉面皮店、啊、
0: 买了个凉面皮，
1: 然后人家店上店门上贴了一个休息几天，感谢大家支持，好任性啊，我感觉。我去第一天他没开门啊，今天昨天是第三天了、
0: 嗯、
1: 还没开门啊。
0: 嗯，
1: 体育街这家的老板如果再看我们节目的话，赶快回来开门营业啊，忍不住了已经。
0: 要吃凉面皮了，
1: 对，
0: 是吧？这个夏天就是要吃凉面皮、凉面这种的呀，这种餐饮、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就是夏天就因为天气原因，就会那么胃口。口一点点不太好、
1: 哎、
0: 再加上你比如说工作上遇到什么事儿，你算了吧，不吃了，就是这种感觉、
1: 哎、
0: 然后要么就是买个馍夹肉算了，哎，吃个凉面皮儿算了，
1: 对对对，
0: 要么就
1: 没错啊，
0: 哎，就简简单单一碗面算了，
1: 哎
0: 就这种感觉。
1: 对，高八度说啊，吃点稍微酸酸的，哎，开胃，确实是这个季节就是本来胃口就不太好，然后吃点这个酸的开胃啊，解就是也是怎么说解腻啊，这种感觉一到这个夏天炎热的时候就
0: 多吃点醋，
1: 哎，胃里觉得总是哎，这上一顿还没消化完的这种状态啊。
0: 嗯，
1: 不知道说啊，想知道齐主播相亲怎么样了？你猜呀、啊？
0: 我都不知道哎，
1: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这个昨天晚上俩人我们一起吃饭，我都没有 get 到这个
1: 哎，
0: 我们都说点什么呢？
1: 我们都没有聊到这个话题、啊，
0: 没有聊到这个对这个终身大事儿的事上啊。
1: 我们从这个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聊了这么多啊，这位用户说哈、啊，怎么了？怎么没有理你啊？我在啊，
0: 主要你没说什么关键信息，
1: 就是关键信息是什么就没有提供过来啊，
0: 他没法理你。要不你说个吃了吗，
1: 哎，
0: 开心吗，哎，都能接上话，
1: 哎，是的，这个油边，刚刚这个朋友说油边啊，油边是哪个部位，是护心肉吗？好像也不是啊，
0: 我其实也不太了解，因为一听这个名我不太吃，但是据有朋友说，其实它跟咱们想象的那个油边不一样、
1: 嗯、对，是的、啊、
0: 它好像就是肉类的、嗯、
1: 对，你看就是我就是想问大家，我对这个烧烤虽然说有点了解啊，但是这个油边它到底是哪个部位、
0: 嗯、
1: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
1: 这个东北大油边就是先风干了之后再烤的，我知道这个啊，
0: 嗯，
1: 吃上去口感还不错，它到底是哪个部位啊，
0: 嗯，
1: 是吧，
0: 有朋友知道的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嗯，
0: 然后他说你还记得咱们去香坊吗，
1: 哦，想起来了，一位老朋友哈、啊，高八度说我从老家邮寄了10公斤散醋，1斤3块，邮费花200多，那肯定是啊，3000多公里呢，哎，你就是买东西这个地区都是属于不包邮地区啊，
0: 真的吗？
1: 哎，是吧？
0: 就是我知道新疆啊、西藏就是属于不包邮的，
1: 哎、这个
0: 就内蒙也是吗？
1: 我这是爱养花啊。那天我这直播间刷到，就说这个花特别好看。然后就是底下有朋友问，应该是内蒙的朋友，哎，东北的朋友发货吗？您说，哎呀，这是目前你们这边还没有开通包邮的功能啊，就是不包邮，但是得可以发货啊。
0: 是这样吗？是高八度、嗯、你是从老家寄的，你从老家家人给你寄的吗？还是你在网上网购的？
1: 对、
0: 就是、
1: 邮费花了200多啊。
0: 嗯，
1: 高八度还说啊，我也不知道哪块肉，但是贼香不腻，哎，确实是那块肉很香。哎、
0: 嗯、
1: 大家吃烧烤的时候习惯点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菜肴啊，可以推荐一波，我就喜欢吃的还是这个传统的肉串系列，
0: 就是烧烤类的是吧、
1: 哎、对，再多的就加一个肉筋这样的一个系列啊。
0: 对，你看我们的刚开始说的这个店名叫什么，疯狂烤翅，对吧、
1: 嗯、
0: 哎，快11点半了哈，
1: 对，
0: 这个疯狂烤翅它就是烤翅肯定是有的，为什么它叫疯狂呢？因为它有变态辣，是吧、
1: 嗯、
0: 这个辣度很高的鸡翅，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以这个而著称的，就是主打是烤鸡翅，
1: 吃完就疯狂了。
0: 然后慢慢的它就开始发展一些其他的菜品，比如说这个烤串类的，像是烤羊串，就普通的、
1: 哎、
0: 烤鸡肉串，
1: 没错，
0: 然后昨天还推荐吃，我们吃了一个什么烤豆皮儿，是吧、
1: 哎、豆皮卷葱，
0: 豆腐皮儿中间加的葱，上面有很多的辣椒，但是不辣。
1: 这个料很好啊。乔主播说，如果没有葱的话就更好吃了。我觉得没有葱就这个没有灵魂了。人家就叫豆皮卷葱啊。
0: 主要点菜的时候我不知道它叫豆皮卷葱。
1: 高八度说啊，家里人邮寄的，哎，不错不错啊，就是但是这个邮费确实是有点惊人了，200多啊。嗯、
0: 对。
1: 200多又能买几壶醋啊。
0: 可是就是它肯定没有我们这个醋香嘛、
1: 嗯、家乡的味道，
0: 是吗，我们这个陈醋嘛，是吧，山西老陈醋它就是有的味道在的。
1: 对，我还是比较认这个牌子的啊。
0: 嗯。啊，对，因为我们山西有 有很多的陈醋的牌子。
1: 对，我就比较认紫林陈醋啊。
0: 哎，
1: 哎，就是六年的，就它有那个几年几年的。嗯、哎，我就认这个。
0: 它不仅有几年，你知道醋还是有度数的。
1: 哎，有度数的，对。
0: 对，
1: 哎、
0: 它就是有一些度数它适合食用、嗯，有一些度数它就跟那个那哎什么。酒类一样是吧、
1: 哎、
0: 它是
1: 有
0: 度数的，
1: 有几度几度啊，
0: 对，它是分度数的、嗯、其实
1: 紫林厂家在听吗？哎，我这个潜在客户啊，你可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波你的这个醋了啊。这个还有就是我妈妈爱买这个水塔的
0: 哦，
1: 哎，我觉得这个就太酸了有点，哎
0: 哦，
1: 哎，就是口味就是不是有点冲的感觉，
0: 那就是度数不一样，
1: 不像这个紫林那么柔，哎，就是、很柔和的这个酸了。
0: 对，那我以前喜欢那个宁化府的醋，因为我之前在太原上学的时候，我每回就是通过那个柳巷路过的时候，
1: 嗯，
0: 就闻到那个醋的香味儿，哎，因为它就是那个现场有酿醋的机器，
1: 对，
0: 然后就是那个香味儿，就是那个热乎乎的，
1: 对，
0: 然后很浓，就整条巷子都是，所以我每回放假回家，嗯、我都要去那儿现打一壶宁化府的醋回家。
1: 对，是的，没错。那你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小时候这个成品醋很少，就是糊的很少，
0: 嗯，
1: 都是拿这个瓶子去灌醋。大家还有这样的记忆吗？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个老人家是自己酿醋的，哎，这个还有他家还有这个酱，曲沃黑酱，
0: 哦，
1: 然后这个米醋还有陈醋，一进他这个院子，还没进院子，到这个门口就不用打招牌啊，就很香的醋的味道，
0: 嗯，
1: 就是没不像现在什么这种冲的这种勾兑的呀，就是那种粮食的醇香你可以闻到。
0: 但是、
1: 哎、我每次都喜欢站在这个醋缸的旁边，
0: 哎，
1: 去闻一闻这个味道啊。
0: 但是它这个醋就属于我们能可食用的那个度数内，所以它不会很冲、
1: 哎、
0: 很香。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但是有一些醋，它就醋厂里面它分度数嘛，
1: 嗯、
0: 有那醋的浓度很高。
1: 嗯。
0: 然后呢，你进去就会有那种哎很刺，
1: 对对对，
0: 也有会有刺鼻的味道、
1: 啊。我曾经在刷视频的时候还刷到过有这个成了膏状的这个老老老陈醋啊，
0: 哦、
1: 好像据说是不是有什么保健功能啊？
0: 哎，那就是能就是不可以拌面条吃。拌米饭，嗯、高八度说，哎，在这儿待半天，听你们讲半天，推断了解齐哥是挺爱生活一个人，是的，非常热爱生活，
1: 嗯、对，没错啊。
0: 但目前还一个人，还想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1: 哇哦，感谢啊，感谢这位朋友。高八度说拿瓶子去打酱油是一样的，没错，确实，就是打酱油，就是大家小时候就是这个玻璃瓶子，或者说用过的这个装油的瓶子去打这个醋啊酱油，也是很多人的回忆所在啊。
0: 嗯，那这个时间段大家锁定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周末版的特别节目，与此不仅可以收听到，也可以收看到。如果你还没有打开抖音的话，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点赞啊。而且呢，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我们周末是四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然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你有想听到的完整版的歌曲内容，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给大家放送一些福利、
1: 没错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好吃的推荐啊，有什么样的回忆分享、啊、都可以，主打一个松弛啊。
0: 对，
1: 周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环节设置，
0: 没法设置、
1: 哎、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对不对，哎，就张主播每次这个这个节目里设置的就是交通标志啊，我们有这个板块啊，今天节目
0: 明天就有了，
1: 对，明天就有了
0: 哈。
1: 高八度送出了带啤酒啊，感谢这位老朋友，感谢找到家乡的这个老朋友啊。
0: 嗯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送上好听的歌曲，在下个时间段我们就主打分享美食吧。
1: 对，来自张杰的这首《三生三世》。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阳光晒得不
1: 轻松的周末时光，我们主打一个松弛，主打一个轻松的愉悦的氛围，这样的感觉哈、啊。如果你现在有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啊，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哎，就周末不聊工作啊，生活当中的，哎，吃喝玩乐的这些有趣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特别节目啊，我是齐泽，
0: 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即将进入到什么中午要用餐的阶段了，
1: 对，推荐美食的环节。
0: 对，各位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收听我们直播的或者是收看我们直播的，可以走进啊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那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记得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是吧，让我们知道你，然后我们之后开播你也可以实时关注到。
1: 对，开播之后就有这红圈闪烁，会有提醒的啊。高八度说周末了，两位孩子上班辛苦了，不辛苦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这个工作性质这个性质比较特殊一些，之前我当时上大学就听了这样一句话啊，地球不爆炸，电视台不放假。哎，我当时觉得就是还觉得为了自己的新闻理想啊，觉得哎我可以，
0: 我得可以奉献自己的时间，
1: 坚守一下。但是真正到这个工作单位当中之后呢，看到别人双休，哎，说实话也是有点羡慕的、啊。
0: 对对对，就是的确挺羡慕的，就是每每然后这个，尤其是我们周末，因为也是以前是早上7点就上播嘛，
1: 对，
0: 然后7点然后你下楼，别人都在遛弯什么状态，然后就问，哎，你这是干嘛去？我上班去。
1: 哎、我上班去啊。
0: 好心酸啊，就是那种感觉。
1: 对，我们节假日也是有这个直播任务的，有这个相关的工作内容啊，把这个节假日当中的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的，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的咨询内容。那大家都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有双休吗？你双休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你休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来分享啊。
0: 哎，那而且呢就是周末要去哪儿吃呢，想吃点什么呢，
1: 对、哎、
0: 可以来说一说、
1: 我觉得周末可以走远一点啊，是吧，你看、
0: 比如说
1: 这个点出发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红桶了。
0: 哎，到红桶吃什么呢、
1: 哎、广顺园炖鸡。 哎，是不是
0: 这个炖鸡得提前一天要订了。哎，
1: 我上次没有订，我们及时去，但是排了会儿队啊，好在是有我们的份儿。
0: 他就是有点，他也有点任性，你知道我之前因为可能是当时他比较火的时候，可能比你这个要还要那个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是带孩子嘛去那个红桶温泉去游泳啊，泡温泉，然后就到晚上6点多6点半，然后回家，然后不就路过吗？然后呢就去，然后呢人家老板就说没有鸡了。
1: 对，
0: 哎，然后呢，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吃点菜，然后、然后人家说呀，你们走吧，
1: 菜也没有了吗？
0: 不是，因为没桌子了。
1: 他家这个菜的分量也很大啊。
0: 对，然后
1: 点了个香辣肉丝，我的天哪，巨大的一盘啊。
0: 关键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让我们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就是两个女生，然后带了两个孩子，
1: 对，可能吃不了啊，
0: 然后他就觉得任何一道菜你都吃不了，然后我俩非常执着，然后我俩自己摆了个桌，自己拿凳子，然后就非得坐到那儿吃这顿。
1: 哎，就是很执着的，为了美食啊，就是饭菜量特别大，很实惠。
0: 对，
1: 哎，如果你们几个人去的话，一个炖鸡，再
0: 点俩菜，
1: 最多俩菜足够啊。还有这个里面有骨舌头啊。
0: 对，
1: 除了这家之外，我觉得这个医院对面那家也很好吃，
0: 是吗？
1: 如果大家下次去这排不到队的话，就去那家吃。给大家提供一个怎么说
0: 备选，
1: 哎，备选项拐弯的地方啊。
0: 对，就是不白跑一趟，是吧？
1: 哎，没错。我们心心念念想着去了，结果去了没排上队，
0: 哎，
1: 也不要失望。在这个红桐县医院对面有一个，这个楼上有一家炒鸡，很好吃，
0: 哎，
1: 在线啊。
0: 哎，是的，哎，那这是半个小时可以去到红桐了。哎，那你说再远一点呢？
1: 再远一点，香菱砂锅，好像红桐比香菱要远一点。
0: 然后对，去香菱吃砂锅。
1: 哎，香菱也比较近，大概就20多分钟就过去了哈。开车的话，
0: 砂锅包子。
1: 河堤上，哎，砂锅包子。我最推荐他家的这个羊肉砂锅，但是这个季节吃羊肉好像有点不太合适，不太适合，不合时宜，对不对？
0: 你这个季节推荐这个砂锅有点不太适宜。
1: 砂锅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羊肉大家就别点了。这个季节的羊肉就是本来就比较燥热一些，羊肉这个也属于温性的食物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吃完可能会上火啊。
0: 对，热性的哈。
1: 对，
0: 就是
1: 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砂锅，也可以推荐一下，你最推荐哪一个这个味道的砂锅，很多种啊，有烩菜的，有酥肉的，有丸子的。
0: 这个很神奇，就是如果我在家做，我总觉得就是他们就属于一种菜，
1: 哎，
0: 就可能连调料都是一种味道。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呢，它就因为菜不一样，然后呢种类不一样，肉荤素不一样，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砂锅都有略微有一些区别。
1: 对，有一点点区别啊。嗯，还有这个红薯汤的这个砂锅，这也是冬天必点的一道，喝完之后浑身都是暖暖的。
0: 对，
1: 红薯炸过之后切成条炸了一下，然后用这个红汤兑成的这个浓汤里把这个红炸过的红薯条放在里面，再撒一把芝麻，哎呀，绝了！
0: 这一描述更有画面感，更要流口水了哈！
1: 哎、是
0: 就是一碗红薯汤都能让人流口水的感觉、
1: 哎。大家在哪里啊？有什么样的安排？今天周末家里做什么饭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周末也是很多在这个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光。
0: 嗯，
1: 你家拿手菜必每次聚餐必定要端上桌子是哪一道菜？也可以来分享啊。
0: 嗯，哎，齐主播最拿手的就是那个大盘鸡吗？
1: 对，我们正宗运城大盘鸡啊。
0: 对，运城大盘鸡。他因为一般叫朋友去家里吃饭，来吃大盘鸡来哈，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就是我们是放花椒比较多一些，吃完之后就是有一种过电的啊，电一下的感觉，哎，就是
0: 麻麻的，然后没有知觉了，
1: 嗯，但是味道是很在线的啊，
0: 很香。
1: 对，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推荐一下中午的这个比较适合中午时间的去打卡的一些餐饮点，好停车的地方。你像我们上之前曹主播说这个体育街这个
0: 毛血旺
1: 就不好停车啊。
0: 对，我就还在发愁，就下周可能就想跟朋友一起吃，但是不太好停车。嗯、
1: 对，
0: 可是它味道是很在线的哈，它量其实也挺大的。
1: 对，就是三个人吃一锅都还能会剩下一点啊。
0: 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毛血旺推荐给大家哈，如果说你就是这个步行啊、电动自行车啊，或者说你可以方便找附近停车。不是有酒店吗？可以停酒店那个停车场，
1: 对，应该是收费的啊。就是、
0: 啊，但是也无所谓，就是为了好吃的，你可以哎。
1: 要走一截路、啊。
0: 但是味道是不错的哈、啊
1: 嗯，
0: 是吧？这是因为我吃过两次了，就跟你之后以后、
1: 嗯、
0: 我又跟朋友，而那天是一个暴风雨的天气，穿着雨披骑着电动车又奔赴于啊，然后去吃了那个毛血旺，然后朋友还很惦记说哎真的都很好吃，
1: 哎就是他的菜都是怎么说不属于踩不了坑的啊。
0: 但是呢如果你不太能吃辣就不太建议了、
1: 嗯、
0: 是吧，你像江漂亮这种他不能吃辣，
1: 对，吃不了辣的就是少了很多这个快乐的感觉啊。
0: 对，这个川菜类型的还是主要以辣为主嘛。
1: 哎，
0: 啊、
1: 在体育街再往南走，又开了一家这个螺蛳粉啊。我觉得这个每天过去的时候都被这个浓郁的味道吸引
0: 住。是叫什么肥妈？
1: 罗和嫂。
0: 罗和嫂。
1: 哎，再往南有一个大铁牛，这两家每天晚上都是排队的状态。
0: 但我应该好像吃过大铁牛，就是对于我、
1: 嗯、
0: 我以前会很喜欢，但是可能是不是因为吃的频次太高了。然后就对他的向往少了很多，然后就觉得其实每家还差不太多，就这种感觉。
1: 哎、就是怎么说，连锁店属于是啊，味道都差不太多，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新意的感觉。
0: 就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料吧，
1: 哎，
0: 是吧？
1: 是对，
0: 嗯，
1: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浓郁的味道被
0: 吸引住，还有那些配菜有可能有一点点差别。
1: 这也是适合中午的时候去打卡去享用的一个美食。
0: 嗯，
1: 你像有一些这个烧烤啊，就是我就觉得是
0: 晚上
1: 对晚上下班之后
0: 充足的时间，
1: 对，在那里畅聊啊，
0: 慢慢来。
1: 对，中午这个段适合的美食有哪些？就是我们市区当中啊，刚刚说了远的，哎，有这个炖鸡啊，有个砂锅啊。
0: 哎，
1: 我们近一点的就市区当中市区范围里有哪些大家曾经去打过卡的觉得还可以的，
0: 那我就要推荐鼓楼附近的，就那个花希望牛肉粉、
1: 嗯、
0: 就你俩昨天去直播就旁边嘛、
1: 嗯、
0: 这个牛肉粉他家就是也是那个过电感觉，就是那个
1: 麻
0: 椒，
1: 麻麻的，对，
0: 他、哎、有那个麻椒，我之前就是买了他家那个单独的料包回家，有时候我就是吃不下去太多饭，或者说就哎想管理一下身体不想用太多油的话，我就涮个菜肉然后就蘸点他家那个麻椒和辣椒啊，就这样，哎，就是还挺有味道的。但这个大家一定要适量，你先放辣再放麻，然后麻少一点点哈，然后适时的添加，不然会真的你就会觉得没太大知觉了嘴巴。而且他家那个泡菜很好吃，
1: 嗯，
0: 就是这种饭店在于什么，在于它很精，
1: 哎，对，
0: 是吧，他就只做牛肉粉，
1: 对，只做这一样，哎，我搭配一些小的配菜一些点缀，
0: 然后呢就是主食就是牛肉饼然后麻花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非常简单，没有其他的然后花哨的东西，然后
1: 这是牛肉粉啊，但是、
0: 嗯、
1: 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它和这个淮南牛肉汤有什么区别？
0: 牛肉汤它就是汤啊，
1: 里头也有粉条，
0: 它是粉条，它就是咱们就是那个
1: 涮锅
0: 那个、
1: 涮
0: 锅
1: 的粉条，细
0: 粉
1: 条，对，
0: 那个就是牛肉汤，
1: 哎、
0: 然后几片牛肉，还有豆腐丝，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白豆腐丝，这就叫牛肉汤。 牛肉粉它就是粗的那种米粉
1: 啊，和这个锅小米线这个粉差不多。
0: 对，然后它是那种米粉、
1: 哎、
0: 然后
1: 在周边啊大家可以打卡体验。
0: 然后它是那个牛肉炖牛骨炖的汤，然后放一些牛肉片、
1: 嗯、
0: 然后配它自己腌制的泡菜。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嗯，那我在洪家楼北街看到了一家这个襄阳牛肉面，还没有去尝试过，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和我们丸子面有什么区别。但是我看这个视频里这个制作啊、
0: 哎、
1: 感觉有点类似，那去过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它和这个丸子面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肯定就是不辣呗。
1: 挺辣的，看上去挺辣的，
0: 是很辣，你就看上
1: 是红
0: 汤
1: 的。对，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也是我觉得适合大家去，哎，你比如说吃了好几天一样的味道啦，
0: 嗯，
1: 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哎，夏天去吃一碗也不错啊。
0: 是的，那在中午时间呢会选择什么呢，哎，来作为自己的美食呢？尤其周末时间段大家可以哎想一想，动动脑筋，或者你正在前往吃什么的路上可以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送给你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28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

0: 康利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1: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那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齐泽。
2: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呢，提示大家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左上角关注，屏幕上点赞，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就可以既听得见又看得见我们啦。
1: 对，
2: 那这个周末上午时间段我们是四个小时陪伴大家哈，所以如果你刚刚进直播间可能看到我们店有点什么异常的小动作啊什么的，
1: 请解一下
2: 一笑而过。
1: 对，这谁坐这四个小时也不能就是板板正正坐四个小时啊。
2: 而且这是我们第一周啊，刚刚开始，真的需要一个身体，我觉得是一个生理方面的适应。
1: 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双适应啊。第一个周期先是生理上的，后面就是心理上的博弈了啊。这位叫风云再起的朋友说，困了就下班回家睡觉吧。
2: 哎呦这是我俩的这个什么终极目标。
1: 哎，快了已经看到曙光和希望了啊。那这两天世界杯这个话题很火啊，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最新的消息，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年的世界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新闻网的最新的信息，韩国队是被淘汰了，来关注一下这场赛事，大家有没有熬夜去观赛啊，或者有怎样的这个团队的支持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2: 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时间的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那在 K 组的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是0-0战平了葡萄牙队，刚果金队呢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最终呢哥伦比亚队葡萄牙队分列本组的前两位，是直接晋级淘汰赛的。
1: 对，
2: 那排名小组第三的刚果队的积分是4分，也拿到了淘汰赛的入场券。
1: 对，在刚果金队晋级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同时，韩国队已经彻底失去了出线的可能。那截至目前，在各小组第三名的排位当中，伊朗队暂居第8，韩国队排名第9。根据规则，等到小组赛全部收官之后，在该榜单上位列前8的队伍可以晋级32强，这意味着伊朗队还有出线的机会，而韩国队已经目前是出局的状态。
2: 哇塞，这个就很有看点了哈。
1: 哎，
2: 我觉得大家就会非常期待，就不是那个谁拿冠军的事了，这个就非谁能进32强，尤其是对于伊朗队，大家真的是很关注度很高了。
1: 哎，对，确实今年有一个这个国家的队伍啊，就是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但是人家出现了，还给我们惊喜了，佛得角啊，人数不足50万的一个国家。哎，人家这个能战平啊，我觉得确实让人觉得，哎，这个拼劲儿很足啊，是不是？
2: 对，非常值得去，哎，什么点个赞，
1: 对
2: 吧？
1: 对，
2: 好厉害，好棒！
1: 大家有没有关注这场这个世界杯球赛？可以分享，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些内容的安排和分享。哎，我记得第一次看世界杯是在2016年的时候，也是刚刚工作啊，
2: 10年前。
1: 对，然后坐在这个阳台上，就是一个。小酒馆，它一个外头有一间阳台，然后和好朋友坐在这儿喝着一个炸啤，
2: 还有大屏吗？
1: 有大屏幕投放啊，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但是今年这个世界杯球赛时间好像对我们不是很友好，
2: 因为它是那个0点、6点、9点是吧？
1: 对，
2: 主要集中在这个上午，大家可能要么在睡觉，
1: 要么在工作状态啊，
2: 它不能让你去熬夜看球那种哈，
1: 哎，
2: 就是、
1: 是的。
2: 然后要么就是凌晨3点，就是
1: 还得爬起来再看一会儿。
2: 而且你知道这个3点你但起来就没法睡了，
1: 哎，就是我整个
2: 是吧，就是很亢奋。这个足球赛它跟其他比赛还真的不太一样，它就是那种能会让你就算是一个人在看足球都能够沉浸式的呐喊出来，然后叹气什么的，各种表情动作甚至声音的那种状态。
1: 对，让我们把一夜熬穿，是吧？
2: 哎，我今天真的还没有熬夜看球，哎，就我可能得等那个什么时候安排看一下，就是他们进入32强之后到最后什么晋级8强是吧，这种对抗的时候是不是时间会有一点点调整。
1: 哎，确实没错，应该是有这个调整的，
2: 会吧，应该会吧，因为他这个小组赛因为比较多嘛，他是要轮换型，你像到 K 组了，从 A 到 K 是吧，就队伍比较多，然后他会可能很集中的就是在这几个点，不知道会不会哈，会不会有机会。哎，如果是晚上的话，我们可以跟主播们约在一起，
1: 哎，可以畅聊世界杯，是不是？
2: 嗯，
1: 哎，畅聊世界杯的
2: 统一，千万不要在畅聊世界杯的时候走偏。

0: 天了。
1: 哎呀，滑翔鸽舍说有多少人啊？主播什么有多少人啊？你问的是什么有多少人啊？说我们主播有多少人吗？哎，每组都有大概现在你看我们有十几个人组，哎，十二个人是吧？
0: 对，一共四组。
1: 哎、对。出现在这个直播当中的一共有四组的这个主播、啊、
0: 我们四组在 PK 世界杯
1: 哎，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就是一听就知道世界杯来了，夏天来了，哇卡哇卡，这首歌也很经典、
0: 哎、
1: 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0: 这个很喜欢哦、嗯

0: 一首一听就觉得夏天到了，一听就觉得世界杯来了的主题曲。我觉得这首歌是这个系列当中，这个世界杯主题曲系列当中比较成功的一首啊。
1: 因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哎，
0: 对
1: 吧？就是什么场合，然后什么音乐就要进入什么状态那种感觉。
0: 对，很明确的这个信号啊。
1: 嗯。
0: 就有一些主题曲听上去，哎，好像是跟这个足球赛没什么关系一样的感觉啊。
1: 哎。
0: 大家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让你记忆最深刻的那首世界杯主题曲是哪一届的，可以分享啊。
1: 嗯，好的。两只小小磊说，女主播说话声音好像脱口秀里面小慧的声音。
0: 没有看过啊。
1: 哎，你喜欢看脱口秀吗？
0: 以前还看一看，后来我觉得真是有点冒犯啊。
1: 后面这个两个词形容的，就是我不知道是有多少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会笑点略高，或者是就很多人是
0: 对 get 不到这个点。
1: 我感觉咱俩应该是同一类人，
0: 哎，
1: 就是人家都坐一起看那个脱口秀，我是怎么都笑不出声那一个，
0: 觉得很高兴啊，很开心。但是我觉得是我没 get 到点吗？还是我这人笑点太高，还是我太严肃了啊？哎，就是有点有被冒犯到的感觉。
1: 我们俩不太。

0: 能够融入进去。
1: 嗯嗯，对。
0: 我觉得我看听相声我还能听得乐呵，对。但是看脱口秀我没有太就是那个什么。
1: 对，是的，就是这个、像这个喜剧人啊，这个一些喜剧的这个
0: 小品啊，
1: 对，排演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能接受啊。有些笑点虽然说有点尬，但是也能接受。但是这个脱口秀实在是就是 get 不到这个点在哪里啊。
0: get 不到，
1: 就是每个人的喜好可能不太一样啊，
0: 喜好的那种文化界的一些类型不太一样，
1: 是
0: 吧？
1: 哎、
0: 是我们就属于那个曲艺类型的。
1: 嗯、对对对，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歌曲，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互动一下。刚刚这个世界杯主题曲是南非世界杯的，在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是哪一首？一听就觉得足球啊、狂欢啊、生命力啊，对吧？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了。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继续哈来听听这首你熟悉吗？
1: 对，你熟悉吗？

0: 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The Cup of Life》，这个生命之杯，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这个世界杯系列当中最火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最能够代表世界杯的一首歌曲啊！我个人的评价啊，就是我会唱啊，就是虽然不会这个德语，Go Go Go， 欧雷欧雷欧雷！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唱的啥。天天跟小伙伴在一起就唱、
1: 但是我觉得这两句当时我们不知道是在这首歌里的，是吗？
0: 对，不是
1: 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这个。哎，反正但凡有运动会或者是什么，就是这种足球比赛，你就让啊 go go go 了了了。
0: 唱，但是具体是哪儿的不知道啊。
1: 哎，就没有那么详细的去了解过，对吧？是吗？然后这个，我看这是祥华。歌社是吧？
0: 对，
1: 说是不是在区政府东边呢？你们
0: 单位
1: ？No 啊！
0: 原来是在广宣街，后来就是搬迁到了这个师大的院里啊。原来师大的院里，
1: 对，就是还不太了解，那个离我们太远了。
0: 对。大家在哪里听节目啊？
1: 也
0: 可以分享，哎，就是把每天上班跋山涉水啊，哎，是吧？就感觉，到单位之后呢就燃尽了，然后在单位这个调整一下状态，下班了又该跋山涉水回来了啊。
1: 这个要但凡是工作日，我感觉我们就真的有点累，就对于我们这个活动圈的这个范围内的，就你要是12点半下播，然后下午2点半要上播或者3点要开会，这个1点半回到家。
0: 这位叫祥华歌手说，哦，知道了，谢谢。哎，就是怎么说，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师大院里哈、也会有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到这个院里经常来转一转看一看。
1: 对、
0: 万一哪天有活动你可以参与进来啊。
1: 这个周五不就有吗、是吗？
0: 狐狸头大赛啊，就是这个现场是很热闹的。
1: 哇，我在直播里看到了啊，就是很有意思哈，就是有年轻的朋友。
0: 对，这个比赛迎来了他最严厉的这个裁判。最严厉的老师
1: 谁？
0: 我呀。
1: 啊，你是裁判吗？
0: 我这人就比较一丝不苟啊。有一个选手没有摆好，哎，不行，重来啊。
1: 那太难了。
0: 对，
1: 大家要参加这个、还有吗？比赛？
0: 后续还会有相关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些主播的这个推号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宣发，然后上面是不是有招募的信息，及时关注。
0: 关注我们的账号“推荐凌晨”，有一些消息啊，会在这个当中分享给大家的。
1: 对，然后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主播，可以参与到一场活动当中，是吧？玩一玩，很有乐趣。
0: 哎，是的，没错，已经看到这个朋友圈有朋友分享自己做的美食了哈，是这个铁锅焖面，哎，就是感觉香喷喷的，有豆角，有西红柿，最后还有这个面条，还有这个南瓜。哎，想问大家这个夏天必备的这个食物。铁锅焖面里你最喜欢放什么菜啊？
1: 我只能允许有豆角和肉的出现。
0: 哎，就是他有这个南瓜，我刚刚也想啊，我是不是该私信他一下呢？撤回重做啊。
1: 你又成人家做饭的裁判了哈。
0: 对，
1: 厨师界的裁判。
0: 这豆角焖面里怎么能有南瓜呢？这个蒸完不就是那种非常软糯的，但是这个怎么说不搭配哈、是吧？
1: 但是很健康。
0: 哎，很健康。
1: 就是那个面食里有南瓜就有粗粮嘛，粗粮主食，很健康，只能说很健康。
0: 对，大家在做这个焖面的时候喜欢放这个西红柿吗？也是、
1: 有。哎，这个真的不一样。你看我婆婆她就喜欢要放西红柿。但是我妈妈不会，我可能是因为吃习惯，我还是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那个手擀面的，然后这个豆角焖面。
0: 我也喜欢放西红柿啊，就
1: 是
0: 增加一些口感。
1: 你会觉得它会有一点点汤汁的感觉。
0: 哎，对，没错，就是西红柿炒完会很香啊。大家在这个夏天做饭的时候，就是这个焖面就属于夏天经常做的菜，这个饭之一啊。有什么样的固定搭配？你看，还有这个白萝卜的。白萝卜和肉这个蒸出来的，哎，这是我最抗拒的。哎，我妈要做这个，我即便我今天中午不吃饭，我也饿着，我也不吃这个啊。
1: 白萝卜
0: 拒绝的，哎，还有这个黄豆芽的
1: 啊，
0: 黄豆芽和肉炒出来的，哎，
1: 是吗？
0: 哎，就是我们餐厅
1: 这个，我感觉那就是生炒面类型的。
0: 哎，我们高中这个食堂就老做这样的。我也是，哪怕我饿着我也不吃啊。
1: 我们得有一些固定的食物搭配能够接受，是吗？
0: 对，是的，就是我实在接受不了啊。就哪怕里有肉，就是食堂很少见到肉啊。当时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哪怕我今天下午饿着，我就吃点泡面，我也不吃这个黄豆芽做的这个焖面啊。
1: 这有点刷新了。

0: 其实我们家常版的焖面可能大部分都是以土豆或者是这个你刚刚说的那个胡萝卜、这个萝卜为主的这种哈、然后如果你去一些饭店，比如说那个焖面店，它可能种类就多了，
1: 各种搭配都有、
0: 比如说那个排骨的是吧，哎就各种肉，首先肉就不一样，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红烧肉的，
1: 对豆角的呀，就菜也很丰富啊，
0: 然后
1: 你
0: 加
1: 青椒的呀是吧，
0: 还有加土豆的是吧、炸了过的土豆条，然后还有那个木耳，
1: 对
0: 就更丰富一些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固定搭配，比如说啊这个炒菜的时候里头放什么不放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啊，突然间多一样你就觉得心里会不适应啊，
0: 对怎么能有这个的出现呢，那你是在这个焖面里不能加南瓜，还是你对南瓜有点，
1: 焖面里不能加南瓜
0: 啊、南瓜可以做其他的食物，
1: 是的它可以做这个像这个狗舌头，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水揪片儿啊，
0: 水揪片
1: 就是炖一锅这个豆角南瓜土豆这个汤，然后把这个猫耳朵就不叫猫耳朵，这个面疙瘩揪成片儿
0: 啊，就这样直接揪，
1: 哎放到锅里煮、这个汤面是可以的，有这个南瓜增加口感，
0: 可以吃豆角南瓜面条，
1: 哎但是这个如果放到焖面里的话，
0: 不能吃豆角南瓜焖面，
1: 我觉得这个就奇怪了哈，
0: 差一个字儿，
1: 对我等会儿一定要把这个朋友评论一下，把南瓜撤回。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吃开这个午饭了啊，也在这个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分享在妈妈家吃焖面呀，在妈妈家吃饺子呀，这个周末也适合回家里回这个老人身边，
0: 哎
1: 坐一坐聊一聊吃一顿这个团圆饭、
0: 我很多朋友就说你可以在周内给我安排一些聚餐什么的，但是周末不行、必须只能留给家人，
1: 对回家陪老人啊、
0: 对然后就是你看就回娘家、是吧，
1: 对
0: 要么就是去婆家，一天婆家一天娘家，因为这个夫妻双方都比较忙碌一些，大家就不能平日里都在一起，
1: 对
0: 就得抽出来那么一顿饭，
1: 哪怕是一顿简单的焖面呢，哎我觉得吃完也是心里踏实的、也是有这种洋溢的幸福感的哈，当然这个大家在这个食物当中哪些有没有特别以前特别不能接受的饭，现在又接受了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霍子饭啊，我们那边叫
0: 米旗子
1: 是吧，哎米旗子，我小时候怎么就觉得这面条怎么能放在米汤锅里滚呢，
0: 然后还要加点菜，
1: 哎还有这个也是豆角土豆啥的哈，关键是什么呀，还放姜，
0: 然后全是主食，
1: 哎还放姜主要是、就觉得这个很奇怪的搭配，
0: 而且它没有味道，
1: 哎到后来的后来就是有一次在这个宴席当中我去这个新州啊、朋友结婚哈、去上礼去参加婚宴，
0: 他就是那宴席当中有这
1: 道
0: 菜，
1: 最后一道菜叫霍子饭，哎我说这不就是我们米旗子吗，
0: 哎
1: 小米子这觉得味道还不错，哎我以前最不能接受的饭我竟然在这个参加宴席的时候竟然逐渐接受它的味道了，
0: 那就说明人家做的比你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
1: 哎再后来的后来我再回到我们这座城市还专门去找过谁家有霍子饭啊，
0: 然后
1: 没有找到，哎真没找到，好像
0: 还得是去新州，
1: 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哎就是能不能达成统一的这个做法啊，
0: 对哎那你可以研发一下自己在家、
1: 哎对这个烩菜吧就都有一些这个饭店有啊，就霍子饭很少有饭店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菜系啊，
0: 嗯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的菜品就是那个又咸又甜，或者说就是那个汤可以混合很多种味道，就是你说这个米旗子啊，就是米汤里混合很多东西，我觉得米汤它就是米汤，
1: 哎对
0: 面条它就是面条，
1: 对
0: 那土豆它就是土豆，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
0: 然后全部混合在一起我接受不太了，
1: 对属于复合口感了，
0: 对然后你看就是有很多人我身边有人他就是那种任何汤他都可以
1: 哎
0: 搭配在一起、哎就你看比如说他就是那个排骨汤和西红柿汤就最后剩点汤它就可以混合在一起喝掉，
1: 是的没错、
0: 那个西红柿汤和那个芝麻酱能混合在一起
1: 不行那我接受不了
0: 反正哎我是真的不太能接受这个，
1: 对还有就是这个、刚刚想起另外一种饭啊叫什么来着一下蒙住了哈，也是之前不能接受后来又接受了的饭菜，这个蒸茄子
0: 哦、
1: 蒸一下来蒜泥再拌一下，
0: 对蒜泥蒸茄子、就是先把它蒸好然后出来倒点蒜浇点醋放点盐然后一调，
1: 小时候就觉得这怎么能这样的口感呢，哎就是只能就是茄子辣椒西红柿茄辣西正炒着好吃，
0: 嗯
1: 哎没就是尝试这个蒸的时候就总觉得心里有点抗拒啊，
0: 哎我们昨天吃那道凉菜那个茄子怎么做，
1: 它是后外头裹了面糊用这个煎出来的
0: 哦、
1: 用这个平底锅煎出来的这个茄子，
0: 哦就那个跟辣椒拌在一起、
1: 加上辣椒拌在一起
0: 那个还真的挺好的、
1: 对
0: 看我们光盘了、
1: 对那个菜是我每次去必点的啊、蒸茄子就是小时候就接受不了哎就口感啊奇奇怪怪的，长大之后我前两天自己还

0: 能够在这一上午四个小时直播当中给能够带给你快乐。我们的节目改版之后呢，会陆续跟大家分享到很多更多内容。那明天周一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在10:30到12:30哈。我们三位主播的节目是在10:30到12:30。
1: 是的。
0: 啊，开心方向盘。
1: 以后都固定这个点了，大家不要错过，不要在下午再找我们了。我们上午的10:30到12:30两个小时的陪伴。
0: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文版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见喽，各位，
1: 再见喽。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来自杭州的一位音乐才女万羽翼，她是浙江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也是我的好朋友，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黄龙教授的学生。她也曾经在老师的建议下报名参加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今天带来的作品就是他携手恩师庞龙共同带来的《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这是一首永远温暖、永远叫人热泪盈眶的歌。它固然是一首关于乡愁的歌，但却是一首充满着希望的歌，也是一首优美的歌。月亮落在安静的山丘，星星照亮回家的路，如此的画面浪漫而又实用，恬淡却更真实。用苗语演唱《回家吧，我们回家吧》，也是作为东北人的庞龙将家的概念延伸到更远的远方，让更多的人听到。歌曲由二水和郭仔作词，郭仔作曲。

星星照亮回家的路。其实这首歌呢，在2017年的时候就曾经被庞龙携手他2015级的学生金品言共同演唱，七年之后他又携手另外的一位学生万羽翼再度演绎。我想无论是对于万羽翼还是金品言而言，有庞龙老师的提携和陪伴，星星照亮回家的路就更像是一首关于人生出发的歌。我想这也给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这首歌赋予了另一种积极的意义。离家与回家之前，其实还有很多全新的梦想以及怀揣梦想的人等待出发。以下再来听一首万羽翼自己词曲创作并演唱的歌，如果你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一段纯纯的校园恋情的画面跃然眼前。

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新疆的音乐人姚峰。他是一位80后，是用心灵唱歌的民谣歌手。2005年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去北京漂了5年，2010年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美丽的新疆石河子，辗转又去了乌鲁木齐，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用心里的歌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生长出了心里的风景。

首《心中的风景》来自姚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姚峰参加了新疆首届吉他比赛，获得了民谣组第二名，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拿奖。比赛之后，和新疆著名的音乐人阿健在一起创作。阿健一直亲力亲为，用自己的行动帮助那些有梦的年轻人，在短短一个星期组建了和阿健在一起的手工者乐队，于是姚峰和手工者乐队就诞生了。30岁的时候，他想用音乐的形式来记录这一切，于是举办了风声民谣在路上，开始用音乐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姚峰的妈妈看到他从北京回来以后背了一把吉他，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儿子能够务实。但两年之后，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了儿子，在报纸上看到了儿子，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儿子并没有不务正业。是的，姚峰在梦的世界活着，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用心在活着。

听里的歌证明，坚持一定能看到希望的光。在生命中做自己爱做的事儿，找寻生命的意义。我们再来听一首姚峰的原创歌曲《不在的爱》。

也许其他的爱会不在，但是我相信对于音乐的爱永远不会不在。还有一位同样是来自新疆的音乐人，他话不多，自我介绍很简单，他说音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坚强。他说理想总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可我依然相信。他的名字叫韦伦。在他的心中，音乐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车上那个带 A 字的按钮，它就是近年来几乎成为标配的自动启停功能。有人说它能省油 15%， 也有人说它是电瓶杀手。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自动启停功能的真相，看看它到底是省油神器还是毁车元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痛痒乐队，再见杰克。

自动启停功能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当车辆短暂停车时，比如等红灯，那系统呢会自动关闭发动机，当松开刹车或者是踩下油门时，发动机又会立即重启。这个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省油，那么根据测试，在拥堵路段可以节省 8% 到 15% 的燃油，但很多车主一上车就习惯性的关闭这个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电瓶寿命、启动机耐用性和驾驶体验。普通车辆启动机设计寿命约50000次，而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呢，要承受30到50万次的启动。电瓶也必须是专用的 AGM 或者是 EFB 的电池，价格也是普通电瓶的2到3倍。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频繁启停到底伤不伤车？

先来做个自测，您的自动启停系统是否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种是停车时发动机不熄火，可能是电瓶电量不足；第二种是重启时抖动明显，可能是火花塞老化；第三种是功能完全失效，可能是传感器故障。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建议要及时检查。其实现代车辆的自动启停系统已经相当智能，它会监测电瓶电量、发动机温度、空调需求等因素，只在合适的时候工作。比如冷车启动之后水温未达标时不会激活，电瓶电量低于 60% 时会暂停，开启储物模式时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只要车辆保养得当，不必过分担心损伤问题。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动启停的使用技巧。很多车主抱怨启停时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其实可以通过两段式刹车来改善。即将停车时先重踩触发启停，再轻抬刹车减轻力度，这样发动机就不会立即重启。另一个技巧呢，是合理使用空调。当室外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系统会优先保证空调运转。如果想强制启停工作，可以暂时调高或者调低温度设定，等启停激活后再调回到舒适的温度，这些小技巧都能够提升使用体验。

自动启停最省油的使用场景是红灯超过30秒的等待时间，但在以下情况建议手动关闭：拥堵路段频繁启停、需要快速起步的路口、坡道停车、涉水行驶等。另外，如果加装了非原厂电器设备，也可能干扰系统正常工作。那么说到电瓶养护，配备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停放超过2周，否则电瓶容易亏电。尽量不要在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电瓶状态，一般3到5年就需要更换。刚才我们聊了自动启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巧，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探讨更多实用建议和常见误区。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动启停系统的性能与机油品质密切相关，建议使用低粘度全合成机油，这样呢能减少重启时的发动机磨损，同时呢火花塞的状态也很关键，如果点火性能下降，会导致重启时间延长。

关于自动启停最大的误区就是伤发动机。其实发动机磨损主要发生在冷启动时，而自动启停属于热启动，机油已经形成油膜，磨损微乎其微。那数据显示，配备自动启停的发动机在50万公里后，磨损程度与普通发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自动启停不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条件限制外，还可能是因为方向盘转角过大，安全带未系，车门未关，蓄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设计的保护机制，不是故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评估自动启停的实际节油效果，其实可以这样做测试：加满油之后，在相似路况下分别开启和关闭功能行驶100公里，再加油计算油耗差异。根据车主的实测，市区道路平均能省油 0.5 升到1升每100公里，那高速路段呢，则几乎没有效果。对于实在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车主呢，其实可以考虑永久关闭，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拔掉传感器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正确的做法呢，是通过 OBD 接口刷写程序，或者安装专用的启停关闭器。不过建议保留这项功能，毕竟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歌而行，一路有你。新能源车也有类似的自动启停功能，但由于电机可以随时启动，平顺性要好得多。混动车型呢，更是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发动机启停几乎无感。未来随着48伏的轻混系统的普及，传统燃油车的启停体验也会大幅改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动启停系统出现故障，不要简单的一关了之，可能是电瓶老化、充电系统问题，或者是其他故障的前兆，建议要及时到 4S 店检查，毕竟涉及到发动机控制，安全最重要。

么随着48伏轻混和纯电车型的普及，传统启停技术呢也正升级为智能滑行启停，车速低于20千米每小时即可停机，那利用动能回收维持车载电器运转。总结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呢确实能省油，对于车辆的损害也在可控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个小功能每年能省下不少油钱，关键是要根据路况灵活控制，做好相关部件的保养，这样它就会成为得力的省油助手，而不是烦人的电瓶杀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0: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9: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1: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9: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9: 没有。
1: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9: 46。
1: 那他呢？
9: 93。
1: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
6: 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11: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6: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11: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1: 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11: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麻布啊？
1: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
11: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6: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11: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6: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11: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1: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11: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就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1: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6: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11: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6: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11: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1: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11: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答，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6: 那我能尝一个吗？
11: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6: 没有。
11: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您好，请问有站票吗？
6: 哦，站票还有。
11: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6: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11: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1: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1: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那这事儿妈妈。
11: 不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1: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11: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1: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1: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1: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
10: 来找卖红

0: 鼠的师傅。
1: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2: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0: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2: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搞起签售来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
2: 咱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
2: 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8: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7: 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
8: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7: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8: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7: 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儿呢。
8: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7: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8: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7: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10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8: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7: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一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8: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7: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

0: 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1: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0: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
1: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0: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1: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态，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1: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0: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1: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个呀。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0: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1: 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0: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了，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1: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0: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1: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0: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1: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0: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0: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1: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先拉到酒店去。
0: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1: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千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后期，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期间，战士和老百姓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很多故事。那么国产影片《刘宝的故事》就是这样一部影片。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刘宝的故事》。1957年和1958年，中国电影出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精品，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女导演王平执导了富有女性柔美和细腻风格的经典影片《刘宝的故事》。它是石岩、黄宗江根据石岩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现役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可以说打破了当时的禁区。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在描写战争时期的军人生活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争的描写，而着重写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但是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电影《刘宝的故事》于1957年拍摄完成，曾经风靡一时。他根据部队作家胡石岩1950年间问世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创作。那是在1943年的冬天，胡石岩所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来到江苏苏州宝应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当时胡石岩从上海投笔从戎才不过三个年头，他随团队驻扎在刘宝一带，并且担任团内游

0: 报纸《战斗报》的主编。有一次，胡诗言下连队检查通讯、读报工作。天黑时分，二连通讯组长、副班长徐金城送他返回。路上，18岁的小徐告诉胡诗言一个秘密：他与刘宝头村子里一位长辫子的姑娘好上了。但他表示要随部队南下，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考虑个人的事。1945年9月，徐金城在苏南宜兴丁蜀山战斗中不幸牺牲。全国解放之后，胡诗言回到上海，他以徐金城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刘宝的故事》。1950年3月，《刘宝的故事》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部队中也广为流传，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随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为了电影，而当时这部影片的编剧除了原作者胡诗言，还有一位，那就是著名剧作家黄宗江。
1: 要办个刊物，收到了一个稿子，一个小说叫《刘宝的故事》。他们说啊，这个刘宝的故事啊，看起来很可以成为一个电影儿啊，你呀、啊、去找原作者谈谈，你把它编成个电影。这小说一看就很动人嘛，是吧？我没有这个生活经历，我也很受感染，我就去看他。他说呢，这种的真人真事，实话实说，在生活里是会发生的。和这片子，我跟你说，就建国以前就开始写，一直到57年才出片，7年呐！啊，当然不是每天在写，搁下了，领导他又叫拿起来了，又搁下了，又拿起来了，7年呐！这部片子可以说搞了7年才搞出来。
0: 这是已故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先生的生前访谈录音。新中国的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很少有涉及爱情故事的。刘宝的故事是反映爱情故事，但是影片之中却没有一处谈情说爱的镜头。其实，细腻含蓄正是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戏中的二妹子由陶玉玲来扮演，她的话很少，其中有一段是要求参军，3次是叫副班长，台词总共加起来才30几句，208个字。但是陶玉玲凭着自己的聪慧灵性，把少女的情致演到了极致。导演王平是新中国第一个女导演，她对情感的细腻把握是从细节入手，而陶玉玲也是非常聪颖，只要导演一点拨，她就立刻能悟出什么来。那么到底二妹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陶玉玲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已故剧作家黄宗江和陶玉玲的讲述。
1: 我和这个胡诗言的小说原作者，我们正走在文工团附近那个叫军人俱乐部，一看见这陶玉玲大哥买个冰棍之类，啊，是从那儿墙角上转出来，一看这姑娘拿个冰棍也不好意思说，你看不是你老师，当时不叫老师，谁先到这什么样？你们跟我们让就走了。我们俩人一笑，就他了，我们就看上这二妹子了。后来就建议给导演，
2: 王平导演就赶快就来了，就带着个摄制组，就到了我们南京。结果我到了浙江杭州，然后呢，他们赶到了杭州，结果我到了舟山群岛，他们又赶到了舟山群岛。到了岛上，我日夜的演出，我这个眼睛啊肿的啊，叫那个大概是化妆感染了吧。肿得一塌糊涂，他们来了以后，所以找我说给我拍照，说这样拍那样拍，曹俊英老师给我拍啊拍啊拍啊拍。哎呀，我当时心想，我说我眼睛那么肿，怎么能够让去选的当电影演员，绝对不行的，是吧？所以我根本压根我都没想我能够选上。导演有的是启发我说，小陶，给咱们加点糖，是吧？意思我也就明白了，就是要 更甜一点，甜美一点。所以

0: 现在不管是自己带花呀，这个要去看部队啦，从心里面觉得很美。
1: 这是影片《刘宝的故事》的编剧之一黄宗江和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的采访。现在来看，《刘宝的故事》对军事题材影片从内容到艺术形式所做出的突破和创新，显示了王平这位新中国第一个女电影导演的艺术胆识和追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4年春，刘宝地区终于解放了，但是当地百姓都对新四军有恐惧的心理。一个老伯伯面无表情地站在村口，对战士小马和副班长李进的问话置之不理，而其他老百姓见到新四军也都躲了起来。在一处草垛堆中，小马和李进发现了一个叫小牛的小男孩。很快，新四军在老乡家里借住下来，而李进他们所在的四班就住进了小牛家。小牛和新四军混熟了，最喜欢的就是副班长李进。为了缓解群众对新四军的误解和不信任，李进向班长提议他们给小牛家修房子。九九艳阳天的歌声也第一次响起。

0: 优美的歌声中，小妞的姐姐二妹子回来了。小妞兴奋地向自己的姐姐介绍着副班长。晚上，二妹子和父亲商量，发愁新四军走后会被伪军中队长抢亲。这一天，伪军来抢粮，战士们出击，别的老乡都到处逃命，只有二妹子没有躲。结果，战士们得胜归来。副班长李进在战斗中受了伤，留在房中休养。这时，二妹子前来给他倒水喝。
1: 喝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在言谈举止之中，二妹子已经渐渐地表露出她对李进的爱慕之情，李进也悄悄地爱上了她。在村头，在河边，经常飘荡起他们愉快的歌声，他们彼此真诚而含蓄地吐露着爱情。可是两个人爱情的火苗被领导发现了，指导员找他谈话，开导说，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还能打垮日本鬼子？按照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李进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晚上，二妹子主动来找副班长李进。月光之下，二妹子向李进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原来，这个村里有地主恶霸汪掌柜，田家种着汪掌柜家的地，欠了很多的高利贷，而伪军兵痞刘胡子又勾结汪掌柜，企图霸占二妹子。而这一天夜里，二妹子和李进二人的相见又被战士们误解为李进要破坏军纪。第二天，战士们在一起开启了班务会。
4: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2: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4: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5: 是啊， 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6: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7: 对
8: 对，
6: 打他娘的蒋桥，
8: 打他娘的蒋桥。
5: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8: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5: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3: 这时李进虽然陷入痛苦，但他明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是大义，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人情感影响大局。他随队出发，英勇作战，而二妹子也十分的难过，他们把纯洁的爱情深深埋在心底。不久部队转移，二妹子怀着依恋的心情送别了新四军。新四军走后，伪军中队长刘胡子特派地主汪掌柜带人抢走了二妹子。指导员亲率四班追击，李进活捉汪掌柜救回二妹子，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但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李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个人的感情。攻城时，李进一马当先解放了蒋桥，又回到了刘堡。岁月如水，转眼间抗战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在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里，当年的副班长李进已经升为连长，他回到了久别的刘堡。当年文静的二妹子

0: 此时已经成为民兵队长，一对有情人终于重逢了。
1: 同志，
2: 班长，
1: 田俊英同志。

0: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来和大家一起重温的是国产经典的影片《刘宝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活泼生动，旋律优美，家喻户晓，成为革命爱情歌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一共四段，分别出现在片中，每一次都配合了剧情的发展。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注意，这首歌实际上是四位歌唱演员演唱的。第一位于鼎是导演王平的外甥，第二位呼延生是著名歌手屠洪刚的妈妈，他们都是专业歌唱演员。于鼎先生生前非常低调，他1926年端午节出生于南京，母亲王光瑜是中国电影第一位女导演王平的大姐。1951年他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1958年调入中央广播文工团，1993年去世，享年67岁。他曾和同团的侯宝林、马季、马增慧等名家一起下放劳动，和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他的表妹，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的导演、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宋昭女士，也是王平导演的女儿。她向我们回忆了于鼎演唱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当时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就对这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有过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整个的歌曲从剧本阶段，他就跟编剧就有设想，这个歌曲前后分成几段来唱。为什么会选到于鼎来唱这个歌？当然其中这里头有一层原因，就是于鼎是我的大表哥，是我妈妈的外甥。但是那个年代的人举贤不避亲嘛，而且当时于鼎在中国的歌坛，就是他的这种唱歌的这种音色呀、水平啊，都受到广泛的赞扬。虽说我妈妈推荐由于鼎来唱，但是呢，还是经过了一个很严格的筛选过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于鼎的声音呢，按现代的人的这种观念来讲，可称之为金嗓子，就是他那种高音特别正，特别自然，所以他的这个声音一出来呢，就很被认可。就这个影片在播出以后吧，也受到观众的喜爱。当年那个年代的人创作的这种态度都是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这四段歌曲原音原唱的集锦版《九九艳阳天》，分别由于鼎、潘文林、呼延生、孙佩华四位领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九九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

0: 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5: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叫做周末直通车04、这么起名行吧？
3: 周末直通车04。
2: 然后对，
3: 下周的话呢，我们是
2: 也是我们还是04吧？
3: 还是04？
2: 意思我们还要来回调时间吗？
3: 我们不会0102吗？
2: 不，一直04，
3: 一直04。
2: 不过刚才我说起标题，周末直通车04，他说对不起，直播标题不审核不通过，
3: 然后
2: 又再来了一波。我是写了个周末快乐牙，
3: 哎，
2: 周末各位快乐了啊！今天是礼拜天的下午了，说实在话哈，真的。这两天会热，尤其今天上午的时候，家里边是不是也开空调了呢？如果您家不开，你去哪儿蹭空调去了呢？哪儿空调比较凉快，请告诉我们，我们也去不了。
3: 我说实话，这两天其实在这个抖音当中，其实刷到了一些视频，然后是这样，就是说的是，
2: 咋说的呢？
3: 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区大家都知道挺热的，
2: 对。
3: 但是我们大爷大妈想打扑克呀，那我们去哪儿玩呢？
2: 那个生龙悦享，没事没关系的呀，
3: 没关系吗？
2: 咱们往那儿引流，他也感谢我们呀，
3: 得感谢。谢吗？
2: 投广告费他们肯定不会给的，因为人家其实做得很牛。
3: 那当然呢，我们这么一说，
2: 从那个升龙悦享酒店那边下去，
3: 对，那儿有一堆桌子，
2: 那边不尴尬。
3: 哎，那边人少，
2: 工作人员也很少。
3: 对。
2: 然后那天我去了，我说下午大概陪孩子们玩完以后，大概也到7-8点的样子了。哇，那边那些洗手用的擦手的纸也还挺充足，
3: 也还挺多的啊。
2: 对对，那真的不尴尬。我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小姑娘还带他们家宠物犬也进去了，
3: 哎，
2: 宠物犬还上那个桌子那个凳子了。
3: 哎呦，因为那边是宠物友好，但是上桌上凳的话，这应该是不合规矩的、
2: 是上凳了，没有上桌。
3: 上凳应该。
2: 但我看旁边也有一个阿姨正在收拾那个垃圾桶里垃圾，她还没有说小姑娘，你把狗带出去没有？
3: 啊，没有，因为是宠物友好的。说实话，他那边对于宠物的话呢，就是好像你在这个保护好的情况下是可以带的。然后还有就是从我们、
2: 那是一个盲区，
3: 也不算盲区吧？还有那个就是。二期跟一期走的那个中间那个负一层那个连廊
2: 啊那边。
3: 也有桌子，
2: 也有桌子。
3: 那靠墙的小圆桌，大概就能坐三个人打扑克牌、斗地主。
2: 那儿尴尬，
3: 那儿有点尴尬，因为那儿人太多了，
2: 流动量大。
3: 对，但是呢，我前两天看见就是这个抖音短视频当中有朋友拍到了，拍到就是，他们把那桌子上面往外拉了一点
2: 啊，
3: 然后呢，三个人刚好围了一桌，
2: 围一桌，
3: 外头围了一圈儿。然后底下评论区写的说的是又有空调
2: 啊，
3: 然后呢，又有人，就伙伴
2: 啊，
3: 然后呢，还有旁边起。哄的
2: 是，
3: 哎，然后呢，就是稍微买点小零食也行，不买小零食也行，吃的就在旁边也方便。
2: 不买，千万不要买，
3: 不花那钱。
2: 去升龙就不要花钱，对吧？
3: 方便的呢，
2: 喝水它有那个直饮的地方，
3: 哎，对，
2: 有直饮水，然后又有杯子。
3: 把那咱自己为杯子喝。
2: 不带，有一次性的。
3: 一次性不好，咱把咱自己杯子喝着，咱把咱茶叶泼上，七楼五大写个福，好，
2: 那咱们用。他们能喝开水吗？那儿有开水吗？
3: 有呢，
2: 有啊，
3: 有。
2: 我以为就我们还拿冷泡茶呢。
3: 哎呀，
2: 是
3: 有热水、
2: 米儿，你最近也老喝茶了，你这个冷泡茶和普通茶有区别吗？
3: 冷泡茶得泡的久一点。
2: 茶品质种类上没区别、
3: 一般冷泡茶它好像很少会有纯正的茶叶。冷泡茶当中它大概率都是什么蜜桃乌龙，然后都是这种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掺杂在其中的。然后你像我之前喝过一个这个茶颜悦色的一个冷泡茶，他们就是很明确的写到了，就是你泡2个小时之后，它风味更佳。但我们说咋喝茶，要我泼上2分钟之内，我都要剧烈喝了。
2: 是我挺羡慕你们的啊。

0: 就是性格也决定一切吧。我一问你个啥呢，你什么都能答上来，不掉地上那种。然后我都说呀，我不知道。然后你们说，哦哦，这个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吧，反正是可装了。
1: 花的钱多，关键是啊。
0: 哎，对，说花钱的话，咱们大家哈，我觉得我身边没有人能佩服，能超得过高敏哈，让我更服气的。
1: 为什么？
0: 对，因为高敏确实之前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种草各种奇奇怪怪，然后确实发现喝的时候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你比方说吧，以前那会儿的时候，你说要开始哇减肥了，让瘦身了，然后呢，你让我们喝那个什么西梅汁儿，你还专门给过我一瓶瓶，你还跟我说哥不敢一下都喝完，或者说注意点，你想好什么时候喝，因为会马上会噗噗。但是我回去我也喝了一晚上也没有噗噗，早上起来也没噗噗。
1: 钢铁肠胃啊，钢铁肠胃。
0: 所以我就会想起来，就是我那天做肠胃镜，他们也会告诉你说要噗噗噗噗嘛。
1: 你也没有吗？
0: 然后我也啊，确实喝的，确实也想反出来，也难受，要吐，我都没被吐出来，我就全喝了，也噗噗。但是我说啊，怎么到不噗噗了呢？
1: 有感觉，他这个药效来的有点快，但是去的有点也太快了。
0: 然后我那会儿一看，我说我天哪，我就真的是瘦了啊！我说那两天我就只做胃肠镜，我瘦了好几斤，这两天又起来了。
1: 全是水分啊！
0: 所以这噗噗真的是
1: 挺难的一件事啊。
0: 好，大家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也可以分享互动一下。我们看到有朋友跟我们说话，比方说小景一直在跟我们说，让我们拿洗发水是吧？对吧？
1: 对，小景就是有洗发水这事儿，就是我们往外一看一眼，这会儿风还蛮大的。
0: 然后你说高总加班啦，想哥也被迫加班，没有被迫哈，没有人被迫我，就是
1: 我
0: 自己自愿来的。对吧？因为
1: 热爱工作，
0: 对，真的很热爱工作。我感谢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让大家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喜欢我们，热爱我们啊！对，不反感我们。
1: 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就是要郑重的感谢一下临汾广播电视台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它非常包容，它非常的温暖，让我感受到那份热辣滚烫，所以我爱这个行业。
1: 没错，也非常的感谢我的领导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工作确实不好找啊。
0: 是
1: 啊，能够让我在这个行业上赚到米儿，能够养活我自己，所以说没有被迫加班这一回事儿，我们都非常主动且乐意的愿意上班，
0: 是吧？
1: 如果其他同事不想上班的，想觉得他再被迫加班的，各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私下里来联络，让他们回家休息。我愿意挣这个钱，我缺钱啊！
0: 没错，没错。一会儿估计有朋友说，你们就说吧，一会儿就打雷下雨了，下冰雹下乐子了哈。关注一下，小景还说没有信号，说你1700要回来了吗？是什么意思？是怎么什么梗吗？
1: 啥1700啊？
0: 没有信号，你还在吗？给我们补充一下。
1: 谁的1700啊？
0: 对，然后那个有福同享，有肉泥长说高敏高敏。
1: Hello。
0: 对，然后小景还说拿洗发露出门洗头了，还没下，外面只是刮风了。他说红红那边下都快成河了。
1: 真的。
0: 你想哥想踹你两脚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让你去出门带个洗发水直接去洗头嘛。就是洗发水带多，你稍微就是挤上那么一点点就行了。他那点毛，哎呀呀呀！
0: 浩东为啥说领带直击啥意思呢？为什么领带直击呢？
1: 领带直击，
0: 今天直击的人。今天直击的人没有人啊，
1: 今天直击是小贾呀。
0: 对，然后说高敏踢我一下，
1: 踢你一下，
0: 意思下周要踢了是吗？你看你话说去年就能听见看见了啊，
1: 两分钟之内撤回还来得及
0: 吗？那你可咋办？你说你
1: 刚刚那段话就是给领导听的啊，咱们同事就不要听了啊，听到的话把麻烦把自己的耳朵给闭住了。
0: 对，领导，对哈，那个东哥洗头去对吧？你看说洗头稿了哈，你说这个洗头应该叫膏吗？
1: 洗发膏
0: 应该膏，洗头膏，
1: 洗它，对，
0: 对吧？然后为啥说膏呢？因为以前小时候啊，在村里就说，哎呀，你有洗头膏吗？等我用完你的洗头膏。你有沐浴露吗？那符还用沐浴露呢？你洗等到那时候把洗头膏一抹，然后抹一使劲一裹一边，再搓一边，哇一汗一抹，都有了味道了。
1: 然后一般、
0: 你沐浴露啥作用呢？不是就是净个香味啊？
1: 不是有个香味吧？
0: 啥作用呢？
1: 就让你的皮肤变得滑溜溜啊！然后呢，让你那些服那就是洗澡的时候搓下来都用抹敷，没有碰叠了都用抹敷，再给你好好的弄一下。
0: 一般洗抹上沐浴露就滑滑的了，就不好搓泥了呀。
1: 你。沐浴露都是最后才抹的，服才开始就抹的。
0: 好多人比方说，我们想想家里方面呀，我这家里我又不好好洗了，就喷一下，我冲一下，我冲完以后直接又抹起沐浴露就滑滑的，我就不放个服就自到手到了。
1: 我呀，你看这几个人怎么就不会洗澡呢？我那天就把门锁了，我发现这现在啊，就是不会洗澡的人还嗨了啊，
0: 嗨的多了。
1: 那洗澡要咋洗呢？我跟人家说
0: 咋洗？
1: 首先你先进去，你先把自己冲干去了然后你和我想澡
0: 然后好多话想澡跌梯下来。
1: 你先和想澡，你把自己搓上一边，
0: 搓一边，
1: 搓完一边之后，这时候你再和我也搓澡机。 次，咋说实话，你就会洗上一回。
0: 为啥又想糟呢？
1: 你看，又是一个不会洗澡的。首先，
0: 戏份不行，
1: 戏份不行，戏份不舍巴了吗？
0: 想造你还不是为了舍巴，因为想造一洗完也舍巴了，舍巴才能穿。
1: 我想对舍巴了才能穿你了。
0: 啊，这不能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搓泥包。
1: 搓泥包我不贵呀、啊，你想造三块钱一个袋，你能用多少回了呢？
0: 搓泥包可是不贵哈、啊，
1: 搓泥包三块钱得一袋。
0: 我回我买的才为某包的才卖了，为拖一屯子才不多少，便宜便宜。
1: 是的，
0: 也挺好用的了。
1: 不是，那我每回去不也洗澡，那搓泥包问我要20块钱，我说咋回事？
0: 呀，那你要经常就拿别人给人家搓的，我地方可是贵，一小包都是10块钱、20块钱呢。一般价
1: 15块钱、
0: 18块钱左右，一般价18哈。
1: 啊、
0: 嗯，我可是贵了，咱家里卖的话，一坨桶子用好长时间，一点人用，用好长时间才花，可便宜了。
1: 你就用想造就行，对，用椅子。你看 S 说了、用椅子啊、就是大家洗澡的时候，大家可以先用这个香皂先搓一遍、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身上特别的这种。特别的色吧、特别的不光滑、这个时候你再拿搓澡巾去搓，非常超级无敌霹雳的下泥儿，然后
0: 我在哪儿买的呢？
1: 你再去洗头发呀，干嘛的啊？
0: 我
1: 信我的，你洗一次，事半功倍的啊、
0: 我买过哪个网买的呢？那我再找一找，大家别着急啊。
1: PDD 吗？
0: 不知道吗？
1: 真的，说实话，在外头这个搓澡的话，那个搓泥板，搓泥板挺贵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搓泥板就算咱自己买也得5块钱呢。那香皂、我椅子，你说卖位舒服价3块钱一个单，你一下用多长时间呢？一夹子用，你看你用一月都用不完。三块钱一个单，椅子一月都用了，那我不比我的搓泥包便宜啊，而且我的搓泥包，咋说实话哩，你俩月接子俩玻璃料都要蹭蹭蹭，它都能搓出来。我就不相信我东西啊，我可气和狠活还没有咱这椅子好哩、又便宜又好用，为洗澡巾对吧？一搓一下就哈喽泥了啊。也不知道那我南方的不搓澡的，我身上得不做熬澡的，那我我服呀呀呀，我都不敢想呀、
0: 一千毫升19.9，
1: 俩斤。一斤10块钱
0: 啊，
1: 一斤10块钱，也没有我椅子便宜啊。
0: 啊，那个3块钱买一个大椅子，也远你都能用，这高明会过日子哈。
1: 就是的嘛，你卖我椅子，你不敢拿卖我骑墙对不对啊？骑墙位是细腻说好用，你就卖我柳神啊，舒服甲呀，
0: 对，
1: 也是3块钱，不过现在贵了一点，又是5块钱。
0: 聊啥呢？刚聊说天气情况呢，然后洗澡又洗半天。
1: 就是让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不要只带这个洗发露啊，可以带这个。或者一个大椅子，咱父亲错吧错吧啊！起码这付费也剩下的啊！
0: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就是洗澡啊！好，各位如果说看到已经听到我们的直播，来跟您介绍一下哈，本节目是由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4.6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叫做听见零粉播出的，叫做周末直通车04。
1: 没错，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想。
1: 大家好，我是你们好久不见的高冕、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周日的下午，我们有4个小时直播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哈。说实话，我们看了一下他们01、02、03的数据的话，最高应该是4000多的有一次。
1: 我都没关注哎。
0: 我看他们4000多，我说咱们也冲一冲数据哈。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也辛苦您一下，可以走进直播间来啊。然后那个响哥带上骑墙啊。
1: 骑墙。都佛了，不买骑墙吗？
0: 啊，不带洗洁精啊，你不带骑墙的洗洁精啊，是带洗衣粉的啊。
1: 不带那个，带货椅子。
0: 所以你说这，你现在这个，咱们还说这个洗护类的产品啊。刚才我突然就说不上要说什么，你看洗发膏，我们土话说洗头膏，
1: 洗头膏
0: 、对吧？然后你们后来说洗发水，对吧？然后你们经常什么霜，乳，
1: 对，
0: 还有什么
1: 膜，
0: 发膜，
1: 对。
0: 就是各种，这叫是叫什么词儿呢？这叫
1: 发膜，它是
0: 性质词儿，
1: 不同的一个类
0: 性质种类，性质种类被分为，
1: 不是就是为了团你的前期的名
0: 状态，打开方式是吧？膏、霜、乳、膜、水、露，洗沐浴露，
1: 对，
0: 为什么沐浴叫露？不能叫沐浴水吗？不能叫沐浴膏吗？对吧？
1: 问得好、
0: 你们研究吗？各位，后来你看洗衣粉，皂粉，天然皂粉，
1: 洗衣凝珠，
0: 哦对，就凝珠，
1: 凝珠啊，
0: 还有， 还有什么？大家补充一下。
1: 还有这个
0: 怎么就那么多？
1: 柔顺剂，
0: 柔顺剂
1: 啊，香氛剂。
0: 好多要么他们说金纺，
1: 对，
0: 以前我以为金纺是一种打开方式，后来发现也是一个品牌，
1: 是
0: 吗？
1: 品牌、啊，
0: 品牌，
1: 香香的一个品牌啊！
0: 啊，真的是很神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打开方式？
1: 没有，就是为了骗你点钱啊！简单说一下的话，就是他们的功能其实等于洗衣粉，
0: 对、啊，洗衣粉
1: 啊，等于洗衣粉没了啊
0: 啊啊！还洗衣液
1: 啊，洗衣液，
0: 衣液，
1: 嗯，对，柔顺液，
0: 有意思
1: 啊，就反正都是这种粘稠的劲儿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呢，尤其是女生朋友应该会，家庭主妇，我们这个家里的这个主理人啊、嗯，然后呢，尤其是在你家这个洗衣机的上方，对，咱就是说洗衣粉、洗衣液，然后呢，包括这种各种皂粉、内衣洗衣液，然后还有什么柔顺剂、香氛剂、消毒剂，然后儿童洗衣液啊，那蹭蹭一排啊，
0: 对对，
1: 这全部都是。
0: 是啊，嗯、然后那个有福同享说洗衣粉也行吧，我在工地上见人家还用洗衣粉洗头呢。对，以前那会儿我们那边也有人那么洗，就洗完头发就容易发黄，会干，会发黄。
1: 啊，是真的哈。
0: 啊，对，凝珠我刚才说了，我们。
1: 嗯，波波啊，凝珠，洗衣凝珠。
0: 对，
1: 我
0: 还有啥？
1: 我之前买过洗衣凝珠，但我买那个可能不是什么大品牌的。然后，而且我特别爱快洗，就是家里那洗衣机二十分钟之内就能解决的事儿那个。我每次洗完之后，我就发现我那个凝珠啊，它咋呢？它消融不完
0: 啊，
1: 就理解吧。它本身外面是有一层那个膜的嘛，
0: 对。
1: 然后你最后洗完的时候，你一拿衣服，你发现有一个膜就给掉出来了，就让人觉得反正我不爱用凝珠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爱用凝珠的，觉得凝珠还蛮好用的，来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用的，是不是我的使用方法是错的？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什么呢？还是
0: 什么？
1: 洗衣液，
0: 洗衣液，
1: 然后搭配了一点点，就是这个柔顺剂，
0: 柔顺剂，
1: 因为柔顺剂会让衣服变得香香香香香香香香的，
0: 对，啊，
1: 就是很香香香香香香的。之前的话呢，这个，理想，就对，就推荐过，推荐过，
0: 别走神，好好说，
1: 就推荐过，
0: 我推荐你啥了？
1: 推荐过一个洗衣液，
0: 洗衣液，
1: 对，
0: 啊啊啊，就是你们老说我身上那个味道，
1: 因为我每次我说哥你好香啊，好离谱啊，这句话说出来好奇怪啊，哥你好香啊，
0: 你还好，你看这样说还好，你要换一种状态，比方说我就说，别人你好香啊。
1: 什么鬼，离谱啊，然后呢，
0: 其实还有你再加动作，这样哦，是吗？
1: 救命啊！
0: 很受不了啊！
1: 对，然后呢，就是说那个这个洗衣液，不是洗衣液，然后想哥就给我推荐，他用的是那个威露士的一个洗衣液。
0: 威露士，对。
1: 然后后来我们家就是近三桶吧，用的都是威露士的洗衣液。
0: 是是。
1: 但是你会发现洗衣液这个味道，你用的时间久了，你自己免疫，你自己是闻不到的。
0: 对对，哎，你们总说啊，你身上这个味道好闻，然后我说啊，啥味呢？我真的闻不出来。
1: 闻不出来，是自己用的时间久了，是自己闻不到的。
0: 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家最近又换成了另外一个，是一个拍萨瓦迪卡的一个柔顺剂，那个柔顺剂的那个味道，那简直像是给家里喷洒了这个香水
0: 啊，就是香水
1: 非常的香。然后呢，那个柔顺剂的话，最近用的会比较多一些。大家有朋友想好奇的吗？好奇的话，就是我可以推荐给你们啊。
0: 对，
1: 因为之前是有朋友的朋友来我家路过
0: 啊，对，
1: 说了句哇，高敏你家好香呀，我心想嘿嘿嘿，但是为什么那么香？是因为我把那个柔顺剂放在了我们家拖把的那个。
0: 明白了，
1: 里面
0: 懂了懂了，
1: 拖地的时候用上了、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聊了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小景说拿洗头膏要洗洗头，为什么他说这个呢？说天气了
1: 啊，天气
0: 来吧，所以我们绕了23分钟，我们主要说天气。好，来关注一下天气，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在刚才的时候呢，市气象局也了解情况，6月28号今天下午的1:48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冰雹的橙色预警信息。
1: 没错啊，然后呢，预警的区域呢包括到我们的瑶都区、洪洞县、蒲县、汾西还有霍州。预计在未来6小时之内呢，我们市区呢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并且可能会造成雹灾。
0: 是的，
1: 用的这个词啊，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
0: 啊。对，然后市气象专家也建议说，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的准备了，然后比方户外行人要立即到安全的地方去暂避呀、气象部门会做好人工防雹工作作业准备，并且择期进行作业呀，然后要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这个雷电的灾害，提醒各位一下。所以各位，您在哪个地方在看我们直播呢？是在瑶都区吗？是在洪洞吗？小景那会儿就说了，说是在洪洞那边已经下了有冰雹， 熬吗？这会儿是否还在看直播，可以分享互动。
1: 因为我也在今天刷到了抖音啊，应该是在晋城啊，这边这个下的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很明显的就是看到那个路上已经全员都是那种车泡水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进入到了夏天，也是进入到了汛期。在这样的一个汛期当中的话呢，强对流天气频发，气象灾害的一个防御，大家是一定要做好准备的啊。
0: 对对对，说没有冰雹是下大雨了哈。目前咱们姚都区的天气情况来看的话，说实话它已经变天了，然后其实也有风的出现。昨天的时候天气预报就说可能会有雨啊，有冰雹之类的，后来发现昨天的真的那会儿刮风还挺大的，刮完以后早上起来，我天哪，大晴天哪，好热啊，然后到这会儿就突然间变天了哈。
1: 是的啊，
0: 黄铜已经转中雨了，谢谢您。
1: 那这个雨量开始逐渐变小了，是吗？但是大家如果说今天上班的一些朋友们，大家还是就是说啊，下班就哪也别去了，赶紧回家吧。
0: Andy 很洋气，边看你们直播，在家整理黑胶唱片。
1: 啥是黑胶唱片呢？
0: 哎，黑胶唱片什么样的音乐能出来那个调调？咱们可以来搜一下。
1: 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得这种歌吧。你要是
0: 啊，
1: 那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这时候这些歌要是放到黑胶唱片里，是不是显得我唱片不值钱了？
0: 对啊，那还得放，还得放什么？
1: 就是那种 Beyond
0: 的可以。
1: 光辉选那灿烂的辉煌。
0: 啊，平常在家听唱片不算了。
1: 萨瓦迪卡，好棒啊！
0: 我们搜了黑胶唱片，然后酷狗给我们的这个选项，第一是《光辉岁月》，
1: 观看，还有《千千阙歌》
0: 对，
1: 《夜半小夜曲》，《
0: 夜半小夜曲》可以哈，
1: 应该是的。
0: 你看到了吗？
1: 没有，
0: 没有，那你瞎说什么？
1: 他们同一时代的歌呀！
0: 哎呀，
1: 同样的一个时代。哎，我知道了，黑胶唱片去听那首，
0: 哪首？
1: 《送别》。
0: 送别，
1: 氛围感是不是拉满了？
0: 或者你刚才你说长亭外什么？
1: 长亭外古道边。
0: 你的敲打我窗，这个歌也合适。
1: 是，
0: 给点歌吗？
1: 当然。
0: 来，诗词趁年华，您太棒了，您点出我们的主题了。今天我们周末直通车的04呢，也就是开通了点歌渠道了。有任何想听的歌，咱们就排个单，我们一会儿就拿小本也记一记，一会儿依次给大家播放一下。你们不用担心网速，哪怕我提前我下载一下，然后就我们排好给你放，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哪一首呢？那么咱们先从蔡琴那边找一个适合黑胶的吧。
1: 好。但是因为我一说到这个黑胶唱片，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老歌，
0: 对，
1: 经典老歌。然后我为什么会说到那个送别呢？送别的话，其实它这首歌曲它非常考验音效，它那个音质的一个状态。
0: 点杨紫琼的《
1: 爱
0: 似
1: 流
0: 星》，能行？那个
1: 稍后的时间给您去播放到，我们先来听第一首好不好？我南屏晚钟吧，要不
0: 行？
1: 我们先把你的这个《
0: 被遗忘的时光》也行，恰似你的温柔都可以。
1: 《爱似流星》我们排到第二首啊
0: 啊啊！
1: 南屏晚钟
0: 啊，我在家听周慧的娇，蔡琴的娇，陈洁仪的娇，真洋气啊！
1: 胶片、啊，
0: 看不懂的人说哇，
1: 这
0: 哎呀，那还好啦，我在家就听一点周慧的娇，
1: 蔡琴的娇，对啊，蔡琴的娇，
0: 陈洁仪的娇，
1: 还那个娇还蛮好的嘞。
0: 对，那个其实听着就让我还喝一杯卡布奇诺。
1: 哎呀，卡布奇诺不好，一般都会配摇晃的红酒杯啦。
0: 喝红酒哈？
1: 是啊，
0: 我今天这个红酒贴还不错，就挂杯还可以。
1: 他稍微醒了醒啊，我觉得还是醒的时间，我们家保姆醒的时间太久了。
0: 是的，然后刚才我那会儿说拿哪一款红酒杯来配呢？我的勃艮第杯，勃艮第杯，腿是红的那个吗？
1: 腿是红的，
0: 这特别大口那个。
1: 哎呀，
0: 口很小，但是大肚子那个。
1: 哎呀妈呀，
0: 是叫勃艮第吗？
1: 氛围直接给你拉满了啊！82年的拉菲啊，拉菲我不爱喝啊，我实在是觉得那个味道，有点太古早了，我还是喜欢带一点果香的啊。就在我们家庄园有种葡萄啊。所以说我们家庄园的葡萄要比那些更好喝一些，下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欧阳家喝咯。当然不能来我家喝了，我家可没有呀。
0: 还是你牛啊，这个。
1: 然后呢，来看一下啊，这个欧阳说啊，点一个这个陈洁仪的心痛，行嘞，给您排到第三首啊，记好了，给您排到第三首。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卑微小景说，不应该是管家醒的吗？对啊，我们家管家醒的，有一点点久啊。
0: 这个怎么读是梗吧？勃艮第红。
1: 勃艮第红酒杯，摇晃的红酒杯，管他梗啥梗啊？没喝过、啊。
0: 就长这样的吗？这搜一款，我说哇，这个就这种。
1: 这杯子不就是拿威士12块钱的麦柳呀吗？我这么违规呢？
0: 哪有？它有那个红瓣的那个黑底儿，然后、那个、
1: 夏医生，我卖是假的。
0: 你看这种的就会洋气。
1: 我买是盗版的啊、哦。
0: 呀，马上要进广告了，然后别着急吧，咱们还今天就是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嘛。嗯、如果您看到我们直播，也听到直播了，来吧，我们聊聊天对吧？我们每个段可以聊上一个小话题的。嗯、你看，我们有几个段，几个半小时来着？哎，进广告。
2: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好吧，各位，欢迎您能够在15:37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就是突然间我们俩换了位置，你们还习惯吗？我是不太习惯，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坐右边吗？因为我这样对话的时候，我这边脸不好看。
1: 左脸好看。
0: 不然你以为是啥原因？
1: 我当然知道是那个原因了。
0: 我以为你不知道呢。好，各位，所以我这会儿不怎么看你了啊。我得挡着过去啊。
1: 对，然后那这样吧，我左脸比较好看，你左脸比较好看，来转过去，咱们就这样上节目吧。
0: 行。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高敏。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1: 今天上午
0: 周末直通车04啊。
1: 对，周末直通车不仅仅是04，是周末直通车04（括号左脸版）。
0: 你也左脸好看吗？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0: 我感觉哪儿都不好看呢。别生气，开玩笑啊。好，然后呢有人说周末快乐，欢迎你啊。然后说不要刷屏可以不？对，然后呢这个欧阳他调皮了一下，他说他这黑胶啊，他各种胶啊。
1: 对，这是按耐不住自己的那个分享欲了，其实可以理解啊。
0: 谢谢。
1: 但是我说实话呢，我没有听过黑胶，你听过吗？
0: 我们都没有。
1: 我听过，我那个裤沟里头有那个黑胶唱片的一个选项，就是得额外多花点钱的那个，你得是会员才能听的那个，我听过啊。
0: 诗词趁年华说高敏主播和我是一家的哈，哇，好巧哦。
1: 哇，
0: 你们这个名这个姓氏这么少，你们还在一家，真是缘分、哦、
1: 好多的呀，姓高的，
0: 这样显得你们亲切吗？
1: 不好意思啊，
0: 对吧？然后你比方经常有人会给我打招呼说啊，哇，李翔，你知道吗，我跟你是本家。我说哇，真的吗？太巧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李，好少见呐、啊，哥
0: 哥。真的吗？哇，天哪，
1: 对呢，
0: 太棒了，会这样一下，
1: 好难得啊、哎。
0: 那说实在话，你教教我，当遇到了就是咱们的粉丝们打招呼，你一般会如何能够把这话题再延续下去？比方对方没有走的打算的时候，没办法延续啊，
1: 没办法。
0: 哎、你比方说，我就啊。你是高敏吧？
1: 对，没错，是我。
0: 我经常刷到你，我可喜欢你了。
1: 啊，我平常可内向了，我不好意思说话。
0: 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挺好的，你们这个，让你们抖音拍的也可好了，可喜欢看了。
1: 是吗？那以后多关注啊，谢谢。这不就是水花？我不就是水花打回来？
0: 接下来呢？他不走。
1: 他不走。
0: 你不得主动找话题吗？
1: 今天下午你也来玩吗？
0: 你想想
1: 干啥呢？
0: 假如不打，你不再开这个话题的话，很尴尬呀。
1: 那为什么我不开那个话题呢？既然我都觉得尴尬了。
0: 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该开什么样的话题该说话呀。
1: 是吧，雷家里呢，中午吃的吗？呀，你干啥家呢？呀，那这瓦家上班可不容易了，三个话题来了。
0: 但都很封闭啊，他们一说干啥，你来继续聊聊。
1: 是吧，下午雷家里呢，
0: 呀，就出来跑来了。
1: 呀，那这林斯们现在哪都能跑，你可不。
0: 对，
1: 去哪待着呢？
0: 就到省龙跑一圈。
1: 省龙现在人多的，你咋骑的呢？
0: 就大车骑。
1: 大车气味车可不好听啊。
0: 大车了吗？
1: 你车你不得还得走啊？
0: 不爬
1: 啊？不爬呀，挺好。这跟娃发了还是自己逛的呢？
0: 徒弟爷。
1: 你徒弟爷跑了，我你跟我一块走可？
0: 不。
1: 哎呀，不行，那就算了，我你走吧，我走了啊，拜拜啊。
0: 你看，你会难的，会有难处的，我觉得。
1: 你就快走两步，哎呀，我着急，或者这个时候突然间，哎，不好意思，我有个电话啊，走走。就走了呗啊。
0: 是高敏主播好可爱，是呢。然后呢，敏姐，你有 VIP 不？
1: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怎么了？没有，怎么了？
0: 又在聊这个话题。
1: 这个时候，你再问我一遍，你有 VIP 吗？
0: 你有 VIP 吗？
1: 没有。漂亮，耶！我没有 VIP。
0: 你跟谁学的这野路子的？
1: 就是今天早上要拍视频，说的是大家好，这是我的第一条带货视频。我现在是零粉丝吗？然后你告我说，对，你是零粉丝。
0: 对，你是零粉丝。哎，
1: 没关系。然后说我们现在有品吗？我们现在有那个商品吗？
0: 现在有商品了吗？
1: 我得问你啊。
0: 对，
1: 我们现在有商品了吗？
0: 没有呢。
1: 没有，没关系。有商家来找我们吗？
0: 有

0: 刚才找咱们吗？
1: 没有，哦，操！
0: 你心情能带好货吗？
1: 哦，没有。然后再问到说，那我们多少开小黄车呀？对吧？
0: 那啥时候开小黄车呢？
1: 没有粉丝，哦，就属于一种。癫了，怎么了？零粉丝，我骄傲了，没商家找我，那又怎么样呢？
0: 所以就是那种所谓的缓解尴尬，让自己更尬的那种语气词啊什么的。哎，不错哦，对，没事儿，啊，好的嘞，哎。
1: 有点像回到那个叫什么两岸猿声啼不住，你在那边哦，我在这边哦，青州已过万重山了，突然间
0: 啊，来吧，哦，我们关注一下互动情况
1: 哦，来看一下果果儿说，反正就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哦，对的，没错啊，
0: 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确实有很多人说也不想老听我们说话嘛，对，就是可以想点歌是吗？我们一会儿给你满足吧。刚才不是有人说想听到第一首是想听到什么来着？
1: 南屏晚钟，我想听。
0: 不是杨紫琼的歌吗？
1: 杨不是杨紫琼，是我们欧阳点的一首歌，说想要听的是陈洁仪的心痛啊，杨子杰的爱似流星啊，
0: 爱杨紫琼的爱似流星，
1: 嗯，
0: 这是第一首吧？好像
1: 第一首爱似流星是第一首。
0: 来，那你就帮忙搜一下了啊，
1: 好
0: 你就可劲儿的搜。
1: 这个首哦，网特别好，哦，没关系啊。
0: 哦，然后键盘拿出来喽。
1: 哦，
0: 卡住了，没关系。
1: 就挺好笑，挺好笑啊！就是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另一个信号。
0: 哦，没关系啊，
1: 不关注也没关系啊。那零粉丝哦，
0: 关注叫啥名？咱们那个号叫。
1: 听见零粉好物精选，
0: 对对对，大家如果说愿意的话，一会儿辛苦一下搜索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带货号啊，就是听见零粉好物优选啊，
1: 嗯，
0: 可以点个关注啊，因为目前粉丝是零，哦，没关系，
1: 嗯，
0: 很快就多了哈。然后大家如果说有想听的歌啥的呢，可以直接告诉我们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说想哥在家端上一杯咖啡，然后听着黑胶唱片，符合你的气质。我觉得我是个喝咖啡，我不是要喝红酒。
1: 那这样的话，你也就是穿着那个白色的白色的衬衣，
0: 啊，
1: 穿着黑色的这个西装裤，
0: 啊，
1: 穿着锃亮的皮鞋，不带增高的，
0: 啊啊，对。
1: 然后呢，这个回家之后，把自己这个领带稍微不经意的进行拉扯，
0: 嗯，
1: 带着自己一个无边框的眼镜，靠在自家那个，啊，这叫什么酒水柜前。
0: 然后我刚靠好以后，然后我妈说。来把这碗蜜桃喝了。
1: 突然间氛围就没了。
0: 哦，没关系。
1: 哦，得喝米汤。
0: 怎么样，缓冲，缓，让他慢慢缓冲，要不你先点个下载。一般就是点一下马上它就会好一些，这是我的经验，反正点下载没关系的，
1: 嗯，点了下载然后系统说它反正要下载的啊，我们就先把这个，
0: 嗯，
1: 这个流给它推一推是吧，嗯，
0: 对，干活吧主播，对，正在工作呢，在工作当中了哈。在这个下午，这是我们周末直通车的04号哈，
1: 嗯，
0: 然后呢是今天陪伴您的是理想和高敏，如果说您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以分享互动起来了，想说啥就咱们就聊天，然后呢，
1: 嗯，
0: 可以听听歌，我们那会儿呢排单就是听到这首就是爱似流星，
1: 爱似流星，
0: 其他的没有点吧？我记得好像没有点其他的歌，你还说了一个
1: 欧阳点了一个这个陈洁仪的，
0: 那没有
1: 陈洁仪的歌曲
0: 就没有看到。
1: 哟，领导我说头毛，你再到说头毛，那一会儿欧阳那把这俩人否了半天，他都不带理我，我走完啊。再往上走，再往上走
0: 啊，对，
1: 心痛啊，
0: 陈洁仪的心痛，我们也排个单，记住了哈，这第二首，然后第三首的话呢，一会儿看大家可以继续点了，来了是吗？有了，有了，有了，
1: 这属于已经下载好了吗？
0: 再拉回去。
1: 啊，好，
0: 来，
1: 好嘞，
0: 献给大家。

0: 你说我们两个之间要不要说话呢？
1: 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这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吧。
0: 那你慢慢找着，我给大家评论说一下，我就读，然后你回应就行啊。欧阳说，当时滚石唱片还给这首歌去拍了 MV 呢。
1: 哦，
0: 我知道。
1: 哇，我厉害啊！
0: 这个我们都懂的啊。
1: 滚石嘛，我熟
0: 啊。对，
1: 当时他们想签我来着，我没签啊。
0: 杨紫琼作为歌手生涯唯一的一首国语歌，很好听啊。不错啊，小景说披荆斩棘的响哥和兴风作浪的敏姐哈，李董李太太说了，老太太说了，让您晚上回家喝米汤，好乖乖的感觉哦。
1: 对，李董，李董，
0: 为什么是李董了呢？又
1: 这霸总嘛，
0: 啊，霸总，
1: 这不是说了吗？这个西装皮带，这个要准备摇晃的米汤。
0: 但你没发现霸总这边很少有姓李的是吧？经常那种奇奇怪怪的姓，
1: 就什么喜欧阳总啊，
0: 石也会有石吧，石头的石，
1: 富
0: 啊，
1: 什么富什么琛啊。对吧，一般
0: 我有好几天没有看短剧了，行，我一会儿再补补。
1: 一般都是什么
0: 对，跟大家说一下，人家这种姑娘们，人家真的是就是听着短剧睡觉的人，
1: 嗯，
0: 就真的是听着短剧睡觉，神奇吗？大家觉得，而且还是调的两倍速的。你们服不服这样的人？我很服他。
1: 第二天睡醒之后发现想起来，哎，不行，我这集没看过，再往回再没这集没听着就睡着了，再往回倒腾倒腾。
0: 是今天咱们开瘦脸了，我是觉得我怎么头小脸小的，今天是因为我理了发就显得头小吗？
1: 嗯，哇，
0: 你是但你。

0: 那你很大是吗？
1: 没有啊，我觉得我今天就是这个头洗的挺好的，显得我头圆圆的，一点都不尖
0: 啊。然后那个坐着屁股疼，听歌主播啊，对，行，嗯啊，就是说你坐着屁股疼那儿要听歌呢，就是不让我们少说话是吗？我还没努力找到那个心痛了吗？
1: 心痛找道了。
0: 你缓冲好了吗？
1: 缓找道了。
0: 你
1: 找道了，找道了。就是下次我们就是假装尴尬，就是缓解尴尬，我们就假装自己卡住了。
0: 嗯
1: 然后你问我你找到没？找道了。
0: 天哪，求琴说放一首《父亲》，行，这第三首是《父亲》啊。
1: 嗯，好嘞。
0: 没问题，我们给你排单。说 QQ 音乐没会员吗？我们都是有的，就是它卡。
1: 嗯，就是这个
0: 网速很好。
1: 就是我们这个电脑啊，它这个办公电脑当中其实用有非常多的软件太多了，然后我们这个后台运行呢，我们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版的一个系统，但是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卡顿啊。但是这个卡顿该如何解决呢？这个解决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以前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删除。
0: 真想让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屏幕上就卡上乌黑一片什么效果。
1: 然后呢，听到酬勤的话，这个就是
0: 好黑哦，
1: 赶紧去锻炼啊！小看直播，多锻炼啊！
0: 想哥坐的累了，起来活动一下，还行了，一会儿可以起来扭两下啊。那个昨天晚上我去了陈洁仪的演唱会了，那个现场完全就是艺术级别的，天后级别的。
1: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
0: 我要查一下了，是不是真的开了？
1: 对，马上就给你搜啊！那昨天晚上陈洁仪在哪儿举办演唱会了？
0: 好，走过路过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如果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分享一下。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广播节目，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周末直通车04哈。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互动一下。他说我现在人就在成都呢，我真想点开看看你的位置定位啥的哈。
1: 这个不是特别准的，关键是哈，你得拿自己号看。像，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每次去成都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会让带一些这个特产，然后成都特产啥火锅料吗？然后你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卖的基本上都是桥头。哎呀妈呀，就是你当时买那个桥头那一瞬间带回来，怎么说呢，就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原因就在于，就是咱临汾也有桥头啊。
0: 哎、你丫真在四川了
1: 啊？四川啊，这会儿已经到重庆了是吧？啊。已经到重庆了啊！
0: 是真的
1: 啊，
0: 真的是有黑胶，你看他真的是买这些东西，
1: 真的很爱啊！
0: 哇，真的，我们在故意逗你，我们以为是您骗我，哇，经常开箱，
1: 哇哦！那想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这首歌的呢？
0: 我的天哪，佩服了！
1: 哦，坐前排呢？
0: 有有有，
1: 参加一恋坐前排呢 ，VVVVVVVIP 呀！彭佳慧 VVVVVVIP 呀、啊，
0: 都是让我的天哪，真的是喜欢收集有爱好的朋友、啊。
1: 我好爱听歌啊，好牛啊！
0: 妈耶！
1: 我说实话呢，因为我个人听歌听的确实少，所以看你们爱听歌的朋友，
0: 佩服了，佩服了，
1: 留，
0: 真是佩服了哈、
1: 啊！确实确实啊。
0: 说我老家是临汾的，我在这里发展好多年了啊，那你很厉害，很厉害啊！刚才我们真的以为你们够，你在逗我们，没想到您是真的啊，
1: 真懂啊，真懂啊！
0: 哇，哎呦，不错。
1: 哦，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0: 点了吗？可以点，能点出来吗？
1: 真的感觉、还差点劲儿。
0: 你没点到那个歌吗？心痛，你一直在点的《爱似流星》。
1: Sorry，
0: 哎，可以，
1: 可以啊！
0: 三二一。3, 2,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

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周日的下午的周末直通车04。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对，我们也看到来自于这位欧阳说，想哥有没有喜欢的歌手哈？我喜欢的歌手有
1: 谁？

0: 你们会笑话我吗？欧阳会怎么点评我哈？我最喜欢的歌手是李圣杰。
1: 李圣杰
0: 有点老了，是吧？
1: 他的哪首歌会比较著名？
0: 他的歌《你那么爱他》吗？但是我就喜欢听《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还有陈晓东，
1: 他哪首歌？
0: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你说我可以找一个歌，我可以跟他唱一下都可以哈。小东的我也喜欢，
1: 鼻腔共鸣突然间出来了。
0: 对，然后他的好几首歌我也挺喜欢的，比方说你，我很期待小欧阳会怎么点评我哈，因为这两个歌手是我确实比较喜欢的，因为那会儿的时候，我们以前上那个红灯唱的时候哈，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就经常会唱他们的歌嘛，我就发现哎，好喜欢他们呀。
1: 啊、
0: 你咋不说话了？
1: 就是我突然在想我喜欢的歌手是谁。
0: 对，如果
1: 然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交给我的话，我会大脑稍微有点宕机。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歌，我个人其实平常不咋爱听歌。为啥从始至终就没有把高敏排在这个音乐类的节目当中
0: 啊？
1: 听歌对我来讲，
0: 不，你听的歌其实还挺多的，我觉得。
1: 就是我只听那个高潮部分。如果你非要说我听歌听的非常非常多的，我目前为止啊，听的频率比较多的两首歌，
0: 对，
1: 一首是李宗盛的《山丘》
0: 。
1: 我觉得我这个
0: 是
1: 作为一个，
0: 所以你可能没有特别特别喜欢这是谁，
1: 对，
0: 然后只是说某些歌我喜欢，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万青的那首麻雀，哎，这个是我可能会听的稍多一些，就他们这两首歌在我的列表当中单曲循环大概是在一个100遍以上了都在100遍以上了啊，
0: 是的，
1: 就这两首歌基本上没其他的了，
0: 可以的，还有品冠我也喜欢。
1: 品冠啊，
0: 门没锁那个歌多好听啊！
1: 对对对，那首歌真的很轻松的一首歌曲啊，
0: 是吧？然后那个歌副歌什么，天都黑了。

0: 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是吧？可以的哈、啊。那我再推荐一个私房经典冷门好歌，来说一个，让我们听听有多么的冷门
1: 啊。嗯，我觉得那首《山雀》啊，就我刚说那首歌就很冷门了、我不知道大家直播间朋友
0: 周
1: 慧
0: 的话题
1: 大家有没有听过的。
0: 找一个
1: 话题
0: 满足一下，那父亲还满足，得满足啊。
1: 父亲不用啊，那是我爹点的，不用管他了啊。
0: 你爹呀？
1: 对，他点我呢。
0: 我哥来了，哥你在这儿里。
1: 应该已经，我跟他说让他去锻炼了啊。
0: 是啊，
1: 赶紧出门吧啊。
0: 我哥想听父亲了。
1: 他点我呢。
0: 我哥想听我这侄女儿，你女儿听唱父亲了。
1: 但是说实话，那首《山雀》你听过吗？万青的。摇滚的，
0: 可能你副歌放出来能听出来的。
1: 嗯，好吧，等会儿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来，话题我们听一个
1: 话题，来跟大家去听一下这首歌曲。
0: 真是没听过哈，2003年的时候
1: 收录的歌曲，周慧寂寞收录的歌曲。
0: 哇，
1: 你也太懂了吧！你刚刚在上面写你是一个95后，
0: 你先点下载。
1: 不是，我是说95后的都，你听的歌，说实话有点老派在身上的啊。
0: 嗯，
1: 因为95后的话，我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们 QQ 音乐三大巨头，
0: 是是是，
1: 许嵩、汪苏泷、徐良，应该是他们。但是我没想到你听到的都是什么那个徐雅洁是吧？然后周慧啊，然后都是这类的类型的一些歌曲，而且还说什么收到了很多的一个黑胶啊，像什么陈慧敏呐、之类他们的。
0: 所以欧阳以后你可以常来，尤其可以来我们下午的节目，我们那个叫。午后光阴，
1: 午后光阴，
0: 他们可以分享美文，分享书籍，然后也会分享音乐。我们两位同事他们也是，深耕音乐节目多年，对吧？
1: 没错，
0: 他们确实也还可以的，因为他们确实听的歌比较多啊。
1: 嗯，然后呢，也可以这个
0: 可以的
1: 来聊一聊啊，
0: 拉回去。
1: 话题这首歌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哈，然后有朋友说我先走了，你们聊吧。小景刚才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目前这会儿的红彤确实又已经下大了，然后提醒一下回红彤的朋友们要关注天气了。他说我已经不只是洗头了，洗澡都能洗好几遍了，谢谢小景，辛苦了。然后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分享。然后 S Solar 他说想听这个是癌吗？癌生三两三千，三两千吗？
1: 癌生三两，
0: 男癌的癌吧。
1: 癌生三两千，行，我给你搜一下这首歌曲啊。
0: 搜一下，别走。
1: 是的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聚焦一下我们临汾身边的那些事儿。当然呢，在这个时候呢，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889 和 FM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并机直播到的节目。而在今天下午刚好是个周日，我们周末直通车呢，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消息，也会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临汾的那些事儿。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啊，大家有想要跟我们聊到内容，想要点播到的歌曲，有某一首特殊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你就想要分享给某一位特殊的朋友的，您都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的同时呢，在我们左下角的评论区当中留出啊你想说的那些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是的，然后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说在未来五年里呢，关于充电呀、供热呀、供暖将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和调整哈。也提到了说是提高了民生用电能的气的化水平，2030年的时候呢，人均年生活用电量达到1500千瓦时。未来五年呢，咱老百姓用电呀、供热啊、供暖都会有什么变化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充电方面啊。了解到呢，就是完善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充电基础设施，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将会达到4000万个，
0: 对，
1: 实现倍增的一个发展，而且呢，会构建我们城市面幅、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设施的一些基础网络，打造有效的去满足电动汽车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充电网络，提高快充设施的一个占比，因地制宜的去探索我们换电设施的一些适用场景。
0: 那么在供热供暖方面呢，会推动建设面向城市园区的区域热力系统，加强非化石能源热源与既有的热力系统有机的融合哈，也会推动偏远地区的积极发展分布式的绿色低碳供热，那么加强城市燃气供应保障，推动北方地区多元化的清洁供暖，然后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的供热，加大余热回收利用力度，因地制宜的要加大热泵推广的应用了啊。
1: 没错，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我们这个城镇能源基础设施当中呢，我们明确也了解到了会统筹规划城镇电力、热力、燃气等能源基础设施，推进城镇燃气管道、供热管道、非电网直供小区的更新改造。
0: 对，那么关于农村供电方面呢，也要因地制宜的建设村级光伏这个帮扶电站，规范呢是发展农光互补、木光互补等模式，加强自然灾害的频发、供电能力不足及大电网未覆盖等农村地区电网建设的改造，也会探索提升县域能源的自平衡能力，推进的是村镇的微电网试点建设，深入推进农村能源的革命，那么创新农村清洁能源。

0: 开发利用的方式，在未来五年确实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和变化的。
1: 是的。
0: 那么当然刚才我们提到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哈，我们这两天的时候经常一说看到了天气预报，它总会收到这样的信息，对吧？那么提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是如何去应对呢？来自于我们也是收到了重点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跟大家发布的一个科普内容，来跟您说一下该如何应对强对流天气呢？首先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做强对流天气哈。这个强对流天气呢，它指的就是发生突然，强度非常剧烈，常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龙卷等强烈的对流性的灾害的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呢，是空间尺度不大，生命周期短暂，却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呢是释放强大的力量，那么具有极强的破坏力，是人们不得不防范的那种灾害性的天气，对吧？
1: 没错。然后我们说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强对流天气的话，我们在前期能够做出哪些准备呢？首先我们就是第一点要关注到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的气象台，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号啊。然后在临近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去播报这个预警。发生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最好呢减少户外的活动，避免在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安排像是外出的一些出行啊、购物啊、就餐啊、娱乐之类的一些活动，咱尽量都能避免掉了啊。
0: 是，然后您也可以通过网页啊或者手机去收看这个雷达图，简易的去判断强对流天气大概多久会到达的。那么比方说这个雷达的回波哈，从蓝色到紫色嘛，表示降水强度逐渐增强了；暖红色回波表示有可能出现短时的雷雨、大风了、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了，就是可以学会去看这个，对吧？还有防雷电到底该怎么防的问题，比方说在建筑物上装设这个避雷的装置，利用避雷装置将雷电流引入大地而消失的。还有比方说我们要记住不能用这种有金属的立柱的雨伞，对吧？
1: 对。
0: 那么在郊区或者是这个露天操作的时候呢，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棒、棍棒等等的啊。
1: 对，包括呢还有一些像我们说哈，就是大风天气的话呢，强对流天气当中大风会频发。
0: 对，
1: 那作为我们市民朋友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在您行走路途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免的就是说走在我们这个一些高楼啊、广告牌下，引发这种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一些市政的人员，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到，就会要加固我们的一些广告牌呀、还有一些框架呀等等一些临时的搭建物。而作为我们这个机动车的话呢，咱就是说减速慢行的就是必要当中的必要的啊。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防冰雹呢怎么办呢？就是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地带去暂避一下，那么驱赶家禽这个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管易受冰雹袭击的这种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是设备的哈。防短时强降水呢也许会要做好就是避雨的情况了，对吧？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城市内涝呀、农田积水呀、泥石流、山体滑坡啊，这些情况在强对流天气当中都会频发。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呢，都能够啊，咱就是说的是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出门以及回家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欧阳也点歌了，稍后啊我们这个网络确实有一些延迟啊，稍后的时候挨个跟大家去播放到这些歌曲啊。
0: 很努力了啊。
1: 对，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现在全黑色啊，
0: 就对对对，
1: 那个网页是黑色啊。
0: 感谢理解哈，欧阳说稍后给响哥点一首吧，这个可爱的男人，行，谢谢你啊。然后那个24的杜哥说几点下班？7点嘛，今晚个要播3小时了呀。
1: 咋的呢？喝了咱的要吃饭了呀？
0: 要喝8+1了。
1: 那我可冒出来啊！你冒出来，你不想问我合适吗？上一次的时候碰见杜哥了，
0: 对。
1: 然后呢，旁边有个另外一个哥哥，然后问到了说，你现在觉得这谁家拍的好啊？他当时给我挖这个坑，我当时想着，哎呀，我是得有多错劲呢，真是的。你问我，他说你现在觉得谁家的拍的好呢？我说24拍的好呀，当然24拍的好啦。然后呢，后来呢，那个哥哥问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指着杜总啊，我说，哎。这歌是谁呀？我心想可给我聪明坏了。
0: 杜哥还在看吗？他一般是轻松的一滑然后滑走了吧。
1: 滑走了。那你看叫人喝8+1就是不够认真啊、
0: 不真诚、
1: 不真诚啊。
0: 就雷声大。
1: 雨点小。一听说高明要去赶紧先溜了啊，假装没看到了。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合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

0: 1-800-799-9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各位，北京时间16:37了，没错，刚刚进入37
1: 啊，没错哈。
0: 这里是周末直通车04。
1: 04，
0: 你笑吗？妹子，
1: 这里是周末直通车04组，
0: 四号啊。
1: 对，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然后还有很多人跟我们分享说话了，欢迎大家。如果也看到我们直播，可以走进直播间，我们聊聊天啥的，没问题的啊。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会儿我们聊点啥呢？
1: 我们聊点啥呢？
0: 聊世界杯吧，
1: 聊世界杯呀、
0: 啊！因为我刚才看到，青年报刚才1点多那会儿发了，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于当地时间6月27全部结束了，
1: 32强是不是？
0: 扩军之后，首届48支队伍参加的世界杯正式产生了32强。
1: 来，首先来问一下李想老师，
0: 你说，
1: 李想同志，美加墨是美国的哪个城市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真不知道。
1: 那美加墨是哪个城市呢？对，你看伪球迷立刻就给检验出来了，这是今年去检验你是不是一个球迷的最直接的办法。
0: 不是，你不要检验我，我就看到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而已、怎么检验我呢？
1: 科普一下，
0: 我这不为了提前让你复习，你明天早上不就要用吗？
1: 那我不是给你科普一下吗？
0: 啊，行。
1: 美加墨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0: 啊，
1: 所以它不是哪一个城市 今年呢是第一次世界杯是3国联办的，然后往年的话我们世界杯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去比赛，你像我们之间对吧？卡塔尔
0: 啊，
1: 今年是3个场地，3个东道主。
0: 当时他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在哪儿呢？
1: 3个地方都有开幕式，
0: 同然后也切信号吗？
1: 不切信号，大家各办各的。
0: 那当时那咱们中央五带直播的转播的哪儿的？
1: 时间不一样。当地时间不一样。
0: 站上能错开了吗？
1: 你想看哪个看哪个哈。是这样的，今年3个地方都办了这开幕式。
0: 不，但我意思就是。3个时间恰巧就全错开了，我们转播能全转播了。
1: 我们没有转，你想看你可以看，你可以去搜我，网络上都有很多的那个。
0: 意思咱们这5套电视上没有放。
1: 电视上没有。今年的话呢，我们这个世界杯的话呢，应该是咪咕视频，然后呢搭配小红书，然后夺得了我们的这今年世界杯的一个转播，还有央视频啊，然后呢抖音都没有。每天抖音上刷的其实都少啊，抖音都没有啊。然后呢，今年的话呢，就是往年世界杯的话，一共就是32支队伍，
0: 对，
1: 一共就32支队伍。
0: 今年48，
1: 今年48支队伍扩军了，扩军之后呢，国足依然没进去。
0: 能不不要提这种事，哪壶不开你老说这个，咱不说、那个、
1: 女足进了
0: 啊啊啊！
1: 那有女足，女足很争气啊，对吧？男足那天上节目的时候，评论区当中有人说，男足在那吃海带真的。
0: 那所以这个比赛里边就没有女足吗？
1: 没有啊，这个是男生啊，
0: 男生
1: 男生啊，都是男生的、
0: 那女足什么时候？
1: 不知道啊，再等等吧，这个我还没学习到呢。
0: 好。
1: 然后呢，今年的话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当地时间27号，6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这扩军之后48支这个队伍呢，参加世界杯这个队伍已经正式的决出，我们这个小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的是淘汰赛了。
0: 对，根据赛制，12个小组的前2名和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本届世界杯即将从这一次史前最漫长的小组赛阶段进入淘汰赛了。
1: 是的，马上就要。
0: 然后意思就是，他俩一打，墨西哥和南非一打，就是一个都要淘汰了。
1: 他们本来
0: 可以这么理解不？
1: 墨西哥跟南非
0: 啊，
1: 然后这已经是这个淘汰过的了，
0: 淘汰过的了，
1: 剩下的还有俩已经回家了
0: 啊。真的，这俩他一会儿打，他俩打完以后呢？
1: 他俩打完之后呢，决出一个，然后跟其他的还要打，
0: 还要继续打
1: 淘汰的那个跟另外一个组淘汰的要打，
0: 就继续打，
1: 就反正就是都相互踢。然后今年的话呢，有几个比较这个比较冷门的一个球队是突然间出现了，博德角，博德角有个40多岁的一个门将。然后呢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年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0: 对，
1: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是他扛住的是谁呢、
0: 啊、
1: 他扛住的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球队，
0: 与西班牙和乌拉圭同组，他们3场比赛全部战平了，仅打进2个球，却凭借稳定的防守和对每一积分的坚持，以小组第2身份晋级了。
1: 对，
0: 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下一轮他们将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
1: 也就是
0: 那就必死呗。
1: 不一定哦，
0: 不一定吗？
1: 不一定，因为西班牙，说实话，西班牙是佛德角是跟西班牙踢的不？我瞅一眼啊，
0: 你在哪能看出来？
1: 是这里个佛德角应该是跟西班牙踢的，
0: 西班牙对，
1: 对，佛德角跟西班牙踢的，西班牙他其实是强队，强队，他能排到第一梯队那种，
0: 对对。
1: 是这些年来，这么些年来第一次踢进世界杯，
0: 是
1: 扩军了他们才踢进世界杯的。而佛德角那个门将40多岁了，他已经40岁了。按理来讲，40多岁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运动员的
0: 对，就是
1: 黄昏阶段了
0: 啊。对，
1: 但是他一个人他扛住了西班牙的7次空球。 七次射门、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今年佛的角对上阿根廷，按往常来讲我们一定会压阿根廷胜，但是今年各位
0: 啊
1: 翻转了，
0: 翻转一下、
1: 啊、翻转了，
0: 对对哈。说这个从小组赛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传统强队依然能够顺利进入32强，
1: 是的啊、这个、
0: 三支东道主队伍也全部越过小组赛直接晋级了。
1: 嗯，前两天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说法、
0: 啊、
1: 特别好笑，要不要听、
0: 啊、
1: 就说今年是第一次
0: 啊
1: 三支参赛的这个举办的国家东道主
0: 啊
1: 全部都进军了这个淘汰赛
0: 啊。
1: 但是搞笑的点就在于今年是第一次三个国家同时办了世界杯这就类似于临汾广播电视台、
0: 啊、
1: 高敏，
0: 嗯，
1: 高敏大王比赛，高敏夺得第一名，但参赛的没有其他人，
0: 啊、
1: 就类似于是这样的、
0: 啊啊。明白了，明白了哈。对，然后呢，就是说新赛制呢也展现出残酷的一面，饱受奔波之苦的伊朗队三场全部战平，
1: 嗯、
0: 保持不败，
1: 对，
0: 却被挡在了32强之外了。
1: 嗯，因为
0: 乌拉圭
1: 是积分的、
0: 在拥有丰富世界杯历史的情况下、嗯、小组赛三组未尝胜绩，最终提前出局了，
1: 是的，回家了已经、
0: 哦、哎呀明白了、
1: 哎、韩国队的话其实也锁定了，哎，对，韩国队的话今年就前几场踢的还不错，
0: 嗯，
1: 后面后半程踢的让人有点就是有点震惊 啊就因为作为我们亚洲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这个战队的话呢，今年这个踢的这个情况确实有点让人觉得有点意难平在身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说从淘汰赛开始的话，每支球队呢每轮都要面对生死战了，豪门需要稳步向前，小球队呢则需要加倍的努力来延续他们的奇迹。那么32支队伍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你最看好哪个球队？我们看评论区怎么说哈。
1: 啊，说人家秋雅结婚你凑什么热闹，因为咱们国足没进线你关注什么。
0: 然后咱们这个官网说你的心像石头就是人的脚怎么踢得过
1: 佛的脚
0: 看过几遍没找到中国队，却有几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国家。
1: 是的啊，今年我之前说实话 就是我是没有关注过这个世界杯的、然后我记得咱们这个世界杯专栏刚开的时候、永刚、汪洋他就问到我了，说高妹你这个从豆儿开始关注足球的，我说昨天、对，然后呢今年一关注你突然就发现这个足球的魅力就在哪呢、就在于你我们会有一些老牌的豪强战队、你像什么德国、你像阿根廷、对吧、然后你像墨西哥这些比较老牌强势的一些球队、大家都会觉得说 啊他们以前都夺得过几次那个大力神杯呢，好厉害、好厉害的、但是你偏偏在一些黑马球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突然间杀出重围的瞬间，你发现
0: 对
1: 老牌的豪强其实也是有落寞那一天的。
0: 是的，
1: 还蛮神，还蛮有趣的啊，是真挺有意思的
0: 啊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想要评论互动直接来发信息就行了啊。
1: 没错啊，然后当然呢，如果说你聊到这个世界杯大家也想参与一下的话啊，像是在我们今天明天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看好的球队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好吧，来跟我们来简单的去预测一下我们这个排名啊，我们就企图当一下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章鱼保罗，能否成功就看这下了。

0: 中。好，各位，北京时间16:5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周末直通车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4:50了，我们也陪伴大家呢将近快2个小时了啊，感觉怎么样呢？想跟我们说什么都可以直接来一起互动起来啊。
1: 想跟李想老师说一下，想跟李想同志说一下
0: 啊，
1: 赶紧起来走走吧，我的屁股要说主人主人，我要嘎掉了。
0: 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哈，尤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是引起各位注意一下吧。说大学生吃下了同学给的一个软糖，后全身乏力了，到了就医的时候才知道一个真相哈。说吃了同学递来的软糖之后全身乏力头晕，就医之后才发现糖果竟然是伪装成零食的大麻制品。
1: 哎呀妈！
0: 后来呢是在前天的时候呢，是湖南的高院通报了这个情况，被告人呢是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了。那么什么情况呢？咱们了解一下哈。说2024年1月14号的时候呢，某高校的学生陈某在学院活动室谎称这个大麻卷烟为自制的这个猫草这个卷烟，欺骗同学，社团的同学们这个就吸食了。同年的2月28号的时候呢，他在与朋友们去打球啊干嘛的时候呢，又是以这个糖果的外貌伪装成这个情况，后来让大家去吃了，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也提醒一下，就是你交朋友，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们，给你什么东西，还是要稍微的慎重一点点。
1: 是的，没错 啊。然后记以前，
0: 请你吃糖。不吃，
1: 不要不要 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因为以前经常会听，尤其是像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
0: 对，
1: 碰到了一些这个半熟半不熟的朋友，这个时候很热心的从包包里面给我们家小宝说拿个糖吃吧。大家说实话，这个戒备心理其实会蛮低的。
0: 是的。
1: 但是反而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提高自己的警惕，尤其是对于我们孩子和陌生人，对吧？时刻保持对于毒品的防范和警惕，不要使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要轻信他人的蛊惑，要谨慎交友，要增强自己识毒、辨毒、拒毒的各种的能力。
0: 对，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开玩笑。尤其是我们比方说咱们家孩子今年高考完了，要进入到陌生的城市去上大学了，那么交友的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要好好的去教教孩子们，去说一些事情啊，不要先说啊，孩子们也不要先说很麻烦，但我觉得我们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跟他去分享这些事儿，对吧？哪怕比方说告他们什么叫做官网官媒，
1: 是的，
0: 对吧？信息可以去可信度有多高，
1: 可信度比较高的啊，
0: 是相当的高。
1: 哎，没错啊，就跟我们一样哈、然后呢，再来跟大家去关注另外一件事儿吧，好吧？来说一说关于就是也是跟小朋友有关的，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各位宝爸宝妈提高警惕，管住自家小宝儿。当然呢，我们个人作为大人的我们也要学习相关知识啊。最近呢，在河南驻马店有一名女子呢，她是看到自己家里有一个闲置了半个多月的一个氢气球，
0: 明显瘪了，
1: 瘪了，
0: 对吧？她本来是升上去的，半截了，半截越来越低。
1: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妈妈呢，她是想说，我把这个氢球给剪开，我再丢了吧。
0: 是，
1: 结果就在这个瞬间，她的剪刀碰到这个氢气球的那一瞬间，发生了爆炸。妈妈的手被烫伤了，头发也被烧掉了一片。而且在现场那个从监控视频的角度来看，
0: 挺吓人的，
1: 火光四起，一瞬间嘣的一下、
0: 对吧？事后她说真的后怕不已啊，说称自家宝宝还特别爱用嘴去咬那个气球。
1: 哎呀，对，
0: 如果发生类似的意外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是
0: 吧？
1: 其实这个氢气球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0: 啊，
1: 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手雷。
0: 是的，
1: 对，我们说这个可能大家听着夸张了吧，各位，没有很夸张。然后呢，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河南平顶山这件事之外，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啊，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对，也是河南平顶山，对吧？孩子拿着氢气球玩耍时突然就爆炸了，脸、手、脖子、耳朵就全被烧伤的这种情况。还有山西太原，咱们太原这边孩子玩耍的氢气球突然爆炸，眼睫毛啊、眉毛啊、头发都被烧了，在前年的9月份的时候。
1: 对，
0: 还有在广东那边23年的时候6月份，孩子将这个氢气球就砸向吹风机了，结果发生爆炸了。老吓人了、
1: 真的，各位，我们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知道他那个氢气球它飘上去下不来、是因为它打的那个气体叫氢气。
0: 对，
1: 氢气它是什么呢？它是易燃易爆的气体。当它与其他物品摩擦，有静电的发生，有一些明火，有一些酒精制品，有一些这种小的一些内容在的话呢，各位，它都是会引发那种大型的一些危险的一个存在的，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0: 对，
1: 你像我们刚刚说到广东那个案例
0: 啊，
1: 是姐姐在 用这个吹风机在吹衣服呀之类的，然后呢这家这个小宝呢就拿这个二宝就玩呢嘛，就砸姐姐，结果一砸，因为一个风，因为一个静电的一个原因，因为摩擦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因为遇到了这样的突然间就爆炸了，包括像太阳暴晒，然后包括像这个压力比较高遇到明火，各位这也都是可能会导致氢气球爆炸的一些明确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大家在给自家小宝去购买氢气球的时候，咱就是说有一些小小的细节要注意一下啊。
0: 是的，比方说我们选择正规的渠道，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不要在街头地摊去随便去购买了，
1: 对，
0: 可能就属于三无产品嘛，极易爆炸伤人的。而且注意气球的尺寸哈，说这个避免选购尺寸太大的，因为你越大的话气体的容量就越大，对吧，气体更足的话是不是冲击力会更强呢？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携带需要注意，比方说请勿让这个气球系在孩子手腕或衣服扣子上，避免将气球带进电梯啊公交车或放置在车内，否则一旦爆炸的话，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这冲击力会更加的可怕。
1: 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对吧？你要是说一不留神，对吧？夏天本身就高温，您带着孩子可能下车了去就餐呐、之类的，把车停放在这个太阳窝底下，紧接着这氢气球也落在车里了。哎呀妈，你这再回到车上的时候，那气球还是不是个气球？那就是两说了。
0: 是的，尤其在比方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充气千万要注意哈。刚才那会儿我们说那个妈妈她捡的时候，我们在想啊，捡到是金属的。说实话，这种气球的话，它本身有气儿，然后呢，夏天，然后孩子们喜欢玩摩擦玩嘛。它会摩擦起电的，
1: 起静电，
0: 它静电一定会非常的多，非常可怕，你信吗？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首先我是个人觉得啊，氢气球你要不就别买。小朋友玩这种普通气球他们玩的也很开心，并不一定非要氢气球。
0: 赞同。
1: 第二就是这个氢气球如果说在家里你发现它瘪了，瘪了就让它瘪着，让它直接瘪完了为止
0: 啊，
1: 咱就说不重要，咱也不差那一下两下了，咱家里也不差那么一点地儿啊，
0: 是的，
1: 你就让它把自己给气儿给跑完算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思念无声说临汾下雨了吗？有一点点滴点了，但是下的并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我们从目前这个天气情况来看的话，今天呢是发布了一个冰雹的一个预警，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频发，提醒一下各位啊，虽然说今天现在目前为止下的不大，摇度区不大，
0: 是，
1: 但是等会儿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发生那种大幅的一个降雨的一个天气的，所以说各位就咱就说操点心啊，出门的话操点心。
0: 是，刚才随便突然间谈一广告，其他的小平台他说气炸男朋友的微信的备注，
1: 微叉子的备注，
0: 对吧？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备注的这名字哈，是不是爱改的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觉得还好，他没有很过分吧。临时工88号放屁大王，真的超帅，36.5度永动机，男宠兼公主贴身保安，送你一片草原憨猪猪，还挺甜的吧，
1: 还比较甜吧，
0: 亚洲醋王欠揍版，行走的提款机，敷衍大王早起冠军，生气到没电的充电宝，
1: 就所以大家会给自己的爱人去或者男朋友女朋友起昵称吗？
0: 不知道啊。
1: 理想同志会吗？
0: 没有没有，我会直接就直呼其名。
1: 我也是啊。然后但我的朋友，另外一位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啊，无中生有突然间出现，我身边的朋友，他自从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之后，三个月，胖了10斤，他给他男朋友的备注我看到了，叫养猪场，
0: 养猪场。
1: 我说你是说他养猪，你养猪，怎么就是感觉莫名其妙把自己说成猪了呢？
0: 是的，有些意思哈。
1: 养猪场啊，
0: 思念无声，他说就是九个外甥也从来不买，是吧？挺好的。第四代这个叠合钢网建房不用送礼物哈，谢谢您，感谢您送了心心，谢谢您啊。
1: 感谢。
0: 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呢，一看时间，马上进入整点广告了。广告以后咱们再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了，各位啊，我们在5:12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些节目的内容。
1: 嗯，
0: 如果说您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呢，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当然就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目前还没有收到凌晨气象发布的今天最及时的消息，说下雨吧，我们看这会天空有点放晴了，所以这场雨到底下到哪里了呢？各位可以告诉我，下到了馄饨了。
1: 馄饨还哈这里吗？
0: 啊啊啊，
1: 那馄饨您那哈地托吗？
0: 啊，
1: 那还府门这里吗？还是在家里发手机里呢？发手机起码喝了打算吃些啥呢？那哈喽雨了，那可是吃火锅我妹的妹的啊！
0: 对哈，然后那个高棉，你喜欢吃果切吗？
1: 果切爱吃。
0: 你会经常去买果切吗？
1: 我说实话，其实是会的。
0: 我也会的，尽管我们也知道很多次各种推文告诉我们说脏。对吧，果切为什么他切给你坏了，
1: 是因为就是
0: 好的切给你了。
1: 对，有一句话嘛，叫做好果不榨汁儿，好果不切块儿。
0: 是，
1: 就是但凡这果子特别漂亮完整好看，对吧，那味道嘎嘎好，
0: 对，
1: 他不会给你切块的啊。
0: 那很多很多的推文也说了，说水果如果坏了一半或者坏了一点的话，代表整个都被菌群已经污染了，不能吃
1: 了。是的，
0: 但有的时候看到时候还是很心动。比方举个例子，去了临汾很多的超市里边，他们就会有果切，然后呢也会专门去某些这些所谓的果园类的点外卖，会点他们的果切，然后呢就是爱吃啊，就觉得说哇他切得很整齐，我觉得就想吃啊，很享受啊。然后这个事儿的话，你看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人民日报又推送了，说随着炎热的夏季的到来呢，街边果切逐步就火热了，商家贴心的将水果削皮儿切块装进小盒子了，吃起来简单不要太方便哦，而且价格普遍不高，真的是便宜又好吃。但是很多人又忽略了，说这看似美好的街边的果切呢，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的神器，这个我们也知道。
1: 对，
0: 有人说
1: 是的，
0: 窜一点还行了。
1: 就大家有的时候夏天，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你看我这个无中生有的这个朋友
0: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多年长期受到这个便秘的困扰，然后呢，就每次就是说，哎呀，你不要吃这个，他们家那个一吃就拉肚子，拉肚子啊，这可是好事儿呀，我高低得尝尝啊，对啊，
0: 对，
1: 经常会这样的，然后经常所以就说会偶尔去偏去尝试一些没变的一些水果啊之类的，但说实话对身体其实不好啊。
0: 你看给的安全风险一说。每一遍水果滥竽充数的，说水果烂了一点不扔，不扔卖不了，扔了又可惜了。有个别心里活络的这个商家就把水果烂的部分就切了，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果切，一次冲好，肉眼很难去辨认出来的。说烂水果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或者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的，那么这种呢是可以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的，不过要尽早去吃，时间久了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水果储存不佳出现腐烂了，这种水果呢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便削掉了变质部位之后呢，也是不建议继续使用的，对吧？
1: 对，
0: 说这个有机构在市场上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了微生物及这个真菌的毒素的检测分析，包括我们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结果您听一下啊，
1: 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度都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比如大肠杆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很多腐烂了一点儿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的菌落，也都是超标的，
0: 是的，
1: 它污染程度是不低的，但是呢，就是说太小了，但我们看不到，但你看不到，并不代表它是干干净净，完全是 OK 的，是这个正常的，没有发霉的。
0: 你看这张图，你能看清吗？
1: 看不太清啊。
0: 我看他第一个说的是毛桃
1: 啊，
0: 毛桃的话，就是他说的是那个烂的部分哈，比方说这个。大肠杆菌多的不可计量，然后呢就是菌落的总数是多的不可计数，然后呢、定就是完好的那一部分落菌落的总数多到不可计数，
1: 多了
0: 大肠杆菌的话不是多的不可计数了，是 107.5、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烂的部分是24，而好的那小部分呢是10，然后霉菌的话都是多不可计数，酵母菌也是多的不可计数，
1: 太多，
0: 明白了吧？
1: 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并不代表它安全。
0: 哎，你看苹果哈，你听苹果啊，苹果上我看到一个细节，目前大肠杆菌落都是多的不可计了，然后不管好的和不好的那部分都是有一个区别，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个烂的部分的这个地方呢占的是9，而好的那部分占的是92。
1: 92
0: 就是更加糟，
1: 对，就是你看着它好像是好的
0: 啊，
1: 看起来它是没毛病的，
0: 但是反而
1: 其实要比那个烂那块
0: 更
1: 糟糕。
0: 我的妈呀，为什么会这样？
1: 就是因为它那个霉菌的那个孢子、它是那种放射性的小散状的整个蔓延的、我们经常说就有点像那个冰山效应了，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上面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的一个冰山，但你不知道是在它的底下有一个庞大的一个冰群啊。然后像我们这个烂掉的水果，霉变水果也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老年人、大家呢都能够去买到一些新鲜的好吃吃的，并且是健康的一些食物。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现在物资一点儿也不匮乏、咱生活条件多好呀，对吧、咱就别吃那坏的剩的烂的了，行不、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其实还提到，比方说甘肃农业大学曾经对腐烂的苹果中的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研究，研究就结果就发现了，说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呢，其中的这个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并且这个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中扩散，距离腐烂部位越远，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低，距离越近的含量就越高，并且其含量会随着腐烂部位直径的增加而增加的。腐烂的苹果当中，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至整个苹果，所以尤其是就苹果你烂点的真的不敢再吃了。
1: 是的啊，致病性的大肠杆菌会引起腹痛、腹泻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霉菌也有一定的毒性，会导致我们人神经和内分泌紊乱、然后呢免疫抑制啊，致癌致畸啊、肝脏损伤啊，繁殖障碍啊。大家不要听我们说啊好夸张，一点儿也不夸张。
0: 是，
1: 虽然说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不科学的、但是各位朋友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细节你这边不注意那边不注意，不注意的地方多了、它就堆积成一个大的问题了，好吗？
0: 是的啊、然后说这个怎么办吧，怎么办呢？最佳处理方式就是整个丢了吧，被加工好的街边的果切还真是不好分辨，对吧？那个分辨不出来，你能吃出口感说这是坏的一部分的啊，我这感觉出来了，我吃的这块苹果它那个当时这个身上已经是坏了3/3了，谁能就是确定？
1: 确实、
0: 决定不了，
1: 没错，
0: 口感上变化很小，
1: 很小啊。我们就是肉眼一旦你发现啊情况不对，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咱就是说第一时间赶紧说撤就撤了，别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个做这个打赌。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自己。大家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说的是我们说的是水果有问题，但大家可能会忽略到就自己。各位您知道吗？咱们的双手，那细菌那多的，
0: 对，
1: 那可太多了。
0: 是，
1: 咱们的手机那细菌多的，那可多太多了啊！
0: 是哈，
1: 大家经常会说什么马桶脏，各位，你有时候你要是仔细拿那个显微镜去观察，会你发现你的手机要比马桶，脏太多了。
0: 是的，那么刚才提到就是坏的问题情况了，还有一个安全风险就是卫生情况堪忧的，有人说不认真洗手的呀，水果不削皮儿的呀，刀具和砧板不卫生的呀，没有佩戴一次性口罩的呀，这种情况我们看不见嘛，就会觉得呀它污染了，对吧？毕竟它打开了嘛，把皮儿一打开之后它就真的会觉得污染了。那么第三个风险就是说这个制作和存放时间不明不清楚的，对吧？说总结一句话，说街边果切虽然方便，但不信任的店铺最好是不要买了，真的可能会让人窜稀的，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呢，更加要谨慎的。如果实在是很想吃的话，可以找卫生条件合格并且能够现买现切的店铺，相对更放心一些。各位，你身边有没有说我就觉得那个饭店那个店我就信任他，他真的是从来不切那个坏果，请告诉我们，我估计没有人敢报名吧。
1: 我而且如果说商家您告诉我们，对吧？你说我是那个水果店的商家、我明确的肯定的一定的、我就能够说、我们家、我就是这个水果就只挑好的、绝不挑坏的。各位你要您要是敢这个、说出这个话，真的、就是咱且不说这个多大范围，
0: 对，
1: 就是我一定发动我们全家还有亲戚去你们家去买。
0: 是的，
1: 但是啊咱还是那句话、别被我发现你用坏果。
0: 好，欢迎各位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听一听好听的歌曲。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好，各位啊，17:39了，这会儿呢，就是在下午时段。从目前窗户来看的话，哈，这个天反而又亮了一些。嗯、
1: 对啊，
0: 就是这么神奇，
1: 就是这么奇怪啊。
0: 嗯，各位您在做什么呢？是否愿意跟我们分享互动讨论起来？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找到我们的，比方说来自于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听见林芬”也行，然后或者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听见林芬”，直接进直播间也可以的啊。
1: 没错啊，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我们也希望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收获到更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
0: 嗯、
1: 现在是礼拜天啊，礼拜天的晚间，按正常道理来讲的话，大家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的。嗯、但是呢
0: 是，
1: 今天这个天空确实不太作美。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0: 嗯、是的，
1: 然后呢会导致大家出行会受到限制、嗯、如果说您仍然一意孤行的打算出门的，那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都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然后呢我们也刚才在5:30的时候33分收到了林芬气象的一个小总结啊，说昨天全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风速极大值出现在了霍州的冯南园，为每秒25.9米，哇，很厉害了啊！最高气温呢是28.7度到36.3度，最低气温呢是13.2度到21.2度。那么今天上午呢天气晴朗，午后全市出现了分散性的对流天气，风雨雷电交加，局部地区还伴有冰雹了、嗯。未来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关注一下。说是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降水将在20点前后结束，晚上8点前后结束。受冷涡的影响呢，未来3天多阵性的降水，明天全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并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比方说，来自于短期情况，跟您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度到35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1度到32度。那么6月30号的夜间呢到7月1号白天是全市多云转晴，平川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东北部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有一个22到36度哈，有一个东北风的2到3级，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没错啊，这是我们近期关注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也提醒一下各位。

0: 好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到最新的及时的天气状况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凌粉，因为我们呢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一手的来跟您去回复信息。
1: 是的。
0: 当然如果说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紧急突发的一些情况，需要寻求帮助的各位也可以来联络到我们啊，我们竭尽所能的为大家去帮忙。今天是周末的这个最后一个下午了，明天周一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下周的一个工作日。而我们度过了端午的假期之后，其实我们就说下一个假期就要到十一了。
1: 是的。
0: 说到这件事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沉重啊，对于小朋友来讲会很开心，因为进入到六月下旬七月上旬大概率他们就准备要放暑假了。
1: 是的。
0: 那当然在暑假的话，像是一些游泳啊，像是带着小朋友们出门去玩呐、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操心操心再操心咯。
1: 是的。然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好听歌曲。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3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小时，我们都陪伴大家，哇，3个小时了，哎，真是挺不容易啊。
1: 是的啊。
0: 然后说这个，你的年休假休了没有呢？有一些权益纸呢也来了，说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的带薪的年休假是这样算的哈，说已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呢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所以你看我那会儿的时候，然后我也说呀，我好不容易去。我之前就休过一回年假嘛，我说要我该休多少天呢，然后就经历过，比方说我是2015到2025的时候呢，我已经满10年了嘛，我就可以10天了，所以我2025的时候说哇我可以10天了，
1: 10天假期啊。
0: 对对对哈。
1: 但咱们这个工种就是你这个带不带薪的不太一样啊，但是
0: 没错啊，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工作多久了，
0: 是的，
1: 然后可以开心一把，就是关于自己这个年休的一个假期。
0: 对，
1: 尤其是像我就很羡慕，每到这个时候就很羡慕老师，然后很羡慕这个律师，
0: 对对对，羡慕他们
1: 了，很羡慕一些这个交警帽子叔叔，
0: 哎，
1: 他们这个年休假那是真的是哇，开开心心休息的那种假期啊，很快。
0: 就这个国家的法定休息日啊，这个休假日呢，不计入这个年休假的假期的哈，就是职工可享受的这个带薪休假的天数呢，与累计工作时间是直接相关的。比方说是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还有《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的实施办法》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这个相关情况的规定说，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呢，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国务院规定的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哈。那么比方说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第2条就规定了，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没有限定必须是同一单位，因此既包含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况，也包含职工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
1: 没错，
0: 挺明细的啊，
1: 很非常非常这个详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关注一下其他内容，就关于这个年休假假期间这个工资到底该咋发，这应该是大家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
0: 内容。好奇疯了吧。哎，对。
1: 首先带薪年假，您听这个字儿就知道了啊，按照职工带薪年假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假，职工在休年假期间的正常与工作日期间的一个工资水平要是相同的呢。
0: 是说职工能否跨年休假去休假呢，也有一个关于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的第5条也规定了，说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统筹安排职工的年休假的，说年休假呢，在一个季度内是可以集中安排的，也可以分段安排，说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实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的安排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话，一会儿再详细给您分享具体信息好吗？别走开。

0: 好的，各位，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说关于刚才提到的工资的事儿哈。
1: 嗯，
0: 说那个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呢，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的。那么说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职分工的本人同意呢，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假哈。那么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假这个天数，比方说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 支付年休假工资的报酬，对吧？
1: 嗯，
0: 那么请病假事假会影响年休假吗？根据比方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哈，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比方说职工这个依法享受了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的不能休了，对吧？
1: 嗯，
0: 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
1: 对，
0: 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也不能休了。
1: 对，然后如果说累计工作满一年但是不满10年的职工，你想请年休假，但是你请的这个病假累计已经达到2个月以上的 OK 那就不能了。然后累计工作满10年但是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往上的，哎，也不能了。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你请病假，你要是说控制在4个月以内，
0: 嗯，
1: 还是可以的。但你要控制在4个月以上，嗯，那你就不能享受这个福利了。
0: 对，还有说这个离职的时候年休假没休完可以咋办呢？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有一个规定哈，说的是这样，就是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了，那么当年休未按照职工休满应休的年休假天数的时候，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的。那么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就是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除以365，再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减去当年度的已安排年休假天数。说用人单位当年与这个已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对吧，多于折算年休的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了啊。
1: 嗯，对，嗯，然后要注意一下，你像我们职工依法享受的包括有哪些假期呢？一、探亲假；二、婚丧假；三、产假等等，还有其他的。
0: 嗯，
1: 而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是不计入到我们年休的假期当中的。
0: 对，
1: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每一位打工人，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啥呢？嗯，一定要就是合理的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当休的该休的该得的应那这些钱，嗯，各位咱挣名都挺不容易的，
0: 是的，
1: 一定要记得就是说该是多少是多少的，咱稳稳当当的落到自己的袋子里，落到自己的兜里，落袋才能为安呢。
0: 是的，然后我们也关注到另外一个消息，说临汾市2026年度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选拔招募面试公告也已经出来了。那么提到这个面试时间是7月4号，参加面试考生应该与上午的7点前到面试地点报到，迟到15分钟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不得进入考点的大门。那么地点是位于临汾市第一中学校瑶都区滨河西路北段的1中路1号，从南门进入考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关于是2022年度的是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选拔的情况啊。
1: 对，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要跟大家再来聊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事儿，就是关于临汾市图书馆。
0: 哎呦，
1: 临汾市图书馆呢，在招募我们暑期的一个志愿者，如果说大家在暑假期间呢也想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你呢又非常的喜爱阅读，热心公益，也欢迎大家奔赴而来啊，在书香之间去点亮自我，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

0: 我们这个招募的我们这个志愿者，他们需要招募到的是哪一类的人群，以及我们要求是哪些呢？比如说首先年龄要满12至14周岁啊，然后身心健康品行端正的，这个年龄段呢是必须由家长全程去进行陪同的，是不允许缺席的，这点要提醒。
1: 对，
0: 如果说您家小宝年纪已经满15周岁以上了，那么这次呢我们招募的人员非常多，招募150名，然后呢要求身心健康品行端正的在校学生都是可以去报名的。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体验的工作内容有哪些呢？比方说有协助工作人员做好图书排架等日常工作，为读者提供馆内自助设备的使用讲解和操作指示，然后读者入馆的提示和引导，还可以协助工作人员维持读者借阅秩序，巡视图书馆，提醒规劝，纠正读者的不文明行为的，为广大读者营造和谐文明的借阅学习环境的，还有就是协助完成图书馆各类读书活动的策划组织推广实施等工作的。那么如果说有家长说我希望孩子可以好好锻炼一下的话，这样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选择，比方说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是7月3号到7月5号，第一期是7月14号到7月26号，就是给孩子们排班了，第二期是7月28号到8月9号，第三期是8月11号到8月23号，上午是9点到11点半结束，下午是2点半到5点结束的。那么所以各位家长们可以考虑，如果说哎呀，我确实暑期可能有孩子的计划，比方说有学习的计划，或者有带孩子出去游玩的计划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其实我在想更多的家长估计会抢第一期，因为一般到八月份的时候，孩子的家长可能想我要带孩子出去玩。
0: 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
1: 对对，
0: 就是如果八月份的话，可能报名的人会稍少一点点了啊。然后也提醒一下各位，报名的方式啊还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呢，就您要自行下载您的这个报名表定，并且如实填写。18周岁以下的志愿者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这个知情同意书以及监护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提交到我们这个礼宾市图书馆一层的一个服务总部啊。然后经过这个面试合格之后，培训上岗之后呢，您就可以了。而且每名志愿者呢只可报名一期的上午或下午，也就是说您想多报咱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1: 对对对哈，那么志愿者服务的要求相关信息也会，比方说就是不能迟到呀，不能早退呀，无故的离岗等情况，连续需保证连续12天前累计完成30小时的有效服务时长，方可获得临汾市图书馆出具的社会实践者证明，有意参加者请提前协调好时间以确保完整的这个活动的完整性哈。那么这种情况以上激励皆是在8月底截止计时，各位如果说家长们留意一下了，有需要的话，可以赶紧给孩子报个名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了哈、各位如果说看到了听到我们直播，那么再次跟您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你笑啥？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你又笑啥？
1: 我笑主持人浩东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0: 是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节目也通过官方抖音听见凌晨播出的，是今天的是礼拜天的啊，你看西西姨。
1: 嘻嘻嘻啊，莫门倾城啊
0: 啊啊！好，欢迎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一下哈。如果方便的话，没有关注点点关注，有关注的话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助力一下了。
1: 没错。
0: 那么当然，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了。我们有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临汾监狱公开聘任执法监督员了，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咱们就一起来关注和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好吗？
1: 没错啊，来。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果说大家有最近其实有一些像求职啊招聘啊等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计划的朋友们，各位啊，最近的话其实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马上面临着我们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毕业，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求职招聘的一些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多起来了，大家可以多多去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信息。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各位赶紧来点击关注一下听见凌汾的抖音直播间，因为我们会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经常会跟大家关注到及时的最新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让大家少走弯路。
0: 是的，我们来了解到这样的信息，来跟您做个介绍。说为了继续全面的推进法治监狱建设，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加强社会对监狱执法工作的监督，促进呢是监狱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提升监狱执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山西省临汾监狱呢是决定面向社会公开的聘任执法监督员。有关的事项，比方说这个名词解释哈，本公告聘任的执法监督员是指经山西省临汾监狱聘任，对监狱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的志愿服务工作者。那么聘任名额呢是执法监督员5到10名，那么聘任原则是依法自愿公开公正，对条件要求就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23周岁且不超过65周岁，大专以上的学历，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善于听取并及时反馈社会对监狱工作的意见建议，敢于依法履行监狱执法监督职责，未受过刑事处罚，未被开除公职或者是辞退，无不良严重的不良信用的记录等等情况。各位如果说有想法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就是2026年6月24号开始到6月30号的下午6点结束。那么自荐方式可以携带个人简历不少于200字及有关的证明材料到山西省临汾监狱法制科去报名。男警官信息各位可以记住0357335689了解详细内容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内容或信息的话，各位关注一下听见临汾。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跟大家准备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周末版的一个特别节目，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有一份轻松有一份愉悦的一个好心情的。
0: 是的，然后呢说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如今生活饮食是越来越好的，人还都年轻嘛，可是血糖已经先控制不住了，于是不少人开始说每天我跑个5公里吧，每天暴走个2万步吧。一项最新的研究也公布了，最佳的抗糖运动就是抗阻运动力量训练，每天只需要10几分钟，糖尿病风险会下降27%。怎么运动呢？我们来跟您说一下，说最佳的抗糖运动出炉了，糖尿病风险下降27%。那么如今很多医生都会建议中年人呢是要长期坚持抗阻运动力量训练哈，更有志于预防糖尿病的。那么关于相关情况说，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力量训练，算下来每天呢也就是10几分钟吧，糖尿病风险会直接降低27%。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说研究还发现了3个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控糖的细节。首先第一个
1: 就是
0: 3天打鱼2天晒网没用，长期坚持才是关键。
1: 没错啊，3天打鱼2天晒网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运动爱好者来讲，大家总是这样的，说就我只要练了，我这个心里就感觉没问题。但其实我们就是说，还是要持续性的这种单次的运动总量好像更为重要一些。哪怕你每次力量训练做的不够多，但是只要长期保持，身体总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的啊。
0: 第二点，各位注意，别光想着练臀腿腰腹，上肢才是隐藏的王牌。说。
1: 对。

0: 从训练部位来看呢，只练上肢糖尿病风险降低 25%， 这说明上肢运动对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更加有独特的价值。
1: 是的啊，然后呢包括呢还有这个抗糖运动最优的一个组合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有快走的，
0: 嗯，
1: 快走再搭配力量再搭配少久坐，不要久坐啊。
0: 对对对，
1: 即使每周的有氧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推荐量，但是额外的力量训练呢仍然能够进一步的去降低我们这个糖的一个风险，
0: 嗯，
1: 而且快走结合力量训练是具有良好的一个协同预防的一个效果的，每周大于一小时的一个力量训练，
0: 嗯，
1: 再加上每周3.5小时以上的快走，会比缺乏这两项运动的人群糖的一个风险要下降58%呢。
0: 对，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力量训练能够抗糖呢，原来肌肉是消耗血糖的大户哈，说这个力量训练能够预防糖尿病的关键就在于它对骨骼肌的积极影响，说运动呢不仅能够在当下的消耗血糖，更能通过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和增加肌肉量带来长远的持久的控糖的效益，肌肉可以说是天然的降糖的神器哈。说不依赖胰岛素肌肉就能降糖，肌肉运动的时候呢会消耗大量的血糖，而且不依赖胰岛素。那么相关的这个医院的专家也表示说，人类近80%的葡萄糖都需要骨骼肌来代谢消耗，
1: 嗯，
0: 肌肉就好比身体自带的血糖储存仓库，哎，
1: 没错啊，是的啊，嗯，肌肉你的肌肉越充足，
0: 对，
1: 然后呢你的这个糖的这个代谢能力就会越强，
0: 嗯嗯，
1: 你然后规律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提升我们肌肉的数量和质量，而肌肉是消耗血糖的大户嘛，对吧，包括我们多练力量还能够提升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
0: 嗯，
1: 根据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研究报道啊，就是说坚持力量训练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是逐渐提升的，然后呢控糖的效果呢要远超于长期的单纯的步行，
0: 嗯，是的。然后呢也提到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动作，比方第一个靠墙静蹲，
1: 哎，是的，
0: 对，第二个是体踵运动，
1: 然后呢很简单的一些体踵 啊，然后包括这个像我们说靠墙静蹲，我说实话基本上1分钟很难
0: 啊，
1: 一分钟是很难的啊，
0: 对对对，然后呢再比方说还有第二是体踵运动，对吧，双脚分开与臀部同宽，慢慢抬起脚后跟，停2秒再放下，第三个是推墙俯卧撑啊，这个提到的说双手抬起与肩同宽，手掌平放在墙上，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向前推啊，然后还有就是第四个动作提到的是臀桥运动，那么仰卧躺在地上，
1: 嗯，
0: 双膝哈弯曲约90度，
1: 然后呢抬起自己的屁股，
0: 慢慢抬起臀部，直到这个肩膀啊，你的胯部、啊、还有这个膝盖形成直线，保持1到2秒之后，缓缓的放下。
1: 对，然后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在这个床上就能够去进行到的一些简单的一个运动，然后其实我们说不是太受这个空间方面的一个限制和影响，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练起来喽，嗯。
0: 对，就是这个哑铃推肩，也可以用水瓶替代哈，双手持哑铃的或水瓶是举至肩高，向肩膀往上推，再慢慢的放下来，这样的动作啊。
1: 嗯，没错。
0: 好吧，跟您分享了，也希望您能够学以致用，
1: 动起来啊。
0: 嗯。风雨

0: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的话，到了18:56了。我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的04呢，就要准备结束了。
1: 是的、
0: 啊，对，要记住，在明天开始哈，周一到周五呢，每天的早上7:30我们就开播了。然后7:30到8:30呢，会有早安每一天，将会有高敏陪伴大家。也可以预告一下，明天是礼拜一，还要说世界杯是吧？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汪洋。要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世界杯了，然后当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非常紧张刺激的环节，32强，对吧？
1: 嗯，
0: 开始进行这个淘汰赛了。
1: 淘汰赛了啊！
0: 嗯，然后呢，明天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在上午的8:30到10:30的民生派分享更多民生的信息，以及有10:30到12:30的，他们叫什么名？还记得吗？
1: 民生派的吗？
0: 不是，叫交通红绿灯
1: 啊，对，红绿灯，
0: 红绿灯节目也会有
1: 开心红绿灯，
0: 对，然后开心快乐的主播跟大家分享中午的晚高午高峰。那么下午时段我们会有邀请到两位主持人跟大家分享下午的3:00到5:00的午后光阴。
1: 午后光阴，
0: 当然在5:00到7:00也是我们都市生活圈这个节目全新改版之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做直播间分享，对吧？
1: 嗯，是的、啊、
0: 然后呢，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环节设置，也希望各位可以时刻关注。祝我们的节目好吗？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1: 下次再见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工作

道理，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自己很努力，可是越努力越容易焦虑。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缓解这些焦虑，并且利用焦虑和优势力量获得成长。焦虑就像是流沙，要学会与之妥协。心理学的大师托德·卡什丹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流沙生存指南。假设你恰巧发现有人站在流沙当中，他一边高喊着救命啊，快把我拉出去，一边就像是人们面对恐惧时做出的反应那样拼命地往外爬。这个时候呢，你却没有任何的绳子或者是树枝可以用，那么你该怎么做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说说话。通常当人们掉入荆棘丛或者是泥潭当中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爬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摆脱困境的有效办法就是走、跑、跨、跳、跃。但是流沙就不同了，这样做只会陷得更深。当你看到那个陷在流沙当中挣扎着要走出来的人的时候，怎样才能帮助他呢？如果懂得流沙原理，你会告诉他要停止挣扎，试着平躺下来，舒展四肢，以增加与沙子的接触面积，保持这个姿势，他就可以不会陷下去，而且呢，还有可能像滚木头一样从流沙里滚出来。大家可能意识到了，其实更理智更安全的方法就是避免拼死挣扎，要与流沙妥协。我们生活里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越是努力就越是觉得焦虑不安呢？其实有时候你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不足，你看起来很努力，却没有对自身的条件和情况做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就像陷在流沙当中，你越是盲目的努力就陷得越深，只有与焦虑和谐相处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焦虑的强烈程度以及你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它，决定了你能否战胜它或者打败它。焦虑的本质是害怕犯错，可不怕犯错才能成长。爱默生说，不要由于羞涩而缩手缩脚，生命就是一场实验，你尝试的越多就做得越好。如果道路有些艰难，会把衣服弄脏弄破怎么办？如果因为失败而再次跌入深渊怎么办？勇敢地站起来，绝不能因为害怕再次跌倒而放弃前行。说得很对，很多年后让你遗憾的不是你做过的事，而是你没有做的事。一路跌跌撞撞，伴随着恐惧、不安和焦虑，难免会犯错，而担心犯错才真正妨碍了人们兴趣和创造力的发挥。雨飞有一个急诊医生朋友，我曾经问过他，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焦虑吗？焦虑又在他的工作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他告诉我，当他不焦虑的时候，做一些肾结石这样的手术丝毫没有问题，就像是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一样，能与护士们说说话，有时呢还会跟着医院播放的背景音乐哼两句，没有焦虑感，却也没有动力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但是当他碰到重大手术有着紧迫感的时候就会焦虑，而这种焦虑会让他担心出错，为了极力避免让自己出错，他会全神贯注于手术，小心翼翼，结果往往表现出了最佳的一面，手术也是大获成功。最理想的焦虑是出于一种中间状态，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既有利于避免错误的发生，也能够帮助人们寻找进一步改善的机会。适当的焦虑使人感到略微紧张，能够激励人们，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手头上的工作上，并会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对于某些特殊时刻也是非常的机警。记得有一次听复旦陈果老师的演讲，他说在工作与生活当中他没有什么好焦虑的，每当有很多工作要做时，他就告诉自己一件一件的做，就不会焦虑了。我也曾经试着用这个方法来实践过，确实很受益。是啊，你焦不焦虑，事情总是那么多，

不如一件一件地把它完成。与其想太多，不如行动起来，做完一件就少一件。渐渐的你会发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哪还有什么焦虑可言。在知名作家艾小羊《活成自己就好了》的这本书当中，给出了几种缓解焦虑的好建议，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首先呢是阅读，阅读是生活的镇静剂，建议阅读纸书，因为手机阅读很容易分神。其次是坚持做一件小事儿，坚持会形成习惯，而习惯能够带给人们安定的感觉。即使是用冷水洗脸、艾草泡脚，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事儿，每天坚持也会有成就感。人是在习惯当中寻找安全感，习惯越持久，就会越容易找到自己。然后是减少失误，失误会增加一个人的焦虑情绪，避免失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避免了焦虑。重视流程，将每一项工作都细化到更多的步骤，保证每个步骤的准确性，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再有是多与能给你带来平静的人相处，很多时候一加一大于二，有些是快乐的相加，有一些是焦虑的相加。与那些给你带来焦虑的人保持距离，去靠近给你带来平静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阴暗一样。最后是每天花点时间清理内存，我们每天在运行的过程中产生垃圾，这些垃圾占据内存，拖慢了思维的速度，可以利用睡前的几分钟清理内存。对快乐的事情说明天见，对意外与烦恼说再也不见。要学会自己清零，不管明天是不是更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焦虑每个人都有，你越焦虑就只会陷入到流沙当中挣扎着，越烦躁而越是陷得更深。只有与他和谐相处，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不要害怕犯错，一件一件慢慢做起来，你才会发现焦虑越变越少。你更要相信适量的焦虑，略微紧张才是最好的。当焦虑袭来，找到合适的方法，学会自我调节，不要让普通的焦虑变成严重的问题，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它共同成长。这样你成长了，焦虑也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的一生，每个人都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留下些许的遗憾。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却不懂得珍惜，当回首的时候，那人早已走远，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错过了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只能将其放在心底，好好的珍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琉璃疏影的这篇散文，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佛说前世我是水中的一株青莲，清新淡雅，心未染尘。于是曾未问过今夕何夕，也曾未怨过风雨冷暖，立于自己的一方净土，不惹红尘纷扰，不恋俗世三千，只因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一直很简单，纵使仿若隔世的呼唤，飘渺无边。佛说今生我是琉璃轩外的莲华，菩提禅心，兀自寡欢。于是未听见呼唤之前，曾未许谁一个前尘，也曾未为谁留下一个旧梦，只因知道前世自己曾在佛前为你许下过一场生命之缘。我素净的世界，菩提梵音，一人一案，一笔一签，生命长青的四季里，青灯素月，以我手写我心，忘记了今夕何月何年。我一直在寻找琉璃世界，一心一莲，一水一山，风雨寂寂的岁月里，以爱作经，以情作帆，从未因寻找的路途漫漫生愁生怨。脑海里没有一丝前世的记忆，却总会在每

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看到轩窗外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那样亲切，那样熟悉，仿若故人。待我轻轻呼唤，却又如梦幻般转眼不见。驻足琉璃轩的窗外未曾敲窗，只是看着隐隐透出昏黄的灯光，便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瞬间呛得热泪盈眶。是否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宿命中为我安排的遇见？可是我不敢靠前，好怕这只是一个做了很久的琉璃梦。今生等待的岁月里，那么多心甘，那么多情愿，已融入血液，不可分割。忽然记起前世你曾说过要牵我的手，走遍海角天涯，看遍世间风雅，山川河流都是我们的家。不想说辗转过多少旧梦尘缘，也不想告诉你经历过多少沧海桑田。那些轮回中的错过，就让它错过，渐渐忘却。爱不必弱水三千，以温婉若莲。此生只为来还你前世错过的幸福。有时候会忘记了自己是在前世还是今生，内心深处熟悉的呼唤，偶尔会让我隐隐记起曾经有一个三生三世的约定。你还是你吗？脚踏莲花，无忧无愁，眸里全是琉璃的印记。我还是我，只是请你不要怪我，在那一世忘记了回眸，将你留在了忘川的风里，误了约好的归期。轮回的变迁里，你不必呼唤我，我亦会循着前世走散的印记找到你。一直在回想渐远的从前，那些用爱滋养过的流年，暗香浮动。你的前世，我的今生，注定要用今生所有的温柔来一一成全。只是轻轻喊着你的名字，便会有泪慢慢溢出。那些用情浸润过的时光，泣不成声。我的前世，你的今生，许我用我的所有来慢慢偿还前世欠你的幸福。今生等你是我最美的岁月，我们的爱或许也会平淡，没有了原来的那份热烈，但是爱意不会变，爱你的心也不会变。依着你的温度，我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幸福。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等待，无需千言，无需万语，醒着是你，梦着还是你。世间纵有繁华三千，亦是不羡鸳鸯不慕仙，唯有你才是我最爱的那一笔朴素。真的是你吗？前世错过，今生相见，要等你来给我一生幸福的暖。真的是我，前世错过，今生相见，要来还你一生幸福的暖。望着你的眼，不觉泪已漫，确认过眼神，何须再多说些什么。我只要今生一世情长，从此不再分开，不再分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

0: 秀，
1: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0: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1: 无敌，
5: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导购的套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导购的历史啊，说起来就有点年头了。在每个90后女孩的少女时代，导购呀都曾扮演着美丽启蒙的角色。当时啊，这个青春期的女孩们刚刚有了这个爱美的意识，面对大牌专柜店里的闪闪发光的化妆品，都会被迷得晕头转向。那么大部分品牌呢，也都会提供一些免费化妆的服务，还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建设，就已经被导购按在了化妆镜的面前。在曲某市或者司某兰等美妆集合店，女孩们呢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肤质，学会了判断冷暖色调，了解到了自己适合的风格，紧接着呢也被掏空了钱包。零零总总的算下来呢，第一次被导购围剿，掏出了大半个月的生活费，换来了一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瓶瓶罐罐，血亏永远在走出店门之后。如果说美妆界能让女孩大变身的话，那么到了服装店里，导购们呢连变身都省下了，只要穿上我们的衣服，那么你本来就很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扛得住服装导购们输出的彩虹屁。当你走出试衣间的一瞬间，导购们呢会首先夸你很瘦，然后让你在第一步就放下了心防，紧接着肯定你的审美品味，比肩巴黎秀场，服装配得上名模气质。最后一步啊，就拿出导购界的必杀技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拿捏了你的审美，衡量了你的品味，然后以极其权威和客观的语气给出他的时尚建议。这件衣服写着你的名字，我觉得他挺喜欢你的，还有我认为你挺喜欢亮色，不妨你可以尝试一下新的风格。同时导购们呢也是非常了解积极引导的话术的，当他们在你走出试衣间时，是面带微笑地问出有哪件衣服你觉得不合适吗，那么这句话比起有没有喜欢的，就成为了说话的艺术了。再铁石心肠的消费者也很难咬咬牙说出一句都不适合。当然面对导购们满含期待的眼神，你无法抗拒。真的是逛商场重要的不是你想买什么，而是导购想卖给你什么。只是呀，你回家之后才会发现，变瘦的错觉只是凹面镜带来的效果，比肩女明星的美貌靠的是专业打光，在家里的白炽灯旁边，你呢也就现出了原形，买的时候是女明星走秀，回来就变成了老嫂子。当然也不乏有一些人会反其道而行之嘛，既然不能摆脱导购们的夸赞，那就把它好好利用起来。容貌焦虑没关系，只要走进实体店，你将化身为导购眼里最美艳的女明星，一定会被夸到自信心爆棚。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遇到鼓励式推销的导购，更多时候啊，被导购 PUA 才是更常见的购物体验。你去了一趟实体店买牛仔裤，导购说我穿裙子才不显胖，是不是不发火就把人当傻子呢？正所谓我走过最长的路是导购的套路。众所周知哈，这个卖出商品的第一步呢是要投其所好，初级导购呢会选用夸奖的形式让顾客晕头转向，但也有导购呢狠狠拿捏了人性，秉持着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的销售法则。你的肚子有点大，但是我们这件衣服呢是腰线偏高的，这样可以显出来你很瘦哦，还有你的嘴唇太干了，唇纹很明显，买我们家的润唇膏看一看你会很舒服哟。哦对了，你头发看着有一点点少，不妨用一下我们家的洗发水就能长出来了哟。熟练掌握 PUA 的导购们呢，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建立一个概念，就说什么呢，你现在的样子不好，但只要用了我们的产品或者买了我们的衣服，你呢就会变好。事实上导购口中所谓的皮肤不好、发质干枯等问题，最终呢都会上升到你对自己不用心，借而达成销售商品的一个最终目的。那当然就算你扛住了 PUA 的顾客，

在精挑细选之后决定下单，结账过程呢这些套路也是层出不穷的，也会让你叫苦不迭，永远差一点才能凑够满减。那多花20块钱办张会员卡，你还能享受打折优惠啊，会不会心动呢？再加上什么第二件半价呀，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样换购啊，层出不穷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导购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导顾客完成购买。大多数消费者进入店前往往不能了解这个产品，但是通过导购的介绍和引领，消费者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呀，导购实际上应该成为买卖双方的桥梁。导购要做的第一步从来都是让顾客在最短的时间内来了解产品，下一步才是把产品售卖出去。不过呀，现在这个到处都是网红嘛，很多家都会开一些直播来卖一些自己的产品。那消费者呢，看了美妆博主的讲解，也都清楚自己的皮肤状态和适合的风格了，也就用不着导购再来安利，也不会轻易的为导购的花言巧语而上头了。其实站在导购的立场上，这种商家指定的推销模式让他们其实也很恼火。网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哈，在屈某市工作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评论区呢是清一色的抱怨。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答案啊，有这么一个回复，怎么说的呢？说我在屈某市做了一个月导购就跑路了，因为我身心疲惫。屈某市呢要求店内导购3米之内必须给顾客递购物篮，同时呢要求主动向顾客来问好攀谈。欢迎光临这样的标准问候呢看不出任何的情感色彩，改成早上好，天气冷了您需要做个手膜吗，这样的尬聊就瞬间会变得热情似火。还有这屈某市啊还要求店内不可以有一个顾客落单，硬生生的把社恐的员工变成了社交强大症，连导购自己都不理解。我在屈某市做导购，不理解为啥不能让顾客自己来逛一逛呢？好在呀，随着人们对购物病毒式服务的越来越烦躁，商家呢也开始自己变通了。你比如说在其他国家，非接触式的消费概念悄然走红。那所谓这个非接触式服务呢，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服务人员与顾客之间的接触，让顾客呢能够毫无负担的自主的选购产品。屈某市呢也曾经推出过导购和无导购两种购物模式，深度满足不同类型的需求。之前这个屈某市还推出了静静服务月啊，提醒所有的导购对消费者保持礼貌距离。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嘛，或许无接触服务呢会越来越普遍，网购等新消费方式呢也促进着消费转型。但在线下门店的购物过程当中，我们呀还是需要导购的，需要他们专业的介绍商品，需要他们负责任的推荐一些建议。归根到底，我们呢是不排斥实体店的，也不排斥导购本身，我们只是不想被打扰被忽悠。就好比我去超市买醋，门口突然有个人忽悠你说他弟弟买醋亏了，必须得开个饺子馆才能回本，我需要的是这样的建议吗？我呢最终的需求只是想买瓶醋。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导购的套路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进行留言互动，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各位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今天终于可以出来逛逛了。哎呀，怎么肚子有点不舒服呢？厕所在哪儿呢？哎呀，糟了糟了，我好像没有带纸。哎呀，算了，我赶紧去超市买一包吧。欢迎光临，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呢？我就想买一包纸巾。好的，没问题，请跟我来。在哪儿呢？在里面的货架，我带你去。美女，我们店呢正在做店庆活动，买一送一，还有换购满减活动哟。不用了，我就是买一包纸巾。你既然来了，就不要错过这次优惠的活动，真的特别划算，我自己啊都买了很多呢。真不用了，那是你还没有看到过我们家的产品。你看这款防晒霜是我们店的销冠，防晒效果呀特别的好。那个纸巾在哪个货架呀？在这边，在这边。哎，美女，你只要任意消费就可以办一张会员卡哦。你要是对咱们的这个防晒霜感兴趣的话呢，我这边有小样，现在可以免费试用哦。那会员卡有什么用啊？可以积分啊，还可以直接抵现金，可以分开结账，马上享受到优惠呢。可是我只需要纸巾。美女，你看咱们这个货架上任何的产品我们都会送纸巾的，单独买纸巾啊就不划算了。想想现在天气这么热，对不对？皮肤水分流失很快，除了防晒呀，还要注意保湿。这款面膜呀，现在也在做活动，你本来就很美，皮肤保湿再做好了那就更美了。那这款面膜多少钱呢？128，买十张还送两张呢，而且第二件是半价，估计以后呀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优惠了。是挺划算的，那我买两盒吧。美女，单独买面膜还不是最划算的哟，如果买这个夏日护肤大礼包才是真正的划算。这里面啊有洗面奶、爽肤水、精华露、保湿护肤霜、防晒霜，还有两盒面膜，一共啊才568，你整个夏天呢都不用再买了。东西确实是不少，不过呢挺贵的。美女，你本来就很美，只是皮肤稍微干了一点点，如果用这个大礼包护理一下，裸妆那绝对都是惊艳的。我其实只想买包纸巾的，这个价格呢确实太贵了。只看价格好像是不便宜啊，但是咱们这样看，它东西多呀，你算下来每一样东西才几十块钱，并且呀这每一款都是品牌货，性价比啊很高，这是我们店开店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我还得给孩子报培训班呢。哎呀，算了算了，女人对自己就要好一点，你看每天工作那么辛苦，为什么不奖励一下自己呢？家里花销很大的，我买个面膜已经花挺多了。我告诉你啊，这女人的保养是很重要的，面膜虽然好，但是只是给皮肤喂了个半饱，还是一套产品啊才能带来更好的效果。美女，你看啊，我这边有很多小样都可以赠送给你，什么气垫粉饼啊、唇釉啊、美妆蛋啊什么的啊，什么都有，你带上一套吧。是不是我不买就没有纸巾啊？怎么会呢？你买了可以额外赠送你一条，12包纸巾哦。那好吧，那就来一套吧。哦，对了，我们店这个彩妆盒呢也在搞活动呢，两样加一块就可以参加满减活动，可以减40块钱，比单独买更划算啊！要不也带一个吧？这个呢就算了吧。美女，这个色调我觉得呀是特别适合你的，跟你这个气质特别搭，你穿什么衣服啊什么都能搭上，很百搭的哟。可是我平时不怎么化妆的，化了妆气色好，你试一试，并且这个量啊特别足，你买了这一盒，3年保质期内你都不用再买了，各种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很划算的。算了吧，那这样你把纸巾先给我吧，好不好？不加这个其实要多花60多块钱哦。贵这么多吗？对呀，加上这个刚刚好达到这个满减标准，还可以省40。好吧好吧，那就拿一个吧。好嘞，美女，我帮你把东西都装起来，这是你的纸巾，我再多送给你一条。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先把东西放这儿啊，一会儿过来拿。 哎哎，美女，你还没结账呢，我去厕所，一会儿就回来。这个女的不会逃单了吧？把纸巾骗到手就跑了？哎呀，我的妈呀，憋死我了！我只是想买包纸巾，怎么变成大购物了？哎，这上完厕所浑身轻松，啊，纸巾也不需要了。算了，我干脆直接走了吧。美女，你终于出来了，怎么你一直在厕所门口等我呢？对呀，我看你走得急，怕你出什么意外，所以就赶紧跟过来看看。美女，身体还行吧？要不要到店里喝杯水坐一下？
1: 不用了，没事没事，不需要了。
0: 那你买的这个东西我帮你都拿过来了，省得你再跑过去。
1: 你把东西都拿过来了？
0: 对呀，顾客就是上帝嘛。美女，扫一下这个收款码就可以付款了。
1: 我刚才思考了一下，我家里还有很多护肤套装，再买也没什么必要，买多了还没用就过期了。
0: 美女，你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都是3年，您一定会用上的。
1: 可是我手上已经拿了很多东西了，这一大袋子我也提不了啊。
0: 没关系，你的车在哪儿啊？我帮您送过去。
1: 我没有车，我坐公交车来的。
0: 啊，没事，我帮你送到车上。
1: 下车了我也没法拿呀。
0: 美女，要不这样，你给我一个地址，我帮你叫个跑腿也行。
1: 那跑腿费谁给呀？
0: 美女，你别担心啊，这个费用我会给您加在账单里的，我们不会吃亏的。
1: 我买东西还要再花一个跑腿费，算了算了，我不买了。
0: 美女，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你不买就真的会错过哟。
1: 说明我们没有缘分呗。
0: 我一直陪着您的，给您介绍了这么长时间，您看您不买是不是也不合适啊？
1: 买不买是我的自由。
0: 那好吧，那请你把纸巾的钱来付一下吧。
1: 纸巾不是送的吗？
0: 买东西才送啊，
1: 那不然就单独买纸巾咯。那行吧，多少钱呢？
0: 1条88，
1: 这么贵吗？
0: 对啊，这是进口竹纤维的，具有医用级灭菌杀毒的效果哟。
1: 太贵了，我不买。
0: 美女，纸巾你都拆来用了，不给钱这就属于违法的行为了哟。
1: 违什么法呀？
0: 强迫交易罪。
1: 啊，我真的不想买。
2: 对于导购，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啊，只是比起一味讨好或者话术套路，专业真诚才能打动消费者。希望呢，我们也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每一位导购在我们身边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的购物呢，是我们的自由，当然购物带来的快乐也是希望大家天天都能有的，毕竟呢，快乐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拥有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来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伯母问我说，和叔叔的两个儿子可曾通过信？我说，就是去年父亲亡故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信，并且侄儿也不曾见过，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位叔叔就是了。我因为没有孩子，要想把你叔叔那个小的成绩过来，去了10多封信，也总不见有一封信来。论起来啊，总是你伯父穷之过，要是有了10万8万的家当，不要说自己亲房，只怕那远房呢也争着要成绩呢。你伯父时常说起，都说侄少爷是很明白能干的人，将来我有个什么3长2短呢，侄少爷又是独子不便出计，只好请侄少爷照应我的后事，肩挑

0: 拨过来，不知执少爷可肯不肯。
1: 伯母且安心调理，不要性急，自然这病要好的。此刻何必担这个无谓的心思，做侄儿的自然总尽个晚辈的义务，伯母但请放心，不要胡乱担心思要紧。一面说话时，只见伯母昏昏沉沉的，像是睡着了，床上的小丫头还在那里垂着腿，我便悄悄地退了出来。伯父已经吃过饭往书房里去了，我便走到书房里去，只见伯父躺在烟床上吃烟，见了我便问道：哎，你看伯母那病要紧吗？据说医家说是要成痨病，只要趁早调理怕还不要紧。伯父站起来，在护书里面捡出一封电报递给我：哎，这是给你的，昨天已经到了，我本想叫人给你送去，哎，因为我这心绪乱得很，就忘了。我急看那封面时，正是家乡来的，吃了一惊。伯父翻出来看过吗？我只翻了收信的人名，见是转交你的，底下我就没有翻了，你自己翻出吧。我听了这话，心中十分忙乱，急急辞了伯父，回到济之公馆，手忙脚乱地捡出电报新编，逐字翻出来。谁知不翻犹可，只这一翻，吓得我魂飞魄跃，心无主，胆裂肝摧，痛欲嚎。你倒翻出些什么来？原来第一个翻出来的是个母字，第二个是病字。我见了这两个字已经急了，连忙再翻了第三个字时，禁不得又是一个危字。此时只吓得我手足冰冷，茫茫地往下再翻，却是一个素字。底下还有一个字，料来是个归字、回字之类，已无心去再翻了。连忙怀了电报，出门骑了一匹马，飞也似的跑到关上，见了季之。气也不曾喘定，话也说不出来，倒把季之吓了一跳。我在怀里掏出那电报来，递给季之：大哥，你这会儿叫我怎么样啊？季之看了：那么你赶紧回去一趟吧，今日就动身也得要十来天才到的家，叫我怎么样呢？好兄弟，急那是怪不得你急，但是你急也没用，今天下水船是断来不及了，明天动身吧。我呆了半晌：昨天托大哥的家信寄了吗？没有呢，我因为一时没有辨人，此刻还在家里书桌子抽屉里。你令伯知道了没有？
2: 没有。
1: 你进城去吧，到令伯处告诉过了，回去拿了那家信银子仍旧赶出城来，行李铺盖也叫他们给你送出来。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住了，明日等下水船到了，就在这里叫个划子划了去，岂不便当？我听了不敢耽搁，一匹马飞跑进城，见了伯父告诉了一切，又到房里去告诉了伯母。伯母叹道：哎，到底婶婶好福气啊，有了病可以叫侄少爷回去，像我这个孤鬼。说到这里便噎住了，气了一气：侄少爷回去，等婶婶好了还请早点出来，我这里很盼个自己人呐。今天早起给侄少爷说的话，我见侄少爷没有什么推脱，正自欢喜，谁知为了婶婶的事又要回去，这是我的孤苦命啊。侄少爷，你这回再到南京还不知道见得着我不呢？我正要回答，伯父慢腾腾地说道：
3: 哎，这回回去了，福寺的您母亲好了，好歹在家里安安分分地读书，用上两年功啊，等起了福也好去小考，不然就捐个监去下场。我这里等王祖香的历钱寄到了就给你寄回去啊，还出来鬼混些什么？小孩子们有什么脾气不脾气的， 前回你说什么不欢喜做八股啊？

0: 就很想教训你一顿，可见得你是个不安分不就范围的野性子，我们家的子侄谁像你来呀、啊？我只得答应两个是字。
1: 侄少爷，你无论出来不出来，请你务必记着我，我虽然没有什么好处给你，也是一场情谊呀、啊。
0: 我方欲回答，我伯父又问道，哎，你几时动身啊？我今日来不及了，打算明日就动身。嗯，那么你就早点去收拾吧。我就辞了出来，回去取了银子，那家信用不着就撕掉了，收拾过行李，交代底下人送到关上去，又到上房里别过季之老太太与及季之夫人，不免也有些珍重的话不必细表。当下我又骑了马走到大关，见过季之。你此刻啊，不要心急啊，不要在路上自己急出个病来。但我所办的书起的事儿，叫哪个接办呢？这个你尽放心，其实我抽个空自己也可办了，何况还有人呢。你这番回去，老伯母好了就早点出来，这一向盘桓熟了，倒有点恋恋不舍呢。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读书的话述了一遍，季之笑了一笑并不说话。气了一会儿，树农也来劝慰，当夜我晚饭也不能不咽，那心里不知乱得怎么个样子，一夜天翻来覆去，何曾合得着眼。天还没有亮就起来了，呆呆地坐到天明，走到千押房，季之也起来了，正在那里写信呢，见了我道，
2: 好早啊。
0: 啊，一夜不曾睡着，早就起来了。大哥为什么也这么早啊？
1: 啊，我也替你打算了一夜，你这回只剩了这100两银子，一路坐盘缠回去总要用了点，到了家呢，老伯母的病又不知怎么样，一切医药之费恐怕不够，我正在带你踌躇呢。
0: 啊，费心得很啊，这个只好等回去了再说吧。
1: 嗯，这可不能，万一回去真不够用那怎么办啊？我这里写着一封信，你带在身边，用不着最好，倘若要用钱时，你就拿这封信啊到我家里去。我接我家母出来的时候啊，写了信托我一位同族家叔，号叫伯恒的，带我经管着一切租米，你把这信给了他，你要用多少你就向他取多少，不必客气。到你动身出来的时候，带着给我汇5000银子出来。
0: 那万一我不出来呢？
1: 你怎么会不出来啊？你当真听令伯的话要在家用功吗？
0: 他何尝想你在家用功啊？
1: 他这话是另外有个道理，你自己不懂，我们旁观的是很明白的。
0: 说罢，写完了那封信，又打上一颗小小的图书交给我，又取过一个纸包，这里面是3只土竹，1只肉桂，也是人家送我的，你也带在身边，恐怕老人家要用得着。我一一领了，收拾起来。此时我感激多谢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不知怎样才好。一会儿梳洗过了，吃了点心，季之说，
1: 我们也不用客气了，此时江水浅，汉口的下水船开得早，恐怕也到得早，你先走吧。我昨夜已经交代留下一只巡船送你去的，情愿摇到那里，我们等他。于是指挥底下人将行李搬到巡船上去，树农也过来送行，他同季之两人同送我到巡船上面，还要送到洋船，我再三辞谢。树农恐怕有事儿，请先上岸吧。啊，我送他一程，还要谈谈。树农所说，就别去了。季之一直送我到了下关，等了半天，下水洋船到了，停了轮，巡船摇过去。我上了洋船，安置好行李，这洋船一会儿就要开的，季之匆匆别去。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听过一次，知道长江船上人是最杂的，这回偏又寻不出房舱，坐在伞舱里面守着行李，寸步不敢离开。幸得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由客栈的伙伴招呼我到杨泾浜千亿站住下。这客栈是广东人开的，站主人叫做胡以庚，招呼甚好。我托他打听几时有船，他查了一查说要等三四天呢。我越发觉得心急如焚，然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成日里犹如坐在针毡上一般，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却说这杨泾浜各家客栈差不多都是开在沿河一带，只有这千亿站是开在一个巷子里面。这巷子叫做佳绩巷。这佳绩巷前面对着杨泾浜，后面通到五马路的。我出的门时便往后面夺去，刚转了个弯，忽见路旁站着一个年轻男子，手里抱着一个铺盖，地下还放着一个鞋篮，旁边一个50多岁的妇人在那里哭。我不禁站住了脚，见那男子只管恶狠狠地望着那妇人，一言不发。我忍不住便问是什么事儿。那男子说，我是苏州航船上的人，这个老太婆来趁船，没有船钱，她说到上海来寻她的儿子，寻着他儿子就可以照付的了。我们船主人就趁了他来，叫我拿着行李同去寻他儿子收船钱。谁知他一会儿又说在什么自来水厂，一会儿又说在什么高昌庙南铁厂，害得我跟着他跑了20-30里的冤枉路，哪里有他儿子的影儿？这会儿又说在什么客栈了，我又陪着他到了这里，家家客栈都问过了，还是没有。我哪里有功夫去跟他瞎跑啊？此刻只要他还了我的船钱，我就还他的行李，不然我只有拿了他的行李到船上去交代的了。你看此刻已经2点多钟了，我中饭还没有吃的呢。我听了又触动了母子之情，暗想着妇人此刻寻儿子不着，心中不知怎样的着急。我母亲此刻病在床上盼我回去，只怕比他还急呢。便问那男子说，船钱要多少呢？
1: 只要400文就够了。
0: 我就在身边取出4角小洋钱交给他，我代他还了船钱，你还他铺盖吧。那男子接了小洋钱放下铺盖，我又取出6角小洋钱给那妇人，你也去吃顿饭，要是寻你儿子不着，还是回苏州去吧，等打听着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再来寻他未迟。那妇人千恩万谢地受了，我便不顾而去。走到马路上逛逛，绕了个圈子，方才回站。胡以庚迎着说，方才到你房里去，谁知你出去了，明天晚上有船啦。我听了不胜之喜，那么费心带我写张船票吧。
1: 啊，可以可以。
0: 说罢让我到账房里去坐，只见他两个小儿子在那里念书呢。我随意拷问了他几个字，甚觉得聪明，便闲坐给以庚谈天，说起方才那妇人的事。以庚说，
2: 你给了钱他吗？
0: 啊，只带他给了船钱。
2: 你上了他的当了，他那两个人便是母子，故意串出这样来骗钱的，下次千万不要给他。
0: 我不觉呆了一呆，还不要紧，他骗了去也是拿来吃饭，我只当给了花子就是了。但是怎么知道他是母子呢？他时常在这些客栈相亲的地方做这个把戏，我也碰到过好几次了。你们过路的人虽然懂得他的话，却辨不出他的口音，像我们在这里久了，一一都听得出来的。若说这妇人是从苏州来寻儿子的，自然是苏州人，该是苏州口音吧。那航船的人也是本帮苏帮居多，他那两个人啊，可是一样的宁波口音，还是宁波奉化县的口音。你是去细看他面目很

0: 有点相像呢，不是母子是什么？你说只当给了花子，他总是拿去吃饭的，可知那妇人并未十分衰颓，那男子更是强壮的时候，为什么那妇人不出来帮佣，那男子不做个小买卖，却串了出来做这个勾当，还好可怜他的吗？此时天气甚短，客栈里的饭又格外早些，说话之间茶房已经招呼吃饭，我便到自己房里去，吃过晚饭仍然到账房里给乙庚谈天，谈至更深方才就寝。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我便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伯父的，一封给季之的，拿到账房托乙庚带我交代信局，就便问几时下船。啊，早呢，要等到半夜才开船，这里动身的人往往看了夜戏才下船呢。那太晚了也不便当，太早了也无味啊，总要吃了晚饭去。我就请他算清了房饭钱，结过了账，又到马路上逛逛，好容易又挨了这一天。到了晚上动身下船，那时船上还在那里装货呢，人声嘈杂得很，一直到了十点钟时候方才静了。我在房舱里没事儿，随意取了一本小说看看，不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及至一觉醒来，耳边只听得一片波涛声音，开出房门看看，只见人声寂寂，只有些憨呼的声音。我披上衣服走上舱面一看，只见黑的看不见什么，远远望去好像一片都是海面，看不见岸。舵楼上面一个外国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天气甚冷，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就退了下来。此时却睡不着了，又看了一回书，天已经亮了。我又带上房门到舱面上去看看，只见天水相连，茫茫无际，洗得风平浪静，船也甚稳。从此天天都在舱面上给那同船的人谈天，倒也不甚寂寞。内中那些人姓甚名谁，当时虽然一一请教过，却记不得许多了。只一个姓邹的，他是个京官，请假出来的，我同他谈的天最多。他告诉我，这回出京在张家湾打尖，看见一首题壁诗，内中有两句好的，是三字观真平隔膜，八行经信变通神。我便把这两句写在日记簿上，又想起季之后补四宗人的话，月见的官场上面是一条危途，并且里边没有几个好人，不知我伯父当日为什么要走到官场上去，而且我叔叔在山东也是候补的合同之，幸得我父亲当日不走这条路，不然只怕我也要入了这个迷了。闲话少提，却说轮船走了三天已经到了，我便雇人挑了行李一直回家。入的门时，只见我母亲同我的一位堂房婶娘好好的坐在家里，没有一点病容，不觉心中大喜。只有我母亲见了我的面，倒顿时呆了，当时发怒，
1: 谁叫你回来的？你接到了我的信吗？
0: 只有吴家老太太带去的回信是收到的，并没有接到第二封信啊。
1: 这封信发了半个月了，怎么还没有收到啊？
0: 我此时不及查问寄信及电报的事儿，拜见过母亲之后又过来拜见婶娘。我那一位堂房姐姐也从房里出来，彼此相见。原来我这位婶娘是我母亲的嫡堂妯娌，族中多少人，只有这位婶娘和我母亲最相得。我的这位叔父在七八年前早就身故了，这位姐姐就是婶娘的女儿，上前年出嫁的，去年那姐夫可也死了，母女两人恰是一对寡妇。我母亲因为我出门去了，所以都接到家里来住，一则彼此都有个照应，二则也能解寂寞，表过不提。

0: 当下我一一相见已毕，才问我母亲给我的是什么信。哎，这话一言难尽呢、你老远的回来，也歇一歇再谈吧。孩儿自从接了电报之后，心慌意乱。你接了谁的电报？这电报不是母亲叫人打的吗？
1: 我何尝打过什么电报啊？
0: 那电报说些什么？
2: 那电报说的是母亲病重了，叫孩儿赶快回来。
0: 我母亲听了，对着我婶娘说：
1: 婶婶，这可又是他们作怪的了。
0: 婶娘说：
1: 打电报叫他回来也罢了，怎么还咒人家病重呢？
0: 你今天上岸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什么人没有？
2: 没有遇见什么人。
0: 那么你这两天呢，先不要出去，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讲。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当地媒体对西安市儿童医院做了一个采访，儿童医院介绍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西安有一家三口吃了个隔夜西瓜之后，全家都有肠道不适的表现，轻的恶心呕吐拉肚子，重的还患上了肠胃炎，孩子啊差点丧命。
1: 让您啊这都有点不敢置信啊，吃了一个隔夜西瓜，这怎么就住进医院了呢？而且这家里的孩子问题更大，不但就是出现了贫血呀，尿量变少，最后呢确诊为肾功能衰竭呀。其实呢每年我们说都有类似西瓜吃完之后被送去医院这样的新闻出现，有的甚至像这回陕西西安报道的一样严重。
0: 是，据了解现在呢这个孩子啊还要在肾脏科进行透析治疗，可能呢还要涉及到血浆的置换治疗。那说到夏天，那夏天东西就是容易坏呀，而且这夏天人的胃口啊也小，有的时候做的饭菜水果他就是吃不动。

0: 首先咱们肯定是要来关注西安市儿童医院的这个事儿。当时呢，在西安市的一个多媒体上叫白鹿视频，这是当地的一个电视台的多媒体视频啊。他呢对西安儿童医院的一个极端案件进行了采访和报道。这个案件当中呢，可以看到啊，那孩子呢是躺在这个急救室，浑身呢插了不少的管儿。原因呢，就是这一家三口吃了个隔夜西瓜。不仅如此啊，他也没进行一些包裹保鲜处理，也没放到冰箱。
1: 没错啊，我相信听到这儿呢，大家心里都咯噔一下，因为您说这西瓜这么大个儿，谁也不能一口气吃完啊。这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啊？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西安儿童医院的大夫边珊珊就这个事情啊，给我们说说这隔夜的西瓜到底能不能吃。
2: 从新鲜的角度来讲啊，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买小一点的西瓜，尽量啊一次就能吃完。但如果实在一次吃不完又怕浪费，放进冰箱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吃，关键在于您是否注意以下几点。一，鉴于西瓜外皮也是被污染的，所以呢我们在切之前啊先把西瓜整体洗干净。二，切西瓜时用干净的专用的砧板和水果刀，不要选用切过肉的砧板和菜刀。三呢，切开的西瓜如果吃不完，要及时包上干净的保鲜膜，放到冰箱专用来储藏果蔬的空间冷藏保存。保鲜膜呢，可以将西瓜和冰箱里的其他食物呢隔离开来，避免细菌二次污染。四呢，西瓜冷藏时间呀不要太久，最好别超过12个小时。五呢，最好削掉暴露的西瓜表面的1到2厘米的瓜肉，因为这部分啊也会有细菌的滋生。六呢，冷藏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食用。七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冰箱内环境的清洁。注意以上事项啊，吃隔夜西瓜在口感和安全性上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0: 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路呢通过家乡的这个小村的小学中学考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他告诉我说啊，在他们村得胃癌幽门螺杆菌的人特别多。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哎，当地啊还是收入有限，这个冰箱啊不普及，大家呢吃完饭了以后呢就是保鲜的手段不到位，而且呢反复吃这个隔夜饭，哎，就想着热一热不就行了嘛，甚至有点馊了也舍不得倒。
1: 是，
0: 他说他特别痛心，他说过年回去了以后啊，他就反复给大家强调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那就是隔夜饭不能吃，你吃不出来酸味儿，但实际上细菌已经超标了。
1: 没错，其实在咱们的肚子里啊就有大量的细菌，也曾经有学者计算过咱们人体肠道中的菌群啊，甚至不能以亿来为单位计算啊，得用兆。数量呢，差不多是100兆个细菌，您算吧。
0: 细菌不怕，但是咱们怕的是啊，大肠杆菌。此外呢，你像这个乳酸菌啊、厌氧菌啊，还有这个芽孢杆菌，这个都是对咱们的人体的健康安全啊，都是会造成一定的威胁的。现在呢，有一种最新的这个生物科学观，就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因为肠道呢，营造了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的状态，甚至还塑造你的性格呢。
1: 对，但是啊，您听到这儿可能说那我们还害怕什么细菌啊？因为啊，咱们在肠道里这细菌啊，它还真是分好坏啊。身体之外的一些坏细菌，如果咱们吃进去，可能会让咱们生病，也就是咱们医学上讲叫致病细菌。
0: 是，那有的细菌好啊，那还益生菌呢，咱们还专门吃呢。
1: 没错，您像酸奶里边也都有。
0: 是，那有些致病的细菌，你比如说这饭馊了，油齁了，或者花生的凹了，是吧？
1: 不新鲜了。
0: 对，一不小心吃到肚子里，简单的，哎呦，拉肚子、呕吐、头晕、恶心，严重的真要命啊！那哪些情况下，你比如吃到这个肚子里的细菌会导致疾病呢？这说来肯定是个大话题。
1: 没错，
0: 咱们俩就还说新闻当中的这家人，他们呢吃的是隔夜的西瓜，怎么就有大量的细菌产生呢？
1: 对呀，
0: 就这个问题啊，中央电视台就在最近就这个隔夜西瓜的事儿啊，做了一个采访，做得特别的好。他们采访了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和宁波市食品检验院专门做的一个实验。
1: 他们这实验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啊，用了非常详尽的实验的数据呢，直观的啊，给咱们验证了这隔夜饭菜里边亚硝酸盐等一些问题。
0: 就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咱们俩别多说了，他们俩赶紧听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和食检院做的这个相关的实验。他们首先啊，就是拿

0: 拿这个西瓜来开刀的。
1: 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对多种切西瓜的方法进行了细菌培养实验。当工作人员用专门的刀和菜板切西瓜，再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储存24小时后，每25颗西瓜中仅检测出45个细菌。而当工作人员将切过肉的菜刀和菜板进行简单冲洗后，再用来切西瓜，冷藏24小时后的西瓜内每25克细菌含量竟然高达8400个。
2: 放到冰箱里放隔夜了，放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西瓜本身含糖。有利于这个细菌的滋生繁殖，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细菌虽然原先的数量比较少，可是经过一段比较合适的这个培养基的培养，把这细菌就生长起来了。
1: 对于隔夜冰西瓜的吃法，有网友表示可以将表面切去一层再吃，这样就不会把细菌吃到肚子里了。对此医生表示，这种方法并不可取，也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2: 细菌如果产生毒素的话，它这个毒素就会分泌到这个水果的汁液里边，这个汁液里边它在水果里边也要流动，所以这个毒素如果比较强的话，即使你把表面的这层切了厚厚一层切掉了，那么整个水果其实都已经被它的毒素所污染了。
1: 那么如何让西瓜安全过夜呢？据医生介绍，首先切瓜时要用专门切水果的干净刀和砧板，吃不完的西瓜要尽快用保鲜膜包裹好放进冰箱，避免二次污染。其次，西瓜在冰箱里的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
2: 千万不要把冰箱当成保险箱，还是要及时的清理掉，如果时间长了一定不要这个心疼。另外呢，放到冰箱里时间短的话，上顿放进去下顿想吃的话，一定要热透，因为热透的过程中对于细菌也是一个杀灭的过程。

0: 之后，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和宁波市食检院还做了一个就是隔夜的这剩饭剩菜能不能吃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实验。
1: 嗯，
0: 但是因为之后的这个实验呢，他们没有视频版。他们呢是做了一个相关的这个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啊，所以呢，我和许可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说他这个实验报告的内容。
1: 没错，就由我们俩来给您口述一下啊。
0: 哎，
1: 宁波关于这个实验啊，主要为了测两个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老说的，哎，这隔夜的饭菜瓜果会不会滋生细菌啊？
0: 那这一次呢，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和宁波市食检院，他们呢是专门买了市场上常见的一些蔬菜、肉类、蛋类，买了32种原材料。
1: 嗯，
0: 按照呢咱们居家的这个饮食和烹饪的习惯，做了32道家常菜。
1: 哎，他这个测的就很准，他不是说把原材料放那儿看它怎么滋生啊，因为你说咱们谁都是。把菜啊可能做了一半第二天热着吃，
0: 哎，
1: 而且他们这个实验呢还模拟了咱们一般家庭的隔夜的瓜果菜的储存条件。
0: 哎，他模拟了哪几个时间啊？一个是0小时，
1: 嗯，
0: 就是刚放到那儿的情况。
1: 没错。
0: 一个是6个小时，就是早上没吃完，我就下午或者中午吃，
1: 哎，中午再热一顿，晚上热一顿。
0: 一个呢是12个小时，那成了第二天了，这隔夜菜了
1: 哈，
0: 还有呢就是24小时，这就隔天了哈。
1: 嗯，而且它对于大家的放置环境啊也模拟了，你比如说它模拟的第一个是4度，
0: 哎，这就是冰箱的温度，
1: 哎，
0: 哈，
1: 这就是咱们家里冰箱啊基本有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25度，
0: 25度这温度不算高，你在家里有的28度了哈。
1: 嗯，其实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大家平常储存这种饭菜的常温的一个环境。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来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检测的结果啊。
0: 嗯，
1: 这个刚出锅的菜肴呢，他们分别是分成了5份，是统一，哎，人家还放入了一次性保鲜盒中保存，
0: 哎，不是就撂在那儿暴露在空气当中。
1: 没错，跟咱们平常储存的方式基本是一样的啊。
0: 嗯，
1: 他先测定啊刚出锅的样本菜中的菌落总数，
0: 哎，然后啊分别按照刚才说的0小时、6个小时以后、12个小时以后、24个小时以后的2个温度条件，那一个是4度，一个是25度哈，
1: 嗯，
0: 然后来测这个储存的家常菜，也就是样本菜当中的菌落的总数。
1: 嗯，他们的检测结果啊非常的详细和周密啊。
0: 嗯，
1: 那在这儿呢我们俩就直接给您说结论吧。
0: 哎，要不咱俩说上一两个咱俩爱吃的菜的这个检验的这个菌群哈。
1: 哎，你挑俩我挑俩。
0: 哎，你比如说红烧牛肉这个菜，嗯，在4度的情况下啊，0小时是低于100个，就相当于菌落的总数哈，
1: 哎，
0: 我给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啊，到了24小时的时候，只要你是放在4度的这个冰箱里哈，
1: 嗯，
0: 还是低于100个菌落。那也就是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冰箱还真是个保鲜箱啊。
1: 没错。
0: 而且呢，你看这个红烧鳗鱼啊、红烧鸡块、炒冬瓜啊什么的，基本上随着时间的延伸，只要它是放在冰箱里，它的菌落的变化不大。
1: 嗯，但是你看你刚才说那是红烧牛肉是吧？
0: 嗯，
1: 我给你同样举一个叫红烧肉。
0: 嗯
1: 啊，它可能食材一换，我们可以看到0小时的时候那是跟红烧牛肉一样都是小于100，
0: 嗯，
1: 但是当24小时之后啊，这红烧肉的菌群总数就变成1.7×10的立方啊。
0: 嚯，立方了。
1: 那您算吧。啊，然后还有几个可能让您大跌眼镜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很多凉菜
0: 啊，凉菜，
1: 嗯，凉拌海蜇，它这个一出来啊，就是5.4×10的5次方。
0: 你说的是放了24小时之后，而且是常温的，是吧？
1: 没有，零四度零小时，
0: 哦，
1: 它就已经达到了5.4×10的5立方。如果您要是在4度冰箱里放24小时以上，
0: 嗯，
1: 它就会变成7.8×10的6次方啊。
0: 不过啊，这听着挺瘆人啊，我们再给您说说。
1: 嗯，
0: 刚才呢，徐克给您说的这两个凉拌菜，它在0小时的时候，
1: 对，
0: 它的细菌的菌落啊就不小。
1: 哎，
0: 比如说这个凉拌海蜇，它就是5.4×10的5次方。
1: 嗯，
0: 但是呢，24小时之后就是7.8×10的6次方了。可见啊，这个凉拌菜刚做好了您就吃，它细菌已经不少了。
1: 对对对，而且您还真别觉得您凉拌菜能逃过，您比如什么凉拌黄瓜呀，这皮蛋豆腐啊，这都算在里边。
0: 啊，对，我看这凉拌黄瓜这一开始啊做好了就是7.1×10的8次方。
1: 所以说啊，这凉菜您就是听姚博说一句话，对，做出来立马吃。
0: 所以您要是到饭馆去，我建议您，这饭馆老板不高兴了，我建议您凉拌菜少点。
1: 哎，因为它很多凉拌菜，您可以发现它
0: 起码放3-4个小时了。
1: 对，在橱柜里给你放好，有时候还让你挑。
0: 听我们这个节目长了一招吧？
1: 对，
0: 出去吃堂食啊，凉拌菜到下午您 您基本别选哈、啊，因为它凉拌的时候它就已经细菌就不少了。
1: 但是咱俩说这话，人老板不爱听、啊。
0: 老板不爱听，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吃高温加热的菜哈、啊。
1: 对。
0: 那咱们再说说吧，还有一个样本呢，就是还是这三十道家常菜、嗯，什么红烧牛肉啊什么的，这都是咱们爱吃的哈、啊。
1: 没错。
0: 它呢是放在25度的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常规的气温环境下。那咱们看，我还说红烧牛肉啊，
1: 你看看你爱吃这红烧牛肉吧。
0: 哎、我还说我这红烧牛肉，那0小时的时候呢，细菌的菌落是非常少的，小于100个，因为红烧牛肉肯定是高度加温、啊。
1: 没错。
0: 然后6小时的时候呢，哎，超过100了。
1: 嗯。
0: 就是0小时的时候它是小于100，6个小时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100了。
1: 你看，这比4度放的时候就产生变化。
0: 哎。但是呢变化不大，可是12小时以后就隔夜了、啊、
1: 就隔夜了、
0: 6.2×10^3的菌落、
1: 哎、呦，
0: 那就是6200，6200
1: 了，您算吧，6200
0: 了是吧、嗯、哎呦，这24小时之后这数学已经不够用了呀、
1: 嗯、
0: 已经是4.8×10^8，那就是48后面9个0、
1: 嗯、
0: 您还吃什么呀，您这吃细菌呢
1: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数据啊，就这30道家常菜，
0: 嗯，
1: 只要您放在25度这种常温环境下储存啊，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是0小时，当然刚出锅嘛，出来之后呢普遍都是小于100啊，除了很多凉拌菜、
0: 哎、微乎其微嘛，
1: 对、啊、但是普遍的放6个小时，
0: 嗯，
1: 12小时，
0: 嗯，
1: 以后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放一顿下顿热着吃，或者放一晚上第二天中午起来热着吃，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在后边菌群啊十都成上立方了。
0: 6小时以后基本上啊就是10的3次方以上了，绝大多数都是4、5次方、嗯、然后到了12小时呢基本上都是10的7、8次方，到了24小时啊，您瞧瞧，那您还吃什么呀，别吃了。
1: 对，所以总结来说啊，就是这个凉拌菜啊，当然咱们说因为未经过这个热加工的处理啊，没有这烹炒油炸啊，本身呢这个菌落数呢总数较高，
0: 对，本身它菌落数就高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呢很多人就喜欢吃西方的那个什么生菜沙拉呀，什么海鲜沙拉呀，
1: 生活的情调，
0: 哎呦，我就觉得呀，如果不是特别的新鲜您算了，您还是吃个麻婆豆腐吧
1: 对对，您还是吃点热的吧、啊、
0: 是的
1: 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实验之后呢，就是4度冰箱保存的隔夜菜啊，微生物包括这个菌落呢增值还比较少，
0: 哎，比较少还真是啊、哎、不管凉菜热菜、
1: 嗯、
0: 凉菜呢它菌落呢本身就高，
1: 对，
0: 放了12个小时在冰箱里啊它还不低啊，
1: 对，
0: 比以前的高了一点，但是您不放冰箱您瞧瞧，不管什么菜全都变了样了。
1: 嗯，但是您发现啊有一个数据就是特别吓人，就是25度、嗯、您要是常温保存这隔夜菜啊，
0: 嗯，
1: 那微生物，对，
0: 所以啊徐可你看，其实咱俩也能得出这个检验报告了啊，就是如

0: 如果你呢是在25度的这个室内放，哪怕你是保鲜盒，6小时以后你就别吃了。
1: 就说白了，您别放。
0: 哎，所以你看，我们楼上啊，就我跟你说，我们8楼住了一位老太太，她以前呢是国家的一个大部委的幼儿园的营养师。他们家的原则呢就是，今天没吃完的饭，下顿可以吃；下顿没吃完，绝对扔。也就是4个小时之内，
1: 也就是说人家根本就不超过那6小时、12小时，更别提24小时。
0: 而且它是冰箱里，所以啊，我觉得哎，老人家的这个生活道理和职业经验非常有价值。
1: 有经验，有经验，对。
0: 也就是放在冰箱里，这一顿没吃完，下一顿吃，下一顿吃不完扔。
1: 嗯，那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实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检测它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
0: 哎，这亚硝酸盐超标，那是有毒的风险啊。
1: 嗯，而且长期吃还可能导致致癌啊。
0: 对，
1: 那它分别呢也是储存于咱们刚才说的4度环境，是吧？模拟咱们每个人家里边的冰箱，还有25度的环境，也就是常温啊，分别也是这几个小时：0小时啊，6小时后，12小时后，24小时后。
0: 哎，我啊还说我这红烧牛肉啊，
1: 你今天看上这个，
0: 就这个红烧牛肉的这个亚硝酸盐，刚出锅的时候是小于1个细菌的菌落，那太新鲜了哈。
1: 嗯，
0: 但只要你放在4度的冰箱里哈，6小时、12小时变化都不大，甚至到24小时变化都不大。
1: 没错，
0: 也就是说啊，像红烧牛肉这种饭，您要吃个隔夜的，只要是冰箱，还真没事儿，真没事儿、
1: 哎。您就记得把它搁冰箱里，
0: 哎
1: 啊。但是呢，您看您如果要是不搁冰箱里，咱们还列举你那道红烧牛肉，好不好？你如果不搁冰箱里，在25度常温下保存，你看它过了24小时。这亚硝酸盐就超过3.2个单位、
0: 哎呦，这一下子3-4倍呀、啊！
1: 嗯，
0: 你看这个炒包心菜，这是个绿叶菜，
1: 对，
0: 这就说明这个绿叶菜特别不隔夜。
1: 哎，
0: 你看刚出锅是小于1个亚硝酸盐，
1: 没错。
0: 这到了25度、24小时的时候，你看多少个？
1: 哎呦，大于100个单位，
0: 100了，大于100了，别吃了。
1: 那这个亚硝酸盐，咱们就可以说是严重超标啊！
0: 是。所以我现在也可以总结了啊，就是叶菜类的菜肴6小时之后啊，细菌的菌落就大量增加，12小时之后亚硝酸盐就明显上升了，您就别吃了。
1: 没错，放置24小时之后的菜肴中，如果您要是对比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肉制品里边，
0: 哎，
1: 亚硝酸盐含量变化不大，
0: 还挺抗放的，是吧？
1: 哎，对。但是就像姚博刚才说的，含蔬菜的菜肴中，那亚硝酸盐都是明显增高啊。
0: 对，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报告啊，我给大伙儿介绍了之后啊，我也第一次啊这么直观的把这个细菌的菌落和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弄明白了，
1: 长知识啊。
0: 就是得出一个结论，炒菜您最好6个小时之内吃完，别放，凉拌菜您当时就吃完，
1: 对，千万别搁，
0: 肉您可以搁，哎，目前看好像搁1-2天都没事儿，
1: 好像是你搁冰箱里啊，反正他这个实验到24小时也没什么变化。
0: 那咱俩说的也太专业了哈。那下面呢，咱们请一位明白人，咱们一块儿请营养师李秀华老师给咱们呀言简意赅的说说这隔夜饭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2: 饭菜过多了，为了不浪费，很多人呢都会将这些剩菜保存起来，第二天呢热热继续吃。但是啊，有4种隔夜菜，就算放冰箱里也不行，再贵您也要扔掉。第一种呢，就是隔夜的绿叶菜，相信呢很多人都知道，绿叶菜呢隔夜之后啊不能吃了，因为绿叶菜放久了之后会产生亚硝酸盐，而它呢碰到体内的氨基酸就会产生呢亚硝胺，这种亚硝胺呢是很强的一种致癌物，所以呀，像绿叶蔬菜还是现炒现吃的好，再次加热以后的口感上不好，对人的身体呢危害也很大的。除了青菜呀，第二种呢就是海鲜类，海鲜呢吃的本来就是它的一个鲜味，而隔夜的海鲜呢不仅味道全无了，还会呢损伤身体的健康，和蔬菜呀一样，放得越久，海鲜内的亚硝酸盐含量呢也就越高，风险呢也就越高。而且呀，海鲜类的食物也非常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呀，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次性买够一顿的量就行了，就算吃不完的话也不要因为觉得贵舍不得扔掉，毕竟相较而言呢，我们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呀。除了这烹调好的海鲜呢，也有很多人呢爱吃生鱼片什么的，这些海鲜呢也是不能够过夜的，买完之后记得一次性就把它吃完。一般的像肉汤啊、海鲜汤啊这样的，很多南方人呢都喜欢煲汤， 煲了汤以后呢，特。

0: 也有营养，但是呢，很多人呢喝不完，就把汤放在冰箱里继续保存。要知道啊，隔夜的肉汤同样可以治癌。建议啊，煲汤的时候啊，可以选用那些个隔水炖的小砂锅或者小炖盅，这样呢可以一次性把它吃完，也不会呢造成浪费。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夏天的最爱，各种的凉拌菜。凉拌菜呀，是一种采取凉拌的方式而制成的菜肴。这样的菜呢，很多都是没有经过热加工的，洗干净之后切好，加入调料就能吃了。而这种菜呢，是由于没有经过高温杀菌，放在冰箱里呢，这种很潮湿的地方就有可能引起微生物的快速繁殖，导致呢人体的腹痛、腹泻、肠胃啊不佳的人呢表现为最明显。而现在夏天呢天气炎热，凉拌菜呢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呀，一定要记得倒掉，千万呢不要留到第二天再食用。其实啊，说了这么多，不管是炒菜呀、汤类呀、海鲜呢还是肉类呀，只要掌握一点，少做一些，做完之后一次性吃掉。每天呢使用各种新鲜的瓜果蔬菜，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听李老师啊这么一总结，这么一归纳，估计大伙儿就更知道这隔夜菜得怎么吃怎么扔了哈。
2: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食色与性情息息相关，古人早已领悟到这一点，他们深谙吃的艺术与哲学，将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融入食材、厨艺、风味之中，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描绘为一幅至味人生的历史画卷。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来聊一聊美食和人生，介绍《至味人生》这本书，不仅仅是美食的历史，更是由人物贯穿而起的文化史和精神史。每位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境遇，历史淘洗而下的不只有大理论，还有具体的人生。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嘉宾朋友有好几位，他们会陆续出现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至味人生。首先要来介绍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李凯，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出版有《先秦狩猎研究》等等的著作。李凯教授您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李凯，我对饮食很感兴趣，所以写了这样一本小书。
1: 李教授啊，刚才说啊，对饮食特别感兴趣，但是啊，据我所知，您身边的好朋友并不是这样看待您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会带来一段录音，这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书法家、画家任同先生啊，向大家介绍了他心中和他眼中的李凯，还有啊这本《至味人生》的一些情况。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同。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曾经推荐的作者之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李凯写的《至味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最初我拿到这个书稿的时候，它还不是印刷品，就是个电子版的文件。翻开这书呢，它的自序里面写得很清楚，吃出来的人生。当时呢，我还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和作者李凯啊，认识得有20来年了。刚认识的时候，他是本科毕业，准备上研究生。为什么说他写这本书意外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呢，生活能力是比较差的，而且他对饮食的要求呢，也比较低。什么烹饪的这些谈不到啊，还别说做饭，就是烧水，他都不知道这个水烧开了是个什么情况。一起出去实践的同学们拿他开心，说他要在房间里烧水啊，得敲对门的屋，问问人家这水开没开。哎，就这么一个状态。他对饮食呢也没有太高的要求。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呢一起编《20世纪出土品集成》，到社科院考古所啊查资料，离着隆福寺小吃比较近，我们就上那儿喝豆汁去，有咸菜啊，那光吃这也不饱啊。问他愿意吃什么，他说我就吃窝头，啊，这倒也难怪，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大鱼大肉的可能就吃腻了，所以吃窝头倒新鲜。哎，他就吃的还挺有滋有味儿。对于他来说，吃一回卤煮火烧就算是过生日，没有太高的要求。当然，这个人是有变化的啊，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他的社会角色也不断转换。那么他后来居然就是爱上这做饭了啊！他觉得做饭的很有意思，很有瘾。成家以前他几乎不会干，但是由于呢他得担当起这个家庭责任，所以他的行为爱好可能也随之会变化。《至味人生》这本书呢，它是从饮食引发的，啊，对历史、对人物深刻的体味。所谓这里面说到的味道的味。一个是食物的味觉，再有呢就是对人生的体味。您看辛苦这个词儿，辛和苦，这本身是味觉的，但是我们现在常常用它描述生活的状态，人生的体验。很典型的比如说苏东坡，他的境遇没那么多甜美，但是他呢是乐观的应对，甚至于还创造出了那么多至今都脍炙人口的美食，这就有意思了。作者李凯老师呢，他是非常擅长思考如何让读者受众更容易接受他的观点。他的专业呢是搞历史教育的，所以从心理学、教育学方面呢，他是下过功夫的。我跟李凯老师前两年也在同一个机构呢有过教学的任务，平常其实很少见，就是每年的小年儿吧，腊月23搞一次团拜，那形式呢是相声大会啊。在这个相声大会当中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些原来在中学所教过的学生啊，都来捧场。由于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所以平常也不可能排练，哎，那只能场上见。那么李凯老师呢，他是以说单口或者以捧哏居多，他捧哏捧的那种激变的思维啊，包袱翻出来的那个效果呀，那非常火爆。所以从同学们来观看他演出就知道，当年他给这些同学们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本《至味人生》呢，它不仅仅是在讲美食的历史，它讲了14位食客的本命美食、精神气质和传奇的人生。也就是说，这是由人物贯穿起来的文化史和精神史。14个人物，每人一个样，每人一种爱好，一个人有一个人各自的人生，充满了独特的个性。这也让我们想起当时拿李老师在台上砸挂啊，说他是拿榴莲抹臭豆腐就豆汁儿喝，再来2瓣蒜。

0: 唧呱唧吃的那个香啊。所以李老师也经常开玩笑说，有钱难买乐意，我就乐意。哎，这就是人生态度。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跟他一样这种性格的人呢？其实大有人在。哎，用他的话说就是古今义理，我不孤独。
1: 前面大家听到了吧？任同任先生说，李教授其实对这个美食啊，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咱们的李教授就出了一本这样的《至味人生》，所以李教授，您说一说吧，您这个美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啊？如果说您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您对中华的美食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至味人生》这本书？
2: 您问的问题啊非常有意思。
1: 嗯，
2: 吃这个东西啊，我们想啊，现代社会衣食住行，只有行啊，
1: 嗯，
2: 还保持着中国本土的原汁原味儿。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就有朋友在海外读书，读完博士几年不见，再一看这个人啊，一下瘦了二三十斤，吓一大跳。我说生病了吗？不是，是因为海外他那东西太难吃了。他就想着咱们北京炒肝包子卤煮火烧，
1: 嗯
2: 啊，他说明我们中国的饮食几千年来啊，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断啊。虽然说我们今天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受现代化的影响，但是这个食还是非常稳固的。相当一个时期啊，我对这个做饭也不是太感冒，
1: 嗯，
2: 因为这种东西非常的琐碎，占据时间也很长。但是后来呢，由于结了婚啊，有了孩子，就像刚才任老师所说，我突然觉得这个日子呀，日出东海落西山，苦也一天，乐也一天，那好些个东西你就可以做得精致一些，让孩子喜欢吃。所以这样的话还不如我把这个饭做好。
1: 嗯，
2: 进而呢，在实践中啊就有一些体会。当然这还不是写这个书最直接的原因。这个呢，书啊是在2年前在央视百家讲的。这个书呢最初叫《舌尖上的历史》。
1: 啊，
2: 它是这个讲稿啊，整理而成。当时呢，编导们是这么样一个想法，就是大家还记得在十几年前咱们热播的这个纪录片叫《舌尖上的中国》，
1: 嗯，
2: 那可是火了一阵，
1: 嗯，
2: 所以当时啊就有一大堆节目去模仿这个路数啊，就把这个饮食做得非常的精致啊。但是呢这给我们后来创新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为好些话人家已经说了，尤其就食材就烹饪而言，人家美食家呀特别的多，尤其后来有了自媒体之后就有很多美食家他是吃播，
1: 嗯，
2: 那我们更比不了人家啊。从这个角度说怎么能出新呢？后来他编导就想，咱们还是请这个历史工作者啊，历史老师，从史来讲食，从历史的角度挖掘食材，
1: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啊，去出新出彩啊。所以想了想这个名字啊，这是人家这个做书的朋友替我想的，叫至味人生啊。所谓至味呢就是美食。至味一词是来自于《吕氏春秋》啊，中国古代啊有一个名人叫伊尹，是商汤王的相啊。据说呀，这个伊尹跟商汤之所以发生这么多的关系，是因为他呀滋味睡汤，是自己背着案板背着鼎给商汤王去熬汤啊，通过汤啊来向君主讲授治国理政的道理，
1: 嗯
2: 啊，做人的规矩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他就提出来至味这个词。至味呢就是人间最美的味道啊，叫至味。我们就指代美食。然而中国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2: 我们这个不同啊不仅说谈至味，更要从文化的角度去阐释至味，所以我们把它落足点落足在人生上。进而这部书啊表面上是谈饮食，实际上是谈历史。
1: 嗯，没错没错。我们来回顾两个历史啊。第一个历史呢就是关于我们吃饭这个历史，我说的吃饭的历史呢是指

0: 普通人，所有的人类啊，能不能吃得上饭，是不是吃饱饭，很多的学者和专家都谈过，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吃饱的历史也不过就是200年左右，那这是第一个历史。
1: 对，
0: 第二个历史呢，我们再谈一谈，从古至今，我们国家的这些名人啊，他们在吃方面的一些追求，那当然也有食不厌精的，比如说孔子，但是也有很多粗茶淡饭的文人，甚至有一些士人，他们追求在吃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简朴，而反映自己的风骨。文人吃啊，吃的各有不同。方法也不一样，反映的情怀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既然书叫《至味人生》，而且我们也谈到了至味是最好的味道，那我们来听一听李凯教授是怎么理解啊？同样都是吃饭，有的人家吃的特别好叫至味人生，有的人吃的非常简朴也叫至味人生。来，这个问题来回答一下吧。
1: 这个呀，其实咱们民间有句话就能解释，就是这顿饭那、不在乎吃啥，在乎跟谁吃。这个很有意思了。往往我们说呀，这个需要投机，人和人相处需要投机啊，投缘嘛。这个时候你遇到喜欢的朋友啊，在自己心仪的场合之中啊，享受这顿饭，即便是粗茶淡饭啊，也能吃出味道。然而呢，如果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啊、不喜欢的人，您就是山珍海味，估计吃起来也味同嚼蜡。
0: 好，我现在已经听出来了，原来简简单单的至味两个字啊，要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
1: 是的，
0: 所以说《至味人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资深出版人天喜文化社科中心的策划编辑孙玉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喜文化社科中心的策划编辑孙玉，也是李凯老师至味人生出版团队的一员。至味人生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14位食客的本命美食、精神气质与传奇人生，包括屈原、曹操、杜甫、苏轼、郑板桥等等。讲述每位历史人物时，以饮食开篇，却不仅仅讲述美食的历史，更是讲述由人物贯穿而起的3000年文化史和精神史。不论是饮食还是历史，人的故事与精神永远是核心。至味人生不仅是一本饮食档案，更是一本由人物小传集合而成的文化大历史，这也是至味人生3000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个书名的灵感来源。至味人生这本书脱胎于李凯老师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一档节目《舌尖上的历史》，这档节目每期会聚焦一个历史人物，每期看下来就是一幅贯穿3000年的文化脉络。至于李凯老师的讲课风格，看过这档节目的观众以及到过李凯老师课堂的学生肯定都知道，课堂上的李凯老师非常幽默，旁征博引，历史小故事信手拈来，枯燥的历史事件在李凯老师口中就成为历史人物在具体情境下的境遇与选择，可以让听众感同身受。我们天喜社科团队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也着重强化了李凯老师的文本意图和讲述风格，在目录设计上呈现美食、食家、文化中国这三者的对照关系，在文稿编辑上保留了老师旁征博引、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在封面设计和色彩呈现上强调清新典雅的传统风格，在整体策划上围绕历史人物增加插图，还附赠李凯老师亲笔书写的至味人生书法作品的复制品，提升这本书整体的文化气质。至味人生上市后得到了众多读者、学者、媒体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朝富林推荐说，民以食为天，作者讲食更讲人讲史，北京民俗学会理事书法家任彤推荐说，本书陪您闲聊吃穿用度人情世故，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丁鹏博推荐说，希望学生能读到这本书，天津理工大学副教授刘慧推荐说，这本书兼顾了趣味性和科学性，不少图书媒体榜单也推荐了这本书。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有读者评论说，这14个章节所涉及的食物是从俗到雅的，是从口腹之欲到精神需求的，是从通俗常规到清新雅致的。俗雅不分高低，但这一趋势却反映了作者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还有读者评论说，探究吃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件有趣并且值得的事儿。从美食变迁发展中窥见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流变，做一个有内涵有文化的吃货不亦快哉。 在这本书中，李凯老师有这样一段话：历史学表达的也许不是大理论，而是生动具体的过程情节。在历史叙述中突出人，突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文化下的思考，而不是抽象的历史符号和条条框框，才有魅力，能教化人心。古人也是人，和现代人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总有共同的话题，这是共情。共了情，也许就被古人指了一条明路。《至味人生》这本书表达的正是这样的道理，在饮食中发现人，在共情中理解人，才能体会历史的永恒魅力。古今义理，我不孤独。
0: 对这本书啊，《至味人生》，通过李教授还有孙玉的介绍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就关于这本书啊，有一些问题来聊一聊了。前面就说到了这本书呢，当时是怎么创作而成的？实际上，它的最原始的这个素材是讲稿啊。
1: 对。
0: 讲稿到您手里以后啊，李教授，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2年前，对吧？
1: 对。
0: 这本书开始从讲稿变成书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对, 对。
0: 哎，讲稿以后想让它变成书呢？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这个讲稿啊，出书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0: 嗯，
1: 但是从讲稿到书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0: 嗯，
1: 因为人们对于听觉和视觉，接受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咱们听一个东西，讲这个东西不仅要有意思、有料，关键是它表现形式，得口语化，得大众化等等。而这个阅读起来啊，这个文字当然说大众化是好的，但是过于口语化啊，过于这个表现形式过于简单，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读起来啊就不过瘾啊，这个时候就得加一些，加一些，比如说暗语啊，比较文绉绉的书面语，对它进行拔高、诠释等等。尤其是整理的时候啊，每一章每一节还得讲出一个哲理，
0: 嗯
1: 啊，从这个角度说，这才扣我们这个题目叫《至味人生》。这个书跟讲稿相比，那就是更为系统，
0: 嗯
1: 啊，更科学，更像一本书啊，更像一部著作。它有它的立意，有它的形式啊。后来呢，就是天喜文化的这些朋友，给加了好多图。
0: 嗯，
1: 这个图加的也非常的地道。
0: 嗯，
1: 在书之中，有黑白的图，在书前呢有彩图，这个图我们用的一般都是古人的图，很上档次的。
0: 嗯，
1: 比如说我记得用过启功先生的老师，就是普心愚普先生的画。
0: 嗯，
1: 用过陈洪寿陈老莲那个刻板的屈原。
0: 嗯，
1: 用过这个唐宋小品啊，许多资料，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挺上档次的。
0: 嗯，
1: 所以使得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啊，我拿到这样书的时候也觉得眼前一亮。
0: 哎，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其实很多年前我也出过书，出书的经历是怎样的呢？跟您有点类似了，是因为我们的节目被一家出版社看上了，说哎，这个节目的内容特别引人入胜，而且收听率也特别高，说我们把这个节目的内容给它变成一本书好不好？当时觉得这个事情啊应该很容易，因为我们有软件嘛，可以把音频直接变成文字，然后再整理整理，配点插图，书就出得了呗。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做节目挺好听的话，你变成了文字呈现在纸上以后，觉得哎呦，我这个废话怎么这么多呀？
1: 就是
0: 这个内容怎么这么碎呀、啊？然后怎么这个前面说到这儿，后面没有了？说怎么这么残缺啊？出书的过程当中，你要整理那个书稿，真的是一项特别特别艰巨的工作。
1: 是的，
0: 哎，所以刚才呀，李教授这个经历我也是深有体会。但是我现在还想请问您，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啊。
1: 嗯、
0: 那在这本书里面，开头地方有彩图，在中间部分呢是有这种黑白图。那当时这个彩图和黑白图，因为是您和责编嘛一起共同选择的，
1: 对对对。
0: 那当时选择这些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1: 是这样，主要是两个标准。
0: 嗯，
1: 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得符合我讲述的重点。
0: 嗯，
1: 包括某些个具体的内容，必须以形象的形式来展开。比如说讲到屈原，
0: 嗯，
1: 这个屈原啊长什么样子，那咱们靠嘴巴说估计那就很难、那就得有具象的。所以我们用了这个陈洪寿的那个版画，用了那个长沙出土的。

0: 那个战国帛画啊，郭沫若先生说那个人物恐怕就跟屈原长得差不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是我们讲授的需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图啊，不仅要符合讲授的需要，而且还得让我们觉得它比较唯美啊，这个从美学的角度讲啊，所以我们找的就都是古人的图，这个找图啊。我们认为古人的好些个图是非常精致的
1: 啊，尤其是那些工笔画，大家去看，
0: 哎，对对对，
1: 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用毛笔画，那个鸟身上的那个羽毛里面的小细节能不能画得出来？
0: 哎，
1: 其实你仔细去看中国的很多工笔画，连那个鸟的一根大羽毛里面的那小的细毛小绒毛都画出来了。
0: 是啊，就体现了这个图的含金量啊，我们今天找图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原则，既得符合需要，有学术的诠释，另外一方面呢也得有它的美感的基础啊，让人们觉得它是美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接受吧。
2: 感谢本书作者李凯，本书编辑孙玉，书法家任彤在节目当中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到了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因材施教的事儿。首先欢迎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我们要说因材施教的事儿了啊。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先懂孩子再谈教育。很多家长说，我生他，我养他，我还能不懂他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更懂，比我更懂他的人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先后的顺序？两位老师是怎么考虑的？
2: 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了解和懂，是以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生活中的一些观察，这个真的跟我们父母的自己的教育环境，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工作习惯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一部分我们并不能真的说我们把孩子完完全全了解到了。比如说呢，我们在懂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那么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体

0: 有的孩子是视觉学习型，有的孩子是听觉学习型，有的孩子是动觉学习型。那么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用心耐心的观察，因为家长跟孩子长时间学习上的陪伴只是在课后，那么孩子在大量上课的时间，其实家长是不能完全看到孩子上课时候的状态的。那么所以其实呢，家长以为他很懂孩子，特别是很多的家长都有真，其实我们非常理解家长们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但是我们真的要了解孩子，我们可以做到扬长补短的对孩子自身的性格优势进行教育与提高，以提升他的自信心，那么可以让他在全面的学习上，通过在一个领域自信心的提升，那么让他的自信心全面提升起来，让他体会到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不是呢我们家长只是片面的集中在你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英语成绩等等这些成绩上看到的孩子的表现的优劣，那么就定义孩子学习能力的好坏，甚至一个孩子综合能力的好坏。那么这样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这次的假期，我们看到真的在北京有很多的孩子在假期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他们的很多的睡觉、吃饭、写作业、休息的时间，甚至都是在一个一个补习班的车的后备箱里面度过的，真的是有很多的孩子是这样的，真的。但是其实每一个孩子并不是他通过不停的疲于奔命和高强度的压力就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学习效率的提高，另外也不能让孩子真正，其实孩子应该是天真烂漫的开心的时刻。我特别想跟各位家长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孩子一定是在他的开心放松自在的状态下，他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效果，包括他专注力的提升，而绝不仅仅是在他有很大的压力，强度越高他就能够绽放出来他的学习成绩的提升，绝不是这样的。
1: 因为这个孩子啊，他有孩子每一个年龄段的特点，不同的年龄段他对于爸爸妈妈的话接受起来是不一样的。这个在最早一次节目当中张丹老师也说过，对吧？好像是在八岁几岁什么妈妈是神，
0: 对，在他一岁之前妈妈是神
1: 啊。
0: 然后呢那个在他零到六岁，就是一岁到六岁的时候，就是父母就像超人一样的就是父母怎么你如何去对他的教育和教养，他你是棍棒式的，你还是糖果式的，他都是接受的。
2: 都是超人。
0: 对，你到八岁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他跟父母之间是平等的。那还有一点，十八岁以后，孩子会觉得他会比父母大，就是说他会觉得
2: 这个父母的
0: 就会变
2: 小了，颠倒了，
0: 对
1: 对、
2: 哦、
1: 对。而现在的孩子呢，跟我们小时候70年代、80年代接触的整个咱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以及接触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在我们那个年岁，可能18岁觉得成人了，跟父母翻过来了哈。现在的孩子可能12、13、14
2: 就翻过来，
1: 就觉得他可以翻过来了，对吧？时代在进步嘛，所以我们说懂孩子真的是一个艺术。给孩子提的要求，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就是我记得每当我们就是在街上或者在商场里边看到，我曾经有两次跟同事一起在商场滚梯的下边，滚梯要坐滚梯的那个地方，一个这个车，这个叫什么车呀，那叫
2: 购物车，
1: 不是不是，就是坐着那个轮，那叫什么车来的，一时想不起来了，不是婴儿车，就是那个病人坐的那种轮椅啊，一个孩子，脑瘫的孩子坐在这个轮椅上，连头都抬不起来，后边爸爸妈妈推着这个孩子。当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大家就在说，你看，就是当孩子这样的时候，可能对孩子就没有要求了，就是你健康就行了。可是当孩子健康之后，就会给孩子提无数个要求，以我们家长的认知，以我们家长的想法去给孩子提无数个要求。
2: 其实这一点啊，我们自己就会有感觉，你健康，你自己健康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工作我要当业绩第一，我考试我要成绩第一，我什么，哎呀，我还得恋爱谈得好，我就哎，还得有个漂亮的孩子。但是当你生病了，你自己难受的时候，你就说啊，什么都不要了，现在就让我好好进食，
1: 对，
2: 是吧，让我吃好吃的什么的，你自己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0: 所以我们对孩子，我觉得第一条就应该是健康。这个健康呢，又分为什么呢？分为心理和生理，这个身体和心理上的。
1: 嗯。
0: 而往往这个心理上的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以往有很多的报告，就是孩子是学霸了，
1: 嗯，
0: 但是心理扭曲，最后变成犯人了。那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孩子，最后是这样的结果，这一定是我们家长不想看到的。
1: 或者我们也会在很多的毕业季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毕业生因为就业的压力啊，因为拿不到毕业证的压力啊，就是大学生，然后选择很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嗯，
0: 一直的心理不健康，心理的这个不舒畅，导致的最后一次性的爆发。
1: 我们要回答一个就是有点苦恼的这个家长的问题啊。他说孩子特别喜欢动漫二次元，现在是青春期啊，感觉有点不好管。嗯，
2: 其实这点我还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国家最近在网络的这个，特别是对于孩子网络安全化的管理上，其实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原来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弹出很多的黄色暴力等等很多的画面，现在几乎大家在打开电脑的这种屏幕上，这种被无意识安插的恶意的这种插件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了。但是我们家长真的是应该在身心上多多的去关注这种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确实是要干预和管理的。当你发现他看的内容只是一个他只是兴趣爱好的点，他只是去看了这样的动漫，那么没有危害身心健康内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去约束。比如说他想玩一小会儿游戏，比如说他想看一小会儿合理健康的动漫的书籍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在他给他制定学习制定目标，他完成什么样的时候我奖励他什么。但是如果说他涉及到的内容与暴力有关系，与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有关系，那么家长一定要严格的管理。
1: 嗯，正值青春期啊，不单单是喜欢动漫，我觉得有的是比方说喜欢玩游戏，有的呢就是喜欢捯饬自己，爱美爱化妆啊，每天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去化妆。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大概14岁吧，啊，就是化妆品啊各种啊是比我的要多很多。对，但是她是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是个爸爸，她说我怎么管啊，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化妆品，他说要买那买吧，就啊，他说很需要或者怎么着。哎，这个时候好像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啊，然后这个学习的比例，家长觉得怎么你花了很少的时间在学习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所谓的兴趣爱好上，怎么办？有点不好管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0: 当孩子花了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就是我们大人认为对孩子的发展没有太好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大人一定就要干预了。那这个干预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正处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是咱们说不是，那肯定就是一点好的效果都没有。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孩子喜欢二次元，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家长既然他这么喜欢这么迷恋，那我们现在家长如果是生硬的就不允许你怎么样了，那肯定是办不到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家长先融入到孩子的这个二次元的这个这叫什么呀，因为我也不太懂
1: 动漫，
0: 这个动漫的这个活动当中去。最起码家长得做一些调研，到底二次元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喜欢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展会来做这个。那么家长要跟孩子去谈，让孩子知道就是我的家长对我不是说一味的就是
1: 不许
0: 抵制。那么家长去了解了之后，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注意火候，不是说您了解之后您还顺着孩子去走，跟着他去走，
1: 很有意思
0: 啊，不是顺着他走，或者是说这个了解完了之后，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很智慧，就是在你了解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能够找到能拐弯的点，怎么能够帮助孩子从这里边摆脱出来解脱出来。其实这个孩子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家里有特别叛逆的孩子，或者是根本就拿家长的话不当回事儿的孩子，这个其实我们要追溯到孩子的小时候，家长的陪伴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说特别提倡两个字叫陪伴，让我们的家长放下手机陪伴我们的孩子。在前几天看到了一位爸爸的陪伴，这个小孩我看那个样子在6岁左右， 上一年级一二年级左右，
1: 嗯，
0: 早晨是七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去出去买菜，在小区上边，小区里边看到呢四个水瓶作为两个球门，爸爸带着这个儿子在踢球，然后这个水瓶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球门，一个是渴了让这个孩子喝水。
1: 嗯，
0: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买菜回来，我看到这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金牌，
1: 赢了，
0: 赢了。
1: 嗯，
0: 爸爸这个金牌已经挂上了，爸爸给这儿子擦汗呢，儿子喝着水呢。中间的过程我没有一直盯着，
1: 嗯，
0: 但是咱们一看就肯定让儿子赢了，挂上金牌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爸爸的陪伴太智慧了，陪伴不是说你就坐在他的身边，好，
1: 你
0: 干这个，我干这个，这叫我陪着你不叫陪伴，是高质量的陪伴。这个爸爸的陪伴质量相当的高，
1: 嗯，
0: 七点多钟就起来带着孩子在小区里边踢球，可见大人和孩子都有良好的作息时间，
1: 嗯，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好。其实我们说孩子最后想让孩子学习成绩好，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习惯好他习惯就好了，而他的学习习惯是从何而来的，是从小生活习惯转化而来的。
1: 嗯，
0: 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可能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时候不是说我家长，就是当你的孩子啊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家长你反过头来想你对孩子这十几年二十来年的教育，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越是你用嘴嘱咐孩子的事儿他越办不到，
1: 嗯，
0: 越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你能做到的，孩子一定能做到。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1: 嗯，
0: 那你说那个孩子爸爸让他踢完球了，让孩子获胜了，给孩子戴上金牌了，这里边包含着多少教育？
1: 嗯，
0: 习惯教育，那么热的天踢球，
1: 对，
0: 战胜困难，
1: 哎，
0: 克服困难的教育，
1: 嗯，
0: 给孩子戴上了金牌，树立孩子自信心荣誉感的教育，
1: 鼓励，
0: 哎，鼓励，哎，你说那个小小的金牌咱们大人看着好像在开玩笑哈，
1: 某宝上面可能还可以买很多，
0: 就是啊，在开玩笑，嗯，但是在孩子心里头可不是，
1: 嗯，
0: 爸爸给的这块金牌可特别的珍贵。
1: 所以现在如果说已经走到了孩子青春期这个时候了，有点听艾琳老师讲，觉得说好像错过了比较小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言传和身教的机会。其实这个青春期的矛盾，我们这个时候再来陪伴，虽然晚了一点，但也不算太晚。
0: 对，
1: 嗯，喜欢动漫没有问题。这位朋友练军医生，其实他之前也私信给我一张他女儿去这个穿着二次元的衣服去到展会现场的照片。你既然有照片啊，那肯定是照片，那肯定是你陪着去了。刚才艾琳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陪着去这是第一步，哎，第二步是你要真的去了解一下，说到底为什么喜欢呢？跟他也聊聊啊，跟同龄的在展会现场看到的别的朋友也聊一聊，哎，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东西？真的了解他的心理的诉求，我们再去尝试着掰一掰。
0: 对，
1: 啊，
0: 而且像他喜欢的这种特别小众的啊，
1: 嗯，
0: 应该是比较在，
1: 啊，没有90、00后特别大众
0: 啊，在我这个年龄开始，
1: 对，90、00后很大众。
0: 但是我女儿也是90的，她倒没有这个，
1: 是吧？
0: 对，我女儿也是90后。
1: 您的女儿比较小众，
0: 她对这个没有兴趣，
1: 嗯，
0: 但是她喜欢，比如她喜欢张杰。他喜欢看张杰的演唱会，
1: 啊，
0: 嗯，
1: 哎，
0: 这个我，
1: 哎，喜欢看演唱会也是一个家长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孩子的一个点。
0: 但是就是什么，你喜欢他演唱会，那我就要告诉他张杰，那他喜欢张杰，我就要告诉他，你看张杰是一个农村孩子，
1: 嗯，
0: 他能走到今天，
1: 哎，你喜欢他什么？
0: 对，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刻苦走上来的？嗯，还有就是张杰在电视上表现的，咱们所能看到的，确实是一个很正经很上进的一个青年，
1: 嗯，
0: 从来张杰咱们没有看到过他说打扮的特别的奇异，特别你看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头发穿着都从来都是很规矩的，
1: 嗯，
0: 那我就你喜欢他，我就给你往正道上看他的好，哎，看他好的一面，
1: 嗯，
0: 你往正道上去引导他吗？
1: 嗯，那这个爱好和学习啊，因为很多的家长现在在18岁之前吧，至少在上大学之前，可能还是希望孩子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放在学业上面。两位老师会不会有一个比例上的建议？
2: 是这样，就是 我们最好建议孩子每天玩游戏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

0: 时，那能够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是最好的。还是要更多的培养孩子把大量的课外时间用在看课外书，哪怕是出去旅游，这样的习惯都是会很好的。
1: 他现在已经到了中学阶段了，你就只能给他最尽量的减少时间了。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一定要管住自己，往往有很多爱玩游戏的孩子，他一定有一个爱玩游戏的家长
2: 啊，你管我，你自己还玩呢。
1: 对
2: 这所以又说到了身教这个问题。
1: 对，所以就是说你想管孩子，你认为这件事情对孩子有害而且确实有害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杜绝。
2: 嗯，好，我们刚才说这个玩游戏的这位家长啊，现在比较苦恼的说，暑假的时候说儿子想要一个小米平衡车，说我也挺想给他买的，我就提了一个条件，说你一年不玩手游啊，就手机游戏我就给你买。结果呢，儿子犹豫了，宁可不要平衡车也要玩游戏。怎么办
1: 啊，时间太长了。
2: 哦，就一年。
1: 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一年太长了。你可以什么呢，就是说你两周，这两周之内或者三周你不玩游戏，我就给你买这个小米平衡车。
2: 嗯，
1: 我给你买完之后，如果你中间再犯了，那我是要没收的
2: 啊，就不许玩。
1: 对，不许玩。嗯，但是你要一下让一个孩子这一年然后之后才能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太长远了。对于一个孩子，别说孩子了，对于一个成人来讲，一年以后你才能够，
2: 我还喜不喜欢这个东西都两说。
1: 对呀，你整个他就对那个东西不感兴趣了。
2: 跟孩子交心的去谈一些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好这个条件是不是太苛刻，或者是给他心里造成很大的压力。
1: 对，这跟我们带孩子，就是你给孩子提的要求以及你让孩子学的东西是什么呢，一定是孩子底下垫一个小板凳，
2: 嗯，
1: 再欠起脚尖儿，再伸起手，能够得着的我们家长就说。
2: 嗯，
1: 那么孩子拿着一根大长杆都够不着的东西，你去跟他说对他还有兴趣吗？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你中间一定要给孩子梯子吗？
2: 嗯
1: 啊，你一定要让孩子这个目标，哦，孩子能够想到我只要稍微努努力，我只要坚持一下我就能够达到，这样才有诱惑力。你的那个要求跟痴人说梦似的，那对孩子一点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对吧？
2: 嗯，
1: 对。还有学习上的陪伴嘛，刚才我说那个特别好的例子是玩的陪伴。嗯，还有学习上的陪伴。有的孩子之所以对学习没有兴趣了，把自己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了游戏或者投向别的了，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孩子真的无助了。
2: 嗯，
1: 就是当他取得了不好成绩或者他在学习上面有困难的时候，你家长除了指责就是谩骂，
2: 嗯，
1: 要不然就是花钱，而你没有一个坐下来塌下心来真正给他指导的这个过程。
2: 嗯，
1: 那孩子就是我老有问题，可是我老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和解决，最后就成了咱们所谓的那个狮子多了不养，债多了不愁了。
2: 嗯，
1: 索性我就放弃了。
2: 哦，孩子就选择了逃避，彻底逃避。
1: 对，
2: 我不学了行了吧。
1: 对呀。啊，
2: 嗯，
1: 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给孩子有效的帮助。
2: 哎，这个陪伴啊，学习的陪伴，有一些家长也会说，那现在这个太难了，我也不懂啊，我也。
1: 这个陪伴可是有技巧的。
2: 好，我们要说说这技巧了。
1: 你看，原来我们一个老师跟我说啊，就说这个也是我们那个上文金泰的老师，
2: 嗯，
1: 他说教数学的，他说他有一个班教过一个班，那个班的数学成绩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并不是因为那个班的数学老师是这个年级最优秀的，
2: 嗯，
1: 而是因为这个班的班主任特别的会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2: 嗯，
1: 就是这个数学老师留完什么东西，比如说在这个黑板上边没擦，这个班主任就特别会巧妙的跟大家说，哎，你们今儿学的这是什么呀？这个怎么回事啊？
2: 嗯，
1: 就是装傻。
2: 嗯，
1: 我们家长学会装傻也是一门艺术。
2: 嗯，
1: 人家说其实一个强势的妈妈是毁一家子的，有过这种说法啊。
2: 嗯，
1: 妈妈要学会适度的装傻。
2: 哎，示弱
1: 不是说家长说我特别会，我都叭叭叭叭给你讲明白了，这是好家长，不是这样的。
2: 哦，
1: 而是你怎样引导孩子给你讲。
2: 嗯，
1: 我们就发现小学的孩子，你让孩子一味的做题，你做完了我给你判。
2: 嗯，
1: 孩子做的时候特别无精打采的，特别不高兴。你要跟孩子说咱俩一起做，或者你说我做。
2: 嗯，
1: 今天咱俩交换啊，我当学生你当老师，我做一会儿你给我判。哎呀，孩子拿着红笔，他别提多高兴了，
2: 一直等着，一直等着，还没做完，
1: 他特高兴。然后你做的时候。嗯。

0: 候，你再重新错两道
1: 啊，然后再看他能不能找出来。
0: 哎，其实这个跟他做没有区别。
1: 嗯，
0: 他能都能帮你把错挑出来，你说他这知识点会不会呀？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成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穿山雄石路，刚要这儿吃饭，就听到窗子下边有人嗨声叹气。石路一听啊，就喊上二哥。伙计一听，哎，我不叫二哥，我偏叫你二哥，那你就叫吧。我来问你，这外边那是谁呀？那嗨声叹气。伙计一听，要不让您吃完了就走呢， 我们这里有点事儿。
9: 有什么事儿？
8: 有事儿你也管不了。
9: 你说出来让我听听。我管不了我就不管，我要能管我就跟你帮帮忙。我要是管不了，我吃完了饭抹嘴一走不就完了？
8: 你不用打听了，说句实话，我真说出来您也是管不了。您啊问这事纯属多余。石洛一听这话可急了，一伸手在这皮拉子里边取出了短把追风铲，就往桌子里一放，咣当。
9: 小子你看看这，我这对管得了管不了，你要是不说我就给你一下子，我看看你脑袋硬还是我的铲硬。
8: 把这伙计吓得一哆嗦，心说耶，一看这铲那锃明刷亮，光滑闪闪，夺人耳目。另外这对铲那分量也相当的足，这伙计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位也许还真能管此事。
9: 我说你不用害怕啊，慢慢的说，我又不咬人，我又不打人。
8: 伙计看着石路，您要问呢，是这么这么这么一件事，就把这以往经过就和石路讲述了一遍。石路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石路可就火了。有人说到底是什么事儿？原来离这个地方正西5里地啊，有个对县城，知县叫张春祥。那知县老爷是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明镜高悬，爱民如子，上为国家下为黎民。那城里关外送其美称叫做赛仲宇。南门外离城2里有个吕家寨，在那儿住着个恶霸，名叫吕登清，江湖贺号铜头太岁。他家中结交的全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不法之人。有贼人给他出主意，叫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在当地面要提起这吕登清来，大伙儿咬牙措齿，恨不能把这小子扒皮草炫点了天灯，把这小子剁成一块一块，摆他生吃活嚼，方解心头之恨。石洛听到这，哎呀，那当地的百姓不会去找老爷，那知县叫百里侯，那是当地的父母官。伙计听到这，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知县可不敢管这吕登清，在京中有个老太师叫蔡京，他是蔡京的干儿子，因此没人敢惹。他手下有两名家人，一个叫吕福，一个叫吕禄。前7-8天前呢，有打我们村前经过，过来了一片马匹，吹打乐器，锣鼓喧天，又吵吵又喊。我家小姐出门观看，原来那人群之中就有那恶贼吕登清，一时我家小姐被他看见，那回头愣下定理，说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今夜晚间要来取人，因此我们发愁。石洛一听那气得哇呀呀的怪叫，三人暴跳人豪气飞空。
9: 好啊，吕登清这小子要造反，我非把他给砸扁乎了不可。
8: 咱不说石洛生气，翻回头来再说恶贼吕登清在家中闲坐，那旁边一般侍候的家人全都不是好东西，

你也想到本身就这个寻花问柳、贪淫好色之辈，又是蔡京的干儿子，可以说为所欲为。他一时高兴，就把两个仆人吕福和吕禄给找来。你别看着我武艺浅薄，哈哈哈哈，福啊、禄啊，可是我们拜兄四个人，每个人武艺全不错，都在我义父那里看家护院。二爷神权力增，三爷弹腿姜文，四爷小霸王叫运油城。那运油城乃是我义父第四房的内侄。福儿，你给我想法子，也叫我那高兴高兴，整点乐事儿。就说这对城县一带，岂不是任咱们爷们儿那腰里拴扁担横逛吗？我就不信他肚有人敢管我。他们要管呢，我一句话就摘他的乌纱帽。有我义父蔡京，我义父在皇上面前要动动嘴儿，他们这小官儿那就得滚蛋。我义父是朝廷重臣，他的姑娘那是皇上的媳妇儿啊。我这福啊、禄啊，还别说一般的人，就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借他点胆子，他也不敢动我吕登清。福啊，我后面这些夫人，那这些个姨太太二十多个，我越看他们长那造型越来越难看，那越来越俗。不管他们穿的是奇装蛮装或者三点装，要不然就全裸，我都不爱看。你们给我想个办法，给我想想哪里有少妇长女，给我找上一找。吕福听到这，哈哈哈哈，我说大爷呀，有打我15岁，我兄弟12岁，进您府里到这当差，那伺候于您，我就没听说过您呐曾经提过那怕过谁，您就不知道怕字是什么意思。李登清点了点头，你说的确实是实话。你小子给我说说，哪里有那漂亮的少妇长女，最好长得倾国倾城，再有点文化，琴棋书画那是最好。吕登庆说完了，这吕禄说话了，我说公子爷，要说那少妇长女长得漂亮，长得俊的，有素质的，在对城县东门外有个墨家村，那里边有很多少妇长女，姿容盖世。因为这一带有少妇长女的主，全都搬到了墨家村。吕登清听到这儿，难道也说，那墨家村我就不敢去，我就要去。不过我去了，那些少妇长女她要不出来，在家待着，我也不能到人家挨家去搜查呀。你也想个办法让少妇长女们全出来，我要是看中哪一个，我好想办法。吕福呵呵一下，哈哈哈哈，您看呢，这社会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也说这吕福这小子就是个恶人，就给吕登清在这儿出坏主意。奴才我可不是催您的火，那个地方您不用去，您上那儿去是多有不便。我跟您开句玩笑，大唐朝有辈古人，双锁山上为首的女子
叫刘金定，骑匹桃红马，怀抱绣鸾刀，点叫高俊宝，说他犯了大盗你不走，手持竹竿捅马蜂窝。那莫家村呢，住了一位老达官，他交的朋友。我说公子爷，您千万别不爱听比您的那个强的多了，您和他这冰火不同路，人家交的全都是一路保镖的达官，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救的这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僧。我说一句话，您啊可别生气，您交的这些朋友全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打家劫手，断刀劫人的主，全是目无王法，将死置之度外，像您这个性质，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吕登兴一闻此言，是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福啊，我到了莫家村，那些少妇长女能够出来吗？我呀，还真要那去上一趟，我看看那个地方有什么了不起。嗯，那位达官爷他有多横？吕佛说了，如果要让那些少妇长女出来，我倒有个主意。不过您可别怕花钱。吕登兴一听，这钱乃是身外之物，再者欲说我家有的是钱，那说几百两银子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够会上小美人，哈哈哈哈，我是心满意足。你说要多少钱？吕佛把眼珠一转，心想我就借着这机会捞他一笔。哎呀，要说这事，您得先给我200两银子，我去置办生管低销挠波还有大鼓，买来以后您呐，就令手下人操练骑兵，他们众人多会儿那练成了，那时咱们主仆就领着他们骑快马13匹赶奔莫家村。头前五人敲锣打鼓，我兄弟二人就在您左右相陪，用黄罗绳拴在我的丝缎带上，用手您揪着，咱们先进村北头，进西街，一吹着管乐，一打着锣鼓，叮叮当，汤汤汤，蹦蹦擦，这么热闹，您想那两边的少妇长女自然出来观瞧，那时您看着哪个少妇对您眼光，或者哪名女子长得如花似月，和您有缘，您就一拉这绒绳，我就知道了。回来之后，我叫您预备什么，您就预备什么，我可以带打手去下定礼。到那时，他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可有一件，要是闹出漏子来，公子爷您可得扛着。吕登兴听完了以后，小子，你也只管放心，放心大胆的前去办。200两银子不够，你只管说话，我抢着少妇长女也不是一回了，谁敢拦阻，亮他3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惹我，也惹不起。哎呀，借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上前。再者一说，我岳父大人那是掌朝的太师，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给你银子也赶快前去办理。命人取出了这4封银子，交给了吕佛前去置办东西。吕佛心里高兴，心想，嘿，这会有发笔小财。后来把这乐器全都备办齐了，命人拿到了后面，传给众人，教他们如何敲锣，如何

何打鼓，如何吹笙。过了十几天，大家把这音乐都学会了。吕登星挺高兴，就把吕福和吕禄给找回来。我说福啊，禄啊，他们大家把音乐全都排练好了，那吹的也生动，打的也到位，咱们应当如何办理？吕福这小子呵呵一笑，带我调配一番。当时他找好了五匹白马，在队伍的前头，又找了五匹黑马在队伍的后边。吕福骑着黄马，吕禄啊骑着花马，吕登青骑着紫马。您再看这吕登青，那换了服色，周身上下一身金，头上戴一顶粉绫色的逍遥巾，顶梁门一朵黄绒球，两旁双搭珠穗，莺歌绿的绸子条勒住了帽口，荷花色贴身靠好，绿缎色的护领，上绣万福流云，鸾带扎腰，酱紫色的中衣，薄底儿青缎的靴子，外置荷花色一件通长，上绣五花五朵，飘带未系，绿绸的领儿。大家一起来到外面，全都上了马。吕福得意洋洋，也上了马。员外爷，您就把这绒绳拴好了，前后的人听着。无论进哪个村子，我这左胳膊一抬呀，你们一起又吹又打，越热闹越好。我要是左胳膊一拐，全给我另行禁止。如果要是不听话，你们可小心着咱们庄主的庄规。大伙一听啊，点头称是，心说话，吕福啊吕福，你真他妈是坏透了，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腾。无奈何这个主在吕登青面前说一半，这些人呢出了吕家寨，大伙儿来到了莫家村的北村头。众人一进村子，四周有围子，大家一起进了北村头，往南行走。一看有两股道，前头人就问管家，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啊？吕福看了看，哈哈哈哈，咱们走西街，就走奔西边那股道。前面的人答应一声，当时往西南而来。吕登青忙一抬左臂，这全都是暗号，您再看这些狗屎奴才是又吹又打，蹦擦擦蹦擦擦，味儿了吧，蹦擦擦蹦擦擦。他们一吹一打，落东落西的铺户住的少妇长女便一起出来观看，要看看有什么热闹。这吕福瞧了瞧吕登青，员外爷，您要是看哪家的女子长得好看，长得貌美，千千万万拉住袋子，您这么一蹬，我就知道了啊！哈哈哈哈，到那时啊，您指给我看，我自有道理。您看呢，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吕福这小子，那就是人间的败类。吕登青一笑，哈哈哈，我说吕福啊，你要放心，这事儿如果办成了，我绝对亏待不了你。吕登青点头，用眼睛往四下观看，那看了许多，全是长得没有什么出众的。你也想，吕登青是酒色之徒，夜时那看不尽，他就有点烦了。我说福啊，你叫他们一段打一段停，
现在人这么多，应接不暇，我呀也看不过来。吕夫一听，忙把右臂一拐，当时止住了锣鼓声。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街的中心，路东有的大酒楼名叫五合居。吕佛就和吕登清说：“袁文爷，您看这座酒楼有多宽敞，有多气派。他这里时有女真陈上，算是这一带第一的呢。”吕登清瞧着吕佛：“佛啊，你要放心，无论哪一天我要请客的时候，一定在这里也就是了。”说着话又往南走，吕福把左臂一扬，这些人味儿了哇味儿了哇，蹦擦擦蹦擦擦，又开始又吹又打，来到街的中间，在第二门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女子，年纪在20上下，就见了女子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发似青丝面芙蓉，鼻若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风，淡淡春山的含秀气，玲珑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整，裙下金莲一盈盈，衬衫半吞描花腕，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笔丹青画不成。

0: 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这吕登清啊，那是个好色之徒，见的在第二门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女子，年纪在20上下，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吕登清当时那全都傻在那儿，心说话，这人世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吕登庆一拉那个袋子，这个吕福啊回头一看，那个姑娘转身进门去了，双门紧闭。吕登庆看着吕福啊停下锣鼓，咱们不往前走了，回家吧。说话之间，大家出了南村口，一直往西南回到了李家寨。这些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吕福把那袋子解下来，主仆三人往里就走。仆人把那乐器拿到屋里边，如何安放与本书无关。如今说这主仆三人到了屋里边，吕登清看着吕福，福啊，方才你可曾看见那个姑娘？吕福点了点头，我看见了。也是吕登清这小子是恶贯满盈，这才无意中说了一句，福啊，如果把这个姑娘娶到家中，我绝对再不出去看那野花了，从此我这改过前非，永不贪外物了。我看这个姑娘底额端正，真是一品夫人之相，你却到那庄上给我打听打听，无论许了谁家，守节制未动，那正式的处女，你务必去与我提亲。他们把此女许配于我为妻， 那是最好。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沪语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

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

0: 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现在邹公瑾他们打败了李景龙，但是你这玩意不解决问题。方孝孺啊又想出个主意，他说什么呢？城内还有20万金兵，金陵城呢城高石深，粮食充足，这个坚守一段时间呢这是有把握的，再加上派上朝使赴这个湖广江浙等处调兵来擒王，到那阵内外相应，擒获燕王不是不可能。朱允炆想了想也只好这么办。方孝孺这阵又来了建议，在这个叛军未来到之前，应该把城外的居民都迁入城中协助咱们防守，然后再拆掉城外的房舍，把这个木料砖石也运到城上，以便于作为这个防守的工具。叛军远来，在这个城外没有所依据，又怎能久住呢？您说他出的这主意，你要一听啊是好，这本来是迂腐乱出主意，可是朱允炆呢竟然采纳了，马上下令拆除了城外的所有的建筑，先把这个木料运进城来。这阵已经到了盛夏了，军民们拆房子运木头饥渴劳累，死者累累，城外的老百姓忍无可忍的，索性我点了房子，我把它烧了吧，这样来说我不就省得拆了吗？大火熊熊，一处燃起，另一处响应，一时之间金陵城外烈焰腾腾，几乎绕着城连成了一片呢。南京的夏季本来就炎热，现在倒不错，这个城的四周又套上个大火圈，仿佛全城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子，人们热得只好跳进水缸里，最后啊，连这个西南城角那城墙啊也被烧塌了，这又得让这个军兵驱赶着百姓进行了修补。西南城角还没修好呢，东北城角哎又崩塌了，南京城防搞得如此的狼狈，更使人心惶惶啊。事无斗志，不少的军民逃出城去了。方孝孺这阵又向建文帝献策，他建议派大臣到这个燕军驻地的龙潭。这个龙潭在哪儿？在这个南京与镇江之间瓜埠渡口的对岸。到那儿干嘛去？去求和，敷衍一时以待援军的。朱允炆一听你早干嘛去了，但是到了这阵也没办法，只得同意。于是指派曹国公、李景龙、尚书如常、都督王佐前往。李景龙等到了龙潭，见到了燕王朱棣。李景龙等伏地磕头。朱棣一看，老表侄，你此一番来有何话讲？皇上命臣等禀告燕王殿下，朝廷愿意割地求和。这还没等啊，李景龙说完呢，燕王打断了他的话，撅着嘴呀，到这阵撇了撇他。我本来没有什么过错，朝廷却要加罪，削去了番号，废为庶人，还要拿我进京，扬言说什么此举是大义灭亲，我现在救死还来不及呢，割地 给我又有何用？李景龙这事伏在地上不敢作声。朱棣这阵又说，当初皇考列土封王，我本来就有土地，却又怎么样？你们此来的目的我也清楚，不过就是搪塞一时，等待援兵罢了。这不知又是哪个奸臣想的诡计，好啊，让我退兵也行。我这里有一份奸臣的名单，你拿回去照着单子把这些个害我的奸臣统统的解到大营来，交给我处置。到那日我立即解甲，到这个绝下谢罪，拜谒孝陵之后，我就回北藩，神明作证，绝不食言。李景龙这人站起来，接过侍卫交给他的奸臣名单，一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人名，以这个齐泰、黄子成、方孝孺等为首，自己的名字也是赫然在内。李景龙啊，不敢多看的，只能谨慎的揣起来，与这个如常、王佐等人告辞退出。李景龙他们刚走啊，朱棣就指挥大军分水陆两路向南京进发，大军直逼城下，见到到处都是烧塌的残垣断壁，见或尚有这个没有熄灭的余烬，仍然是在冒着缕缕的青烟，一片焦臭的气味扑鼻而来，令人窒息。还没等到燕军呢发起攻击，就有人向朱棣报告，防守金川门的李景龙已经打开城门迎接燕军入城了。朱棣一听啊，不由得一笑，知道李景龙是看到他的名字列在了奸臣名单上，想赶紧来个立功赎罪。朱棣从这个金川门入城，由李景龙陪着登上了金川城楼，说这阵其他各门的守军听说燕军已经进了城了，也就不做抵抗了，个个的放下武器。一些个文武官员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跑到金川门的城楼上来进行拜谒。他就在这阵就看皇宫烈焰腾空，有人报说皇宫火起，建文帝朱允文跟后妃等在宫中自焚。燕王朱棣在周王朱肃、古王朱慧的陪同下，到了被焚毁的皇宫，这里曾经是他幼年时候兄弟姊妹一起嬉戏的地方，那亲密无间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的，但如今触目的却是一片瓦砾，昔日的雕梁画栋现在变成了一段段的胶木，那些个古玩陈设早已化为了灰烬。就在这些个残骸当中，横七竖八的躺着三十几具的尸体，说是尸体呀、啊，不如说是焦炭的，因为这些死者不但是衣着，就连这个面目发肤啊，都已经完全的被烧焦了，根本没有办法辨认了。朱棣心中不觉得恻然，叹息道，傻孩子，傻孩子，你又何至于如此呢？这当然是对他的亲侄子建文皇帝朱允文说的，但是朱允文虽然明明的就在这三十几具尸体之间，可是哪一句又是他呢？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这个宫女找来询问，他们回答宫中火起，他们就逃出去，没见皇上在什么地方。后来一位大胆的太监冒指着一具尸体说这就是皇上，其余的内侍也是随声的附和，于是就把这具尸体当作皇帝圣殓起来。至于那是不是真皇帝，或者仅仅是一名太监，或者仅仅是一名宫女，那只有天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件悬，因为当时还有一种传说，说这朱允文并没有死，他剃光了头，化妆成了和尚，有几名大臣陪着溜出了南京城。这传言呢，累得朱棣提心吊胆，因为朱棣冒着危险直线南京，只占据了北平到南京的一个长条地带，当时全国许多地方还没有附属他。假如朱允文活着的话，登高一呼，说不定肯定有人会响应。那阵儿他好不容易打下了天下，就怕坐不安稳了，因此继位之后，他秘密地派出了许多的心腹到各处查访朱允文的踪迹。不过呢，最终啊也没有什么结果。咱说啊，简言，咱们就说这个燕军占领南京之后，朱棣却又回到了龙潭，因为啊还要有一出啊劝进的戏文要演。果然呢，大臣们以这个兵部尚书如常为首， 赶到龙潭。

君呢，殿下是太子的嫡嗣，德冠群伦，功在社稷，李鞅正天子之位，是太祖创立的，万世伟业，荣有所托。大臣们三番两次的劝进，朱棣呢只是不允，大臣们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南京的武将们要以李景龙为首到了龙潭，当然还是那套话，第三天来的是当时在南京的亲王们，像被废为庶人的周王朱树，还有齐王朱伯，以及因为从这个大同逃到南京的古王朱慧，也跑到龙潭来了。他们提出一个理由，他们弟兄26人，大哥太子朱标，二哥秦王朱爽，还有三哥晋王朱刚，都已经先后下世了。他这位四哥就是最年长的长兄了，当皇帝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否则那些个弟弟们谁敢越过他这位大哥呢？直到第四天，文官武将跟这个亲王们一起到来了，他们长跪一地，磕头顾请，非得让这燕王朱棣当皇帝不可。朱棣这才点头答应，一行人返回了南京。没到城门口，大道上有一名官员给拦住了路。谁呀？原来是翰林院的编修杨荣。杨荣啊，向朱棣施礼，不知殿下是先入城还是先拜谒孝陵。朱棣这才猛然醒悟过来，确实应该把这件大事向故去的父皇报告一下，于是转向孝陵，在这个太祖墓前祝告如一。等到一切完毕了，再到城门口的时候，大臣们已经把皇帝一切的仪仗还有龙辇摆在了道旁。朱棣登上龙辇，吹吹打打，一直到了奉天殿，朱棣坐在宝座上，诸位亲王还文武大臣密密麻麻地跪在了阶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就在这种气氛当中，402年，按照燕王朱棣的算法，是洪武35年6月己巳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朱棣当日就定年号为永乐，定明年为永乐元年。三年的靖难之役给这个冀鲁苏皖人民带来多少苦呢？终于以这个朱棣当上皇帝而告结束。朱棣把他早已拟就的奸臣名单共计50余人列到了榜上，张贴于朝堂，分等划类，悬赏捉拿。不过原先呢，有一些个列在名单上的名字又被他划去了，比如说曹国公李景龙，就是因为献了金川门有功得以赦免。这些榜上有名的奸臣被拿获以后无一幸免，倡议削藩的齐泰、黄子成自然是首当其冲啊，整族都被杀掉了。后来凡是跟这50多人沾亲带故的，统统的清洗，竟然杀了几万人。史书上称这一次大屠杀为瓜腕抄。怎么叫瓜腕抄啊？哎，您看那个瓜不是有那个腕吗？哎，枝枝腕腕啊，连那枝枝腕腕一块的给你抄斩。这个朱棣啊，对这个方孝孺跟这个铁拳呢，起初啊是想赦免的，并且还想让这个方孝孺啊给他呀草拟继位诏书，但是方孝孺不干，于是被灭了十族，连他的朋友门生也被株连了，仅因为他一个人就死了873口。那铁拳在这个靖难战争当中坚守济南，几乎把这朱棣用这大铁板砸死，但是朱棣很欣赏他的智勇，想啊留用他。可是铁拳在被押到殿上后直立不跪，用这脊背朝着皇帝，坚决不肯回头，嘴里还骂个不休。朱棣怒气上来，命令刀斧手把他折了。什么叫折了？一刀一刀剐了，并且把这些个肉啊骨头放进油锅烹炸。那一年铁拳才27岁。铁拳在这个济南先当参政后当布政使，任兵部尚书之后仍然住在这个济南，他关心百姓，深得民心，所以说过了一些年之后，济南人民还偷偷的在这个大明湖的一个小岛上修了一座铁公祠来纪念。咱们且说朱棣当了皇帝，杀了奸臣各地官员倒也没有什么意义，陆续的上表祝贺，全国的大局终于稳定下来。但是朱棣对这个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总是一块心病，大陆上没有查到他的踪迹，
会不会

鬼跑到海上去。那阵已经进入15世纪的初叶了，海上的航运事业渐渐的发达了，许多外国的船只啊，常常跑到中国来做这个生意。南洋的一些个岛国久慕中国是个大邦，为了得到大国的保护跟这个帮助，也常来进贡。朱棣就想，假若朱允炆没死，跑到海外的小岛上，再跟大陆上的旧臣联系，有朝一日反攻回来，那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为了根绝后患，于是他就想派出一个船队出海，一则来说查访朱允炆，二也宣扬大明皇朝的威德，让海上各邦臣服，第三呢，跟外国啊做点生意，换取一些国内缺少的物资，换点外汇。可是选谁去才好呢？找来找去呀，找到了他身边的一个太监，这个人呢叫郑和。郑和是这个云南啊昆阳人，就是现在的云南啊晋宁人。本来啊姓马，小名叫三宝，于这个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年，出生在一个回族家庭，全家信奉伊斯兰教。洪武14年，朱元璋派大将傅有德、蓝玉、穆英远征云南，第二年将这个云南平定。那一年马三宝12岁，被当作俘虏的家属送到了燕王的府邸，净身之后当了伺候燕王朱棣的小太监。朱棣一看这孩子俊秀聪明，于是就让他跟王子们在一起读书习武。马三宝啊，长大了之后生得身长七尺，腰大十围，形如虎步，声音洪亮，而且善于辩论，很有这才智，武艺超群。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那一年，马三宝29岁，作为一个内臣，一直跟随在朱棣的身旁，出入战阵，多次的立功，因此很得到朱棣的这个赏识。朱棣啊，登基之后亲笔写了一个正字赐给他作为他的姓，起名叫郑和，又叫他三宝太监。这三宝太监有两个宝字，一个是保卫的宝，一个是宝贝的宝，甭管是哪个字，这都是指的郑和。郑和领了朱棣的遗旨，广聘沿海的舟师跟这个造船的工人，赶制了大中小船只200余艘，其中大号船62艘，船长44丈4尺，宽18丈，称为宝船呢。另外按照用途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等等。船队的人员除了他任正使王景洪任副使以外，还有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等，以及啊这个将士，还有郎中、买办、书数算手、通事、仪式以及舵师、水手等等，共计27550人呢。永乐三年六月的一天，苏州城外刘家港里人山人海，苏州的军民呢几乎是倾城而出啊，来看远洋船队的出航。沿着数里长的娄江河道，整整齐齐的排列着200余艘的船只，船上的将士还有船员们个的个的衣着鲜明，喜气洋洋。这是正使郑和、副使王景洪陪着永乐皇帝朱棣派的钦差到码头上摆设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御酒，钦差呢斟满了一杯递给了郑和。郑和躬身接过杯子，高高捧起单膝，向着西北南京的方向跪下，恭谢圣恩，然后举起杯子来到江边，将杯子当中的御酒洒进了江里头。刹那之间，各大船上炮声隆隆，鼓乐齐奏，一道道雪白的布帆升起来，船队在两岸人群的欢呼声中缓缓地移动。郑和跟这个王景洪还有这个钦差道别之后，登上主舰，满带笑容的向两岸欢呼的人群挥手打礼。船队驶出了娄江，进入了东海。这阵船队不再是一列的航行，而是改成了行军的队形，大中小船只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向南驶去。船队日夜的行进，白天船队用这个旗号联络，到了晚上各船悬起了围灯，恰如闪闪的星火，连绵啊，还有十几里，非常的壮观。

0: 遇上了油雾的天气，各船吹起了通知的号角，彼此呼应，船队行列仍旧啊丝毫的不乱，真是航海史上的一个创举。船队经过福建时，先在这个长乐的五虎门港、停泊，等到东北方的信风吹来，郑和呀率领着船队驶进大海，踏上了远洋航行的征程。船队啊满帆行驶，顺风破浪，经过十个昼夜，到达了占城国。这个占城国呀，就是现在的越南中南部。船队停泊到了这个新洲港，就是现在的越南的归仁。当地官员到海边迎接，并且请郑和到王城观光。郑和呢，在王城与这个占城王会面，双方互赠了礼品。船队在占城逗留了十天，继续起航南下。船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穿过了辽阔无边的南中国海，来到了岛国苏鲁马邑。这个苏鲁马邑啊，就是现在的印尼的泗水。这里头草深树密，椰林婆娑，一派热带海岸的风光，十分的迷人了。岛上居民呢，身披着锦衣，敲着皮鼓啊，载歌载舞，欢迎中国的客人。船队在这稍事停留，转舵向西，朝着苏门答腊岛驶去。单说这一天，船队经过苏门答腊岛旧港地区的海域，前哨船就发现远处海面上一艘大船呢在燃烧，还有一些个小船围绕着这条大船。前哨指挥船呢何静判断，这可能是海盗船在抢劫客商，马上用旗语向后门报告。这个信号一传接着一传，传到了郑和的主船上。这阵距离海盗抢劫现场还很远，看不到海盗船。但是呢，郑和当机立断，一面命令前哨船迅速的赶赴现场搭救客船，一方面又派出五艘的战船从北侧绕个圈堵截海盗船的退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皇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经过这苏门答腊海域的时候，遇上了海盗船。说这阵前哨的船队是3艘啊，五桅的战船。这种船呢，长18丈，宽6丈8尺，行驶起来快如奔马。前哨的船呢，指挥何靖接到郑和的这个命令之后，3艘船上的5帆一起张开，趁着东风直向海盗船扑去。海盗船发现了5桅船，他们没认出这是兵船，竟然呜呜呜吹响了这个罗号。10几艘啊船呢，先后向着前哨船扑来。何靖让这个兵士伏在这个船底，只让几个穿着水手装的水手在这个船面上使帆掌舵。海盗船是越来越靠近了，突然正当中那一艘5桅船上，什么叫5桅啊？就是5张帆呢，那不是有桅杆吗？5桅船上敲起了梆子，梆梆梆梆梆梆梆，伏在了这个3船的舱底的明军士兵一跃而起，手里头人人的持着弓箭向海盗船射去。几艘靠近的这个海盗船呢，有几个海盗中了箭了，他们尖声的叫，有的跌在了船头，有的掉进了海里。但是海盗们都是亡命之徒啊，他们虽然说遭到了突然的打击，但是仍旧驱船前进。刹那之间，2方的船靠拢了，明军放下了弓箭，拿起了刀枪，跟这个海盗搏斗起来。有些海盗持着弯刀跃上了5桅船，向着明军着对的厮杀，你找我，我找你。10几艘海盗船分别把3艘5桅船围住了，海盗人多，渐渐的占了上风。一个满脸生着胡子，生着胡子，好，一脸的黑胡子，打着卷啊，那叫裘然呢。可能他是一个匪首，一方面跟何靖战斗，一面朝着群盗喊，这是中国的船，船上有这么多的兵保镖，一定载着值钱的宝物，弟兄们加把劲儿打呀，我们要发财啦，发财啦，发财啦。说这个匪首刀法娴熟啊，又加上用的是弯刀，在这个5桅船的船头上施展开来，十分方便自如。何靖原来是骑兵将领，善用这个大，但是在船上却施展不开，眼看抵挡不住，他突然之间哈哈大笑，把这个匪首啊给笑懵了。他停刀喝问呢，你笑什么？瞧吧，说这日何靖用手往东面一指，那是什么？这匪首抬头一看，但只见东方的天际升起了密密麻麻的白色的帆林，一群呐、像小山似的9桅大船乘风破浪直驶过来，正是郑和的大船队。匪首啊一见吓得魂都掉了，急忙的大喊呢，弟兄们冒水了，扯呼扯呼，赶紧快敲。感情啊外国的匪首也会这个江湖黑话， 群盗听这个首领一喊，也看到了船队，急忙的调转船头逃跑。那些个已经跳帮的到了五桅船上，这时又纷纷的跳回去。明军呢转危为安，乘势冲杀，几个海盗又葬身海底。道守啊指挥着盗船向西逃走。

何靖的三条战船呢在后面紧紧的追赶，双方啊使了一阵，前面又突然出现了五条五桅船，正是郑和派出来堵截海盗船的退路。海盗受到了前后的夹击，到手只得下令让十几条海盗船分散开来，各自逃生。明军的八条船汇合起来前堵后截，终于围住三条海盗船，其余的海盗船四散逃跑。这三条船上的海盗抵抗了一阵，有的死有的伤，还有十几个做了俘虏。何靖等大船队到来，将这十几个海盗押上了主船，交给郑和审问。从这个俘虏口中啊，这才得知这伙海盗竟然有500多人，盘踞在一个偏僻的海岛黑鱼礁上，十几年来一直打劫来往海上的客船，到手就是那个大胡子，名叫陈祖义。郑和跟这个王景洪啊商议，认为这儿虽然不是中国的临海，但是海盗横行，危害这个商旅，中国军人有义务驱散他们，来保卫海上的航行的安全，于是下令船队靠岸。船队向南行驶，两个时辰之后，就看到一列白色的海岸线。这时啊，旧港前面一个平静的海湾呢，一列白色的沙滩中间呢，星罗棋布的点缀着一些个黑色的礁石，沙滩后面则是这个草地跟椰林。从这个椰林的缝隙当中可以看到南洋土著人居住的草舍。船队在这个港湾里头抛锚停泊，郑和呢命令指挥丁峰跟这个通事马欢，什么叫通事，就是翻译，携带着一份礼品，无非是绸缎瓷器之类，由这十名水手捧着上岸去见当地的酋长。主船啊这阵放下了华子，丁峰等人呢登岸进入椰林，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他们就回来了，跟着来的是老酋长，老酋长身后跟着20多个土著人，个个手里头捧着椰子香蕉等物啊，那儿可能也没有别的，这算是最好的了。郑和在这个主船舷上旁边迎接了客人，老酋长从这华子登上了主船，跟随他来的人这也都上来了。马欢呢给这老酋长跟郑和呢互相的介绍，就在这何靖带着军士压着十几名海盗从在后舱啊走过来，准备压到另一只船上去，突然跟老酋长同来的土人喊叫起来，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指着海盗互相的叫着，跟着一个非常健壮的土著青年扔下了手里啊捧着的食物，大步流星的奔向了海盗。还没等押送的士兵阻拦，这个土人拔出腰间的小弯刀，把刀子插进了海盗的胸膛，别的土人也学着他的样子，一刹那之间十几个俘虏都躺在了这个船甲板上。何靖拔出了佩剑大声的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明军将士这阵也个个的亮出了兵刃，眼看着这就是一场厮杀，但是这阵土人却把刀子扔下来，个个的跪在了甲板上，朝着郑和呀磕头，嘴里哩哩哇啦的说着。马欢把他们的话呢翻译过来，原来这些个土人受尽了海盗的欺凌，海盗时常跑来抢夺财物，强奸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呀，所以土人看见这些人穿着海盗的装束，一时冲动忍无可忍，就把这些海盗给杀了。郑和听完了点了点头，老酋长也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道歉。郑和就说了，对这些个凶恶的海盗，杀了他们也是他们罪有应得，只是啊我原来想利用他们当向导去捣毁陈祖义的巢穴，这一下你们把向导给我弄没了。老酋长一听明军船队要去消灭海盗，膝盖一弯，扑通一声他也跪下，嘴里说着，天大的恩人，天大的恩人。那个领头杀孩子的青年人站起来拍着胸脯说话，原来他是老酋长的儿子，名叫白利卡，他熟悉黑石礁的地形，他愿意给这个明军当向导。郑和把这个老酋长还有他的儿子让到了舱里的奉茶以后，商量剿灭海匪的事情，外边的将士把海匪的尸体用这个华子运到岸上掩埋了，另外有人负责招待登船的这些个土人。不一会儿传出令来，让厨师啊进行摆宴招待客人。当天晚上郑和呢派出15艘5桅的战船还有2

条八桅的马船，每一艘船上都有两名土人当向导，百利卡就在都指挥丁峰的这个头船上。船只啊，乘着黑夜起锚进入了海洋，船行到了半夜，到了黑石礁的岛屿。这一带的岛屿盛产海参等啊水产品，过去啊未被这陈祖义匪帮占据以前，土人常常的赶海来。所以说这会儿虽然说礁石密布，土人啊却知道何处啊水深，何处水浅，何处水底有暗礁。丁峰嘱咐熄灭了桅灯，在这个向导的指引下，各船顺序的前进，慢慢的就靠近了主岛。这阵天呢都快亮了，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明军的船队靠到海岛之上，海岛放哨的海匪可没有发觉。等到东方露出了曙光，海匪这才看见明军的船队，岛上吹起了这个罗号报警。海匪们从这个山腰的板房里乱糟糟的跑出来，准备抵抗。港湾里停泊着20多条匪船呢，看船的海匪只是有少数的几个人。明军的5桅战船靠拢了之后，士兵们跃上了匪船，杀死了守船的海匪，把这个匪船全部的缴获，这就断绝了海匪的逃路。与此同时，其余的战船纷纷的连这个平坦的沙滩靠上去，将士们不等这个华子，直接跳入海里涉水上岸。岛上到处展开了搏斗，这阵指挥啊何靖带着马船也靠了岸了，骑兵们牵着战马顺着跳板到了这个岸上。何靖手持大戟，当先向这海匪聚集的地方冲去，身后上百名骑兵纵马跟上，踏踏的马蹄声啊在群岛之间回荡。这些个战马几个月来局促在船舱里头，说这阵到了陆地也撒起欢来，一个个的边跑啊边啊抻着镜子长鸣长嘶的灰灰的轿子，互相的照应越发增强了声势。这草地啊沙滩可不比这个船上，海匪弯刀虽然说锋利，可是骑兵们长矛大枪舞动起来，海匪根本没办法靠近。眼看海匪东一个西一个倒下去，何靖勒马纵目寻找陈祖义，终于在东边一群海匪当中发现了那个大胡子。这阵何靖双膝把马一下，这个马长嘶一声直冲过去。何靖在马上大喊，陈祖义来来来，再战一白合。何靖纵马冲入了海匪的群中，匪首陈祖义捂着弯刀来战，何靖使出了马上的功夫，一杆长戟左右的翻飞。陈祖义凭着短短的弯刀抵抗了一阵，终于不敌，被何靖横戟一扫扑通倒地。几个明军步兵啊扑过来将他摁住捆上，海匪们一见头目被逮，哪里还有斗志，纷纷的跳入海里逃生。明军5桅战船绕着岛子巡视了一番，发现海水里的残匪，远的用这个箭射，近的用这个枪刺，只有举手投降这才得以活命。等到了中午，全岛海匪都被肃清了，路上杀死的海匪约满200多人，海里死的没办法统计了，活捉了匪首陈祖义以下40多名，全部的押上马船，又打开了海匪的仓库，把海匪抢劫来的财物也装上了船，然后放火把海匪的巢穴统统的烧掉。至此，横行这一带的海域10几年的陈祖义匪帮被全部的消灭。船队胜利凯旋，黄昏时候停泊到了港湾的郑和跟那老酋长在岸上迎接。郑和吩咐把捕获来的海匪船只全部送给了当地的土人，让他们改做渔船使用，又把从这个海匪巢穴缴获的财物拿出一部分分给了岛民，然后告别了老酋长继续西行。走的那一天呢，上万名当地的土人呢排着队在这个岸边欢送着船队，男人呢敲着皮鼓，女人呢腰束着花环草裙呢边歌边舞，感谢他们从这海匪魔掌当中啊成就出来的中国人。还有那个百利卡拉着何靖的手淌着眼泪依依惜别。船队驶远了，郑和站在船上向后望着，陆地的影子在自己视野里消失了，但是那欢愉的
皮鼓声。

似乎还随着海风隐隐约约地传来。郑和的船队继续西行，这一天到了马来西亚西岸的马斯加，就是现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马斯加是个半岛，前面有一道海峡，地势险要，扼住了东西南北各条海道的通路，是这个船队西行必经之地。马斯加的酋长叫拜里弥苏次，听说中国船队到来，在港口迎接郑和，让船队进港。大船停稳之后，他跟副使王景洪下船登岸，岸上马斯加居民成千上万，争着看中国的使者，一时之间鼓声号角声喧腾起来。拜里弥苏次用当地最隆重的礼节欢迎郑和跟王景洪。郑和向拜里弥苏次宣读了永乐皇帝朱棣的诏书。原来马斯加以前曾经臣服于汨罗，就是现在的泰国，为了争取独立，永乐元年拜里弥苏次派使者到中国去见这个明朝皇帝，希望明帝能封他作为马斯加的国王。朱棣派中官，这个中官就是太监尹庆，随着使者前来视察，并且赏给了拜里弥苏次织金的纹绣、削金幔帐等等的物品。拜里弥苏次向这个尹庆提出，希望中国皇帝把半岛上的主封给予这个封赐。尹庆复命以后，朱棣很是高兴，于是就让工部制作了一方马斯加国王的金印，还有国王服用的席衣、黄盖等物，并且题写了封赐的碑文，找这个石匠刻在大理石制成的碑上。这一次郑和出使的时候，就让郑和一起带来。郑和宣读了皇帝册封啊拜里弥苏次为这个马斯加国王的诏书，数万民岛民呢同声的欢呼啊。郑和呢将皇帝给这个马斯加国王的金印还有席衣等等的礼物呢交给了拜里弥苏次，然后又让人把这个船上的大理石碑抬下来，大家伙一起攀上半岛的主峰，在那里郑和亲自搓土奠基，满次家的大小酋长们争先恐后的动手，很快就把这个坑挖好，将石碑直下去。这个碑文写着中国皇帝册封拜里弥苏次为满次家国王的诏书。拜里弥苏次宣布这一天就是满次家的国庆日，全岛彻夜的狂欢，日以继日，到处都是一簇簇的篝火，岛民们邀船队的将士跟这个水手登陆，将士们把随船呢带来的舞狮跟这个龙灯耍起来，岛民则是表演了当地的歌舞，一直欢腾了三天呢。在这个当天呢，郑和回到主船上休息，下午呢，马斯加国王拜里弥苏次带着给这个明朝皇帝的贡品上到这主船拜见郑和。拜里弥苏次啊就说，上国的这个船队有这个粮船，能不能把你们的粮食卖给我们一些个？原来马斯加的居民啊，只靠捕鱼为生。虽然说所属的各岛上几乎都可以有种植的平地，但是却不会耕种，只靠用这海产品去和这个暹罗交换粮食。现在马斯加独立了，拜里怕这个暹罗王见怪，不再卖粮食给他，所以说跟这个郑和商量。郑和一听啊，把我们船的粮食分出来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贵国人口众多，长此下去全靠这个买粮食度日，中士啊受制于人呢，为何不自力更生，利用岛上的土地自己生产粮食呢？拜里一听啊，我们祖祖辈辈只会打鱼捞线，不会做农活儿。在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靠渔猎为生的，后来发展了农业，这才有了一大进步。这样吧，我们的将士大多是农民出身，我挑选一些人来教你，再从我们的粮食稻谷当中选出好的做这个种子，船上又有这个木匠跟铁匠，让他们给你们打造一些农具，你们就把农业发展起来，怎么样？拜里亚高兴的手舞足蹈，那可真是太感激不尽了。不过我不明白，贵使臣带着庞大的船队不是出来做生意的吗？郑和一听点了点头啊。但是这阵拜里啊
用手挠了挠头，这就怪了，商人。

总是喜欢卖缺货，那样才能卖出好价钱。比如说你卖粮食给我，还不是听你说价钱吗？可是你呢，不趁这个机会卖高价，反倒要叫我们自己生产粮食，那你还赚什么您？郑和一听哈哈大笑，我怎能说不赚呢？我赚的是友谊啊，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至于说到做生意嘛，主要的是互通有无，大家伙都有利，乘人之机来抬高价钱，那是发了不义之财。我们是不干的，我们是中国人。拜离这只双手合十，谢了又谢，当场议定，由船队选派年纪较大的或者身体较差的100名出身农家的将士留在满次家，交给当地的岛民种田，种子由这个船队啊供给，再派10名铁匠跟10名木工抓紧时间打造一批农具。岛上居民听说要学种这个粮食，许多人纷纷的报名啊，船队选的人呢也派出来，木匠铁匠先打造一些个简单的，像什么锹啊镐啊，用来啊开垦荒地。郑和又发动整个船队，除了刘偶少数的人看守船只之外，其余的全部在这个岛上开荒3天。全岛的居民一看也都自动来了，一时满次家主岛跟附属的这个岛屿上到处都是欢歌笑语。明军将士跟水手们学着刚学会的几句当地的土语，跟这个岛民啊咿呀呀的聊天，连比划带说，显得是多么的融洽啊。郑和脱下了官服，换上了短衣，也来参加开荒。拜里啊惊讶的眼睛瞪得老大，想不到地位这么高的船队主帅竟然也会干活。他也把新穿上的王服脱下来，拿了一把铁镐，站到了郑和的身旁，学着郑和的样子一下一下的跑起来。3天的开荒很快结束，满次家从这个半岛的尖端起直到内地的一段距离，开出了一片一片平展展的农田呢。拜里到这阵乐的那嘴巴都合不上，他总觉得应该想一个办法来报答一下。他到了船上见到了郑和，对郑和说的，你的船队以后常到这儿来吗？是呀，我们要到西洋各国去，都要从贵国这儿走，以后会常常的麻烦，希望你多多的帮助。那我现在就想帮助你行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想既然船队要经常来，你们把许多的货物装在了船上，带来带去的很不方便，我拨一个岛子给你，你在这个岛上修个仓库，买来的或者准备卖出的货物可以临时的存放在库里，省得船队重载跑来跑去。哎呀，这可是一个好主意，太好的主意了。郑和高了兴了，岛子我可以付给租金呢，这么办吧，就让教你们种田的那些个人看管仓库，也是一举两得。好，咱们就这么办。谢谢你了，国王陛下。两个人亲热的拉着手大笑起来。仓库啊很快就修好了，当中用这个木板搭起了一座座的仓房，寺外呢又用这个原木修成了栅栏，每个角落搭上一座望楼，昼夜有这个哨兵执勤，以防这个海匪的骚扰。紧接着到了中国农历的新年了，船队大小船只全都是悬灯结彩，尤其一新的。国王拜礼，带着大臣们到这个船上拜年，许多的岛民也上船呢参观。郑和嘱咐62艘宝船上大排宴席，款待这些个本来是主人的客人。大家伙啊开怀畅饮，船队将士跟水手们思乡的情绪也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拜礼决定将船队租用的建仓库的岛子定名为3宝岛，因为啊他已经从副使王景洪那里打听到了郑和原来名字叫马三宝，但是郑和不同意。满次家有一个年纪大的长老让国王把这个岛子改名为3宝岛，他解释什么叫三宝，一则来说是友谊，二一则是生产，三呢是贸易。中国跟满次家虽然说国家大小有别，但是有这3宝将会永远的友好下去。郑和一听无话可说，只好默认了。永乐4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的2月，郑和远洋船队离开满次家继续的

0: 西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置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寒来暑往，总有一个声音会在路上等你，和你一起谈天谈地。
1: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51早新闻，我是浩东，早安临汾，
0: 欢迎来到951早新闻的声音世界。

Hello， 大家好，伴随着这首非常动听好听的音乐，我们又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陪伴各位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送给各位一份来自于早间的轻松和愉快的好心情。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当然呢，各位好朋友们，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当中啊，直接去搜索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前两天的时候啊，经常会有朋友问到说，你们这是直播吗？真的不是录播吗？不是录播啊，来跟大家去报个时啊，现在是2026年6月29日啊，哈，早晨的7:38。今天是周一啊，而且呢，周一的话，我们说其实小朋友也要上学了，小朋友的话应该是进入到了他们在本个学期最后的那几天上学的一个时间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就隔到了这个时间段，那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一整个大放松，就每天上学睁开眼睛，妈妈我多会儿放假呀，暑假多会儿来呀，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不知道你家小宝最近是这样吗？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看到了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了啊。首先呢，信仰说高明早早早早早上好，临汾清控哥也说了，说36分啥意思呀？是说我头型36分吗？怎么感觉这今天这个这叫什么？就是这镜头没给我调好，我觉得今天怎么嫌我脸脑瓜咋这来大了，就是我那个脸盘子咋那来大了，我有点让我有点懵吗？我这不是小脸吗？怎么这整的脸瓜有点大？我要不侧着点显得我脸瓜子小点是吧？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千魂哥，说明儿早上好，早上好，周一快乐啊。然后呢，这个信仰说，我还以为我这里跟国内时差12小时22分钟呢，7:36，我说7:38啊。啊，不好意思啊，就是为啥呢？就是我一看时间，我得这样一下呢，跟妞一下啊，那跟个虫一样哈。因为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家不知道我们直播间这个构造，我们直播间是咋回事呢？我这儿是调音台，我的正对面的那个位置，墙上有一个大时钟表，那个就是北京时间的一个表，就写的几几年几月份星期几，然后几点几分几秒，对，几秒都有。然后呢，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直播的一个原因啊，导致呢，咱就是说我面前有俩大灯，那灯就是。希望能够把我照的白白净净的那个灯，那灯吧就是把我照的白白净净，是照着白白净净了，看不着了。我现在看时间我都得有点不太体面呢。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台月花醋来了啊。那我也是在台月上过几天，吃过几天好吃的人嘛，对吧啊。那小姑娘家的了，那出一点口音那也不影响人家漂漂亮亮的了，那你说不是吗？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要不开个直播间算了，开个直播间然后就拿太原话给大家去带货啊。欢迎走进咱的直播间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侯省啊，小漂亮的小女儿了啊，你要是想买东西你就赶紧看一下呢，你家那小房子里头到底有点啥了。尤其这两天夏天不是热了，那你那个防晒伞都买了没有了？咱们的橱窗里就有那防晒伞了，人家那 UFPVA 啥的，人家那可好了啊。你像我平常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不带的晒，那穿那些厚厚的防晒衣，那捂热捂热的了嘛，那出门的时候感觉自己裹得跟个粽子一样，还是打个伞最实在了。你要是想买的话，我跟你说我现在也没有橱窗啊，没有橱窗的话你想买你还得等我有了橱窗你才能来买了。这好像也是一个赛道啊，为啥没有这个赛道呢？然后说太原话哈，咱稍微有点底气不足，毕竟咱不是太原人。那换个角度，咱就说临汾话，咋为那乡里乡亲的，你卖为啥哩嘛？卖为玩儿哩嘛？那这两天咱这些直播间这些玩儿便宜啊，你要是卖的话赶紧卖。那我家里我马上结婚的，对吧？你我问你不还不得卖呀？那别的地方卖多少钱呢？你猫还咋就卖多少钱呢？啊，咱就只。跟咱临汾人，那外地人都听不懂咱佛话，临汾人不团临汾人，你要卖你就直接卖啊。幻想一下，想象一下也没毛病吧，对吧？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只针对于临汾群众，所以我说临汾话的话应该也能行啊。然后呢，到时候人家正常吧，正儿八经的是321上链接，咱就来来来说说说说，别321了，说，赶紧说哈。

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猫问到说，大漂亮是几点呢？大漂亮今天应该是一个10:30到12:30啊，10:30到12:30啊，那个我还得思索了一下。然后呢，监控哥说时间在手机上看，不用看大屏，习惯了啊，我们那个大屏可大了，但我们的灯更大。然后再来关注啊，信仰也说了哈哈哈，你瞅瞅。我刚说了2个哈哈是就是客气一下，4个哈哈哈是真的就是在笑了，然后6个哈哈哈左右呢就是真的就是很搞笑啊。你这的信仰给我打了仨。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主打一个就是任性叛逆啊，迟来的青春期啊，就是不听你的话啊，就是有我独特的 feel style。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盘点完了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想要参与到我们抖音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评论的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都可以跟我们看到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那当然呢，首先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吧。

0: 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早间的时候起标题，高明起了一个啥标题呢？昨晚哪位朋友在此渡劫？昨天晚上那个打雷，那个闪电，硬生生在12点半的时候还是1点半的时候，两次啊，分别把我给闪醒了。我当时咯噔一下，我以为咋了啊，我以为我在大早的白天的时候偷吃好吃的被我妈发现了，直接来我屋里，冲我屋里来揍我了。那个闪电真的是天哪啊，噼里啪啦跟白天一样。昨天晚上有没有朋友就是也是被这个闪电，也是被这个雨声给惊醒的？尤其被我还惊醒了一个啥事呢？是因为我的电动车我还搁楼底下撂着呢，就是那雨噼里啪啦下的时候，我突然间醒了。我醒了之后我犹豫了，是要不要去楼下把我的电动车盖一盖，推一推推车盆呢，还是说就让它孤独的在雨中进行一场夜晚的漫舞呢？然后呢思索了半天啊，最终呢是决定说下楼把我的电动车盖一下吧。结果这一盖不要紧，这一盖就是这害着我睁眼睁到了3点钟。那想象一下，下那么大的雨，我一个人，我就想着盖一下没事儿，我就不带伞了。然后呢我就麻溜的扑哧扑哧就跑下去了。然后紧接着对，那雨给我淋醒了啊。你直接睁眼睁到了3点钟啊。所以我就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想问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朋友啊，就是被昨天那场夜晚的打雷加闪电，哎呦妈呀，有没有朋友半夜起来发个朋友圈啊，遇事不要慌发个朋友圈啊。所以说问到哪位朋友昨天在此渡劫呀？
1: 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
0: 那最近几天天气怎么样呢？其实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跟大家有介绍过，说我们市区呢是会出现雷暴大风的一些这种强降雨的一个天气啊。然后呢昨天上午其实是天气晴朗的，没毛病吧。下午的时候呢是有那种分散性的一个阵雨的一个出现，一点点的滴点滴滴滴滴滴，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噼里啪啦下了一阵。红桐那边说好像下还挺大的，但姚都区昨儿个没下，是昨天晚上那叫一整个风雨雷电的交加啊，相互呼应，整个夜晚宛若白天一般啊。然后呢好像局地还伴有了一些雷这个冰雹，不知道哪块下冰雹了，您知道不？您要知道的话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告我一下啊。然后呢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当中，其实了解到就是在未来几天我们市区呢还是会出现这种多阵性的降水，今天全市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并不会特别的高，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强对流天气。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哎呀妈呀也不低呢啊。然后最低温度23摄氏度，但是呢这个降水的一个情况呢导致我们说风力可能会较强一些，会给我们市民朋友们出行带来一点点的一个不便，提醒各位注意安全。然后呢明天的话呢关注到的就是最高温度是32摄氏度，后天的话呢这个最高温度大概

在36摄氏度，毕竟是已经进入到了夏天了，咱就说这个温度啊，就算是再怎么凉快也凉快不到哪去，这话说的有点这个崩溃啊，再怎么凉快好像也凉快不到哪去。但是我每次始终觉得夏天唯一好的一个点就在哪呢，只要它没上40，我就觉得这个夏天哎，魅力魅力啊。咱来关注啊，信仰说那个没有那意思哈，不够专业呀，啥意思啊？我这人嘴就快啊，我一般就是脑子跟不上嘴，我刚说的啥你说我现在就有点忘了把所有的烦恼所有。江广哥说哈哈哈哈哈，你瞅瞅12345678数个了，好看。Hello， 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好朋友们啊，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您都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互动，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消息，来自于林芬本地的资讯内容啊。当然呢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事情的话，各位朋友们啊，也可以通过我们听见林芬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来告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你们这个现在抖音直播了，那我们这个车载电台还能够听到你们正常那个直播吗？可以的，完全没问题。我们现在呢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另外一条是我们传统媒体端啊，所以说两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找选择您这个比较方便的一种这个情况就是 OK 的。而且呢你也可以在家里收拾家务呀，对吧，大早上刚起床眯眯瞪瞪的，那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个声音来唤醒您，需要一个开开心心的充满活力的，来自于那种增广的一个本身就比较内向但是为了工作特别爱说话的小姑娘，给你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那个人就是我 Yeah it's me 啊。

早间这个时间呢，各位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各位朋友们。好了，接下来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路况方面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是周一的早上嘛，车流量的压力可能会略微有所增加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在学校的区域路段仍然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的。哪几个地儿目前有点堵车呢？来跟您慢慢来说。首先鼓楼环岛鼓楼西大街，早间这个时间段由东往西的方向，就是从我们鼓楼北这个方向开始驶入我们这个鼓楼西大街的这条路啊，目前看到有一点车流量的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幅堵车，这个慢慢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朝天南街还有在莲花池，今儿个早上表现的真好，哎妈呀，真难得呀，真的啊。然后呢，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哪呢？在体育南街，体育南街关注到的是在体育南街的这个全段啊，南往北的方向、北往南的方向都是间断性的出现了一个一波车多的一个压力，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贡院街和我们体育南街交叉这个路口，也就是南街小学门口也已经开始堵车了。我说实话呢，南小学那个路口就是诱惑有点大，不知道这么形容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是如果我作为小朋友，首先早上上学那个点儿，南街小学门口一堆卖好吃的，什么鸡蛋灌饼啊、肉蛋堡呀、八宝粥啊、烧饼啊、小笼包呀、就首先他得诱惑我一波，其次你走到那个旁边他有卖文具的，哎呀，那卖文具的文具店买个小本呀、买个漂亮的笔呀、买个好看的小卡子呀，他又得诱惑一波。然后再次这是上学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因为上学比较早嘛，放学的时候诱惑又来了。往左边走是什么清某年卤某味局呀、然后买点什么小鸭货吃呀，然后再往隔壁是什么好某某利好嗨呀，对吧，买点小龙虾吃呀，再往对面走是赵某一某名啊，买点小零食回家呀。你就发现这一路上他每个位置都给你设置的卡的死死的，就是南街小学的每一位小同学，我个人认为他们从小就在接受这种诱惑力考验，而他们的爸爸妈妈从小也都在教孩子学会一件事儿，就是我说不就真的不。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小不点儿，妈妈妈妈我想吃这个，妈妈妈妈我想吃那个，妈妈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是不是

就此就得开展一波一个小小的纠扯啊，拉扯啊，拉扯之后，对吧？然后每天都会这样重复的上演。我感觉那条街就是堵车的话呢，挺正常的。要搁我的话，我也得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得往旁边多瞅两眼，多瞅的那两眼，说不定得花点钱，花点钱这不是那就耽误事儿吗？这不。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财神楼南街今天早间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啊，各位朋友们，这边是为啥呀？这边正常来讲的话，早间这时间段不会出现车流量的一个压力增大。如果说您在这边的话，来告诉我们一声。然后呢，广宣街的话呢，不建议各位驶入啊，广宣街北往南的方向堵车堵得非常严重啊，你没有个十分钟出不来啊，别往这儿走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建设路的北口，也就是在我们环城北路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十字路口的那个位置，也就在育英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但是整体来说呢，就是只有那个北口那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如果说您不是接送孩子，或者说您非必要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从和风路，哎，您这个拐个弯，您这个道路会顺畅非常非常的多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关这边的话呢，目前东关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压力啊。然后呢，这边看到是有交警叔叔在的，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听从我们这个帽子叔叔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在桥东街在东苑酒店，就是临江旧货市场这边，目前关注到双向车流量也是增加的。周一的早间啊，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早高峰压力仍然还在继续当中。各位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啊，别着急啊。尤其是这个走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早上的时候会有很多家长接送自家小宝，咱都坐车里了，咱也不受那风吹日晒雨淋的，咱已经这个享受到了这种小小的一个便利的同时，咱就给人家电动车让个路呗，行吧。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位叫做晋南小伙小号的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好可爱。那小号咋是小号呢？大号呢？大号咋不开过来呢？晋南小伙啊，然后呢就说好可爱。那当然啦，不说话的话谁知道我已经30多岁了呢。最近对于这个年龄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实感啊。之前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哎呀，你跟我说的年龄干嘛呀？反正我就还小呢啊。但是后来突然间发现，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在说话、拍照，然后呢在办事情的时候，你从最后一排慢慢慢慢的走到了前排，那个瞬间你就知道，长大了，好难过呀。

好啦，早间这个时间呢，把这首《一笑倾城》送给大家，还有包括早间的时候还送给大家那首歌叫啥来着，你笑起来真好看啊，希望每一位出行路上的朋友们，希望每一位这个上班路上的打工人，在周一的早间都能够元气满满。那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发送一个早安打卡的一个消息，给我们发送一个早上好早上好，期待更多朋友的留言内容啦。不过我说实话了，各位，最后几分钟了，来问，就是问问大家，与一个用临汾土话开播的直播间，大家觉得合适吗？那我也说临汾话对不对？直播间，那一天卖的我东西，就卖咱临汾人的哇。你说，要是你卖吗？啊，要你不卖的话，你去那位直播间，你去卯卯吗？啊。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花，就是别的直播间主播站在那里啊，三二一上链接啊，咱们说，赶紧说，你把我的车给他弄出来啊，那赶紧要卖的嘛，咋的？他不知道他把他抹成啥里呢啊？或者说，我们其实应该纠集我们临汾市区17个县市区的方言的群众，然后今天是红彤专场。那用混吞画符啊，然后卖活力。然后今天的是瑶族区专场，明天的话我们安排大宁专场，安排喜县专场，然后呢安排我们这个永和专场。就是这么一讲的话，就是首先这个画面感来了，这个咱们就是说出货量，卖出去几单不好说，但我觉得直播间人流量应该是蛮高的。大家一看，对吧？那主播穿的正正经经的，我穿个小西装，我穿个这个小西服，我坐这儿。那几马哥，咋几马就给咱卖这折阳伞的啊？有还没有卖这折阳伞的？你别去其他地方卖，咱贴的临汾那就是官方号，那官方号那卖的就是好的，你别不相信啊。是不是感觉好像也蛮不错的？那就反正人流量应该会蹭蹭蹭蹭的就上来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月光如影随风说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加油加油喽！周一的早间，如果说大家有想听到的歌声的话，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高敏，高敏稍后的时间把我的牌牌给掉了啊！关注一下，听见临汾不迷路，你瞅瞅我的牌牌掉了，大家一会儿迷路了咋整啊？然后呢，大家有这个想听的歌声的话，可以来告诉给我，然后呢，我稍后的时间把这些歌曲好听的音乐都送给大家。然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先来跟大家做一波响的预告啊，因为今天早上大家可以看到高敏整个打扮会稍微的青春靓丽一些。对，虽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孩子啊，虽然说我18岁啊，这正是青春正当年啊，但是呢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各位2026美加墨世界杯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再次开启了。在稍后的8点钟到8点30分，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主播汪洋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聊关于世界杯的那些事儿。如果说各位朋友们，你平常也在关注世界杯啊，然后呢也在这个猜比分啊，也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啊去熬夜追球，也在摸鱼的时候，这个领导在那边安排工作呢，你搁那悄悄的看人家踢球呢啊，有的情况啊，大家欢迎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那些事儿啊。目前了解到，其实小组赛已经彻底的这个正式结束了啊，已经正式进入到淘汰赛了。今年呢就是扩军到了48支球队，今年这个战线拉的是真的很长，小组赛是比往年要长很多，占据很长啊，而且这个时间拉得也比较长，所以说对于球迷朋友来讲，咱就是说挺高兴的。我说实话，就看球看得多，看得爽，但有一点不好，就是往年看得少，你会觉得稀罕，就好像人都是这啊，就是你往年你说你一年吃一顿肘子，你每年吃那肘子的时候，你就哎呦，想美的美的啊，那位肘子啊，那福子都想，那这东西就是想啊。你要是天天吃肘子，你就觉得哦，肘子嘛挺好吃的啊，就那样。然后呢，用户说挺想听山丘，哎妈呀，我老喜欢这歌了，越过山丘。才发早已经白了头，喋喋不休。哎呀，那这嗓子破了嗓子啊！那山丘行嘞，稍后的这个广告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你看啊，咱们就是先点歌的，一定是有这个权利的、优惠的，那就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